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甲状腺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掌管全身新陈代谢，被称作身体的发动机。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早期隐蔽性强，容易被忽视。日常要合理摄入碘元素，不过量也不缺乏，保持心态平和，减少长期焦虑生气。不良情绪是诱发甲状腺问题的重要原因，减少颈部不必要辐射，体检增加甲状腺彩超和功能检查，早筛查、早调理、早治疗，守护甲状腺平稳健康。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6: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叹。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5: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肠道被称为人体第二大脑，既负责消化吸收，又关乎免疫力和情绪状态。熬夜久坐，饮食辛辣油腻，滥用抗生素，三餐不规律，都会破坏肠道菌群平衡，引发便秘、腹泻、消化不良等问题。养护肠道要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果蔬和粗粮，每日足量饮水，养成按时排便习惯，不随意服用抗生素，肠道菌群稳定，免疫力才会更强，身体机能才能拥有更坚实的基础。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6: 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5: 《罗通扫北》第46回，书接前文。二主唐王李世民把这封信看完了，觉得很奇怪啊，当时拿不定主意，让大元帅和军师徐茂公也看，商议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徐茂公赶紧奏道：“万岁，无量天尊，这是一件好事儿啊！既然康王要落亲，灵王保驾，要进城拜祠堂，这有什么呢？谁不知道主公是仁义之人，咱们就这么办就得了呗，您看怎么样啊？”“
6: 可以，这个办法倒很好，不过他是真的拜祠堂还是另有想法？”“
5: 万岁，这件事儿休要忧虑，事事都由我们来保护你。好吧，就这样，君臣把这件事情商议好了，他们君臣安排好了之后，程咬金一听，灵王保着老太太上城里祭拜祠堂，哎呀，拜他死去的亡夫还有秃鲁公主，这个秘密他没有对任何人说起，只好等他来了将计就计，见事而行。李世民君臣议好之后传下旨意，元帅也把众将安排好了，派人迎接，而且把祠堂里宫院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李世民虽被困于牧羊城，但是并没占领皇宫，因为他国的习惯和自己国的习惯不一样，他自己的新宫所以是个旧宫院，李世民根本都不愿动。这回听说老太太要来，只是派人略微打扫一下，命人看守，估计明天早晨这国母就能到。李世民和元帅商量好了，净水泼地，黄土垫道，迎接这位国母进城。罗通此时啊，心事重重，紧锁双眉，心想我父王有点过于仁义了，人们都说李世民是个仁义之君，所以现在罗通认为和他讲什么也没有用，管他什么国母拜什么祠堂的，根本就不应该答应此事。而另一方面，罗通心中的秘密很怕别人发现，他就是怕见到秃鲁公主。罗通对这事儿成了心病了，他自己也知道真正打仗也打不过秃鲁公主，要死也早就死了，所以心中非常不安。偏偏李世民还要亲自出城去迎接，所带这些将官其中还有他自己，没有办法得跟着，谁让自己是玉儿干殿下呢？于是罗通保着李世民迎出城来，君臣们下马在城外等候，手下的汤兵排成左右两队，等待这位国母的到来。单说众君臣正等待北国国母，只见远处来一哨道队，前后有将士儿郎，各持刀枪，分成几队，正当中保着一辆轿车。这辆轿车是黄缎子罩顶，挂着宝葫芦，四角条。

起来对绿缎子飞檐儿，蜈蚣扎的胡椒眼儿，每个角还挂着小银铃，车围子黄缎子刺绣，左边绣的昭君出塞，右边刺的是闻鸡归汉，前车帘儿扎的是双凤朝阳，左右两个布窗悬挂着珠帘，红马驾辕两匹青马拉套，每匹马脖子上都挂着响铃，哗楞楞楞楞楞楞，走起来叮当直响。轿车两边保驾的，一是灵王，一是秃鲁公主啊。车离这城门很远，就停下了。再看有侍女挑起这车帘，老国母从里出来，踩着这车凳以后，然后这公主和二王一边一个搀扶着国母往牧羊城观看。大唐的皇上早率群臣出城迎接，下来这一看，这国母内心就感到唐王李世民真是仁义之君，人家接待那如上宾一样在这儿等候，人家可是天朝大国呀，人家这阵势可真大，前后两边两排都是鼓乐手，连吹再打，鼓乐喧天，接着是鞭炮齐鸣，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再看这鞭炮也响，文武百官分站立两旁垂手而立，最后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他并非跨马提刀，而是满身的这个装束，金顶放光啊，黄绒套，黄甲板，三匹黄马拉着这车辕，两边摆着金瓜武士。李世民此时头戴皇冠，前后珠帘垂挂，身穿赭黄袍，绣着九龙探爪、海水江崖，腰系珍珠玛瑙，穿成八宝玉带，脚蹬无忧的朝靴，端端正正站在面前等候。李世民呢，同时也见到这老国母也到了，带群臣一起迎上前来，谁也没想到有这个举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开始有人来报说老太太来了，再说了李世民亲自迎接，老太太也不相信，今天一看这李世民真厉害，真是贤王贤皇啊，了不起。老太太回过头来看见灵王，又看看秃鲁公主，秃鲁公主手握剑柄，心说大唐朝的皇帝真是仁义之君呐、如果这么做可真是太好了，两国要想和平求和，再要联姻，这么一来我也成了百年之好，两邦两国成为友谊之邦啊，正是我心中所想。姑娘心中非常高兴，灵王虽然不知道姑娘心中的秘密，也愿意两国求和，到这时我王兄也无话可说。灵王搀着母亲下地行走，老远的李世民赶紧抱拳施礼，哈哈，老国母，两国战争叫您老受惊了，这次听说您要来进城拜祠堂，这是你们国家的风俗，我们大唐绝不阻挡，不过寡人迎接晚来一步，您老人家千万不要见怪。哎呀，哈哈哈哈，这老太太乐得合不上嘴了，把腕一抱，门德门德，齐里门德齐里门德，什么意思呢？这是北国话，就是您好您好的意思。哎呀，问好。老太太细细再一打量贞观天子李世民呢，哎呀，这李世民真是摇眉顺目，
君王下。

与备汤煎天子之表啊。再看皇上身边这个小将，浑身上下像块玉似的，小脸蛋白里透红，红里透白，人家这小孩长得怎么这么好看呢？像粉哪吒一样，咋这么俊呢？现在没有时间细问，赶忙向李世民说，久闻天朝皇上是明君，果然名不虚传，眼见为真，真是三生有幸啊，有劳大唐皇帝陛下亲自接出城来，老身真的有罪有罪。老太太，您真会说客气话呀，咱们宾主相称，我这就把您接进去。吐鲁公主看见唐王身后的罗通，心说，罗通啊罗通，你在城待的倒挺稳的啊，这么长时间一点信儿都没有啊，当初临分手时咱们怎么说的？难道有什么事儿不愉快？这事儿你没跟皇上说？公主心中胡思乱想，罗通看都不看他一眼，心想毛毛虫摆这锅碟子，越看你我越烦，我现在呀、就烦你，没想到你真来了，嘿嘿，这回呀、我就是个不搭理你，我看你能怎么样。罗通自己有自己的心事，这个公主有自己公主的想法，各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可是啊，公主还真想找罗通说几句话，但是这罗通一步也不离李世民的左右，公主又不敢大胆的接触，这样进了牧羊城，把老太太让到银安殿。老太太一看这座牧羊城虽然被困了这么久，城里皇宫就连民宅的一砖一瓦也没乱动啊，因为始终北国没有调炮攻城，城里的民宅仍然保持着原样。到了银安殿上仔细一看，里边打扫得干干净净啊。李世民又把话跟老太太讲，说寡人进城之后并没住皇宫，秦叔宝又把唐将给这国母介绍了个遍儿，最后到了程咬金这里。程咬金非常高兴，老远双手抱拳，老国母门德门德。老太太一听呀，这唐将真喜人啊，长得跟洗面佛一样，还会说我们国家的话，北国的话他也会。哎呀，真行啊，老千岁，您呐真厉害，还会说我们北国的话。嘿嘿，老国母啊，我们家万岁都安排好了，您看看吧，您的皇宫，您的祠堂，您的所在一切如故，皇上并没在这里住，都很安好。程咬金介绍的很详细，老太太仔细的听着，心中也挺高兴啊，这可是事实啊，我目睹眼见，天朝大国的皇上陛下真是一位有道的明君，难怪人家打仗那么新奇，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何况我小小的北国，我的皇儿啊，如再不听老身良言相劝，那真是一错百错，错上加错。老太太从内心敬佩贞观天子李世民。当天李世民呢，把老太太接进城来，留在皇宫，吃的也好，喝的也好，用的也好，各方面都想得很周到，连灵王和公主都没有什么可挑剔的，真想不到李世民能这样做，真是感动。单说第二天还是如此，并且还问拜祠堂需要什么东西，我们给你们准备，折腾的能有两天，准备好了第三天老太太提出来了，要走，我们今天在这里待一天，明天起早就回去，也祭祀完毕了。皇上还有什么话说呢？李世民说话了，
老郭

0: 你这次来到牧羊城是拜祠堂，而且祭奠您的亡夫。我们呢有照顾不周的地方，还请您多多原谅才是。听得这话，国母我心花怒放，这心里高兴啊，比吃蜜都甜。我这次进城，多蒙天朝的君臣相待，跟我的家人一样，我很感动。捎带上几句话，当初我们打战表范中原，有今天这一仗，证明我那皇儿是有错的。说到这里，老太太有点脸上挂不住了，不再往下讲了。李世民赶紧一抱拳，国母您呢不要再往下说了，您的心意我全明白，借这个机会我多说上几句。我们这次来北国亲征，不是我们无故侵犯你们边境，是你的皇儿打战表要与我中原交战，夺我大唐江山，把我国中原的雁门关也夺去了。我也是为了中原的黎民百姓免遭涂炭之苦才御驾亲征，现在仗已经打到这个地步了，就只剩下一座小小的黑龙山。老国母啊，您是明白人，恐怕他有千条妙计，我有千军万马，一个弹丸之地恐怕是不攻而破，到那时决一死战，两国损兵折将，百姓还得遭殃。您要不来，我也没有机会与您见面。既然咱们见面了，我就把话说清楚，你把这话捎给你皇儿，让他早日放下手中的刀枪，不要再战。如果他愿意求和，我们大唐还是和以前一样做唇齿之国，我们绝不无故侵犯你们北国边境。李世民此时还想往下说，灵王此时有点待不住了，这心噔噔噔噔跳成一个，肚里的话要往外掏了，于是站起来了。天朝皇帝陛下，你的话我都听明白了，接你的话题我也想说几句。二王有话请讲，过去我听说不少关于你的坏话，什么夺富夺权，什么除兄杀弟，才使我们打战表侵犯中原。咱们说了，李世民一共哥四个，他是老二，大哥建成，三弟元吉，四弟李元霸，都是李渊之子。为什么李世民做了皇帝呢？前文书有套评书叫《隋唐演义》，大家听过《隋唐演义》都知道，这些人辅保着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这才没有办法杀死建成元吉呀、啊。这件事儿完全是建成元吉逼的。后来李渊因为这事儿得了一场大病，已经退位，李渊呢也就活了两年也就死了，就这样李世民继位呀、啊。这件事让人说成这样，这时候再看李世民这脸上确实非常不满呐、啊。这件事情不怨我，皆都因为我兄我弟要加害于我，我没有办法，这才为了自卫才发动玄武门之变。别人就胡说八道，尤其是左车轮血口喷人，此乃借口，用这事儿你们攻打我们大唐，夺了我们的雁门关呐、啊！这个事情做的就是不仁不义，朕非常不高兴。此时这些人谈论国家大事，吐鲁公主有点听不下去了，心说我这事儿怎么没人提呢？程咬金最会察言观色，发现他坐在那儿眼角往下耸拉着，此时程咬金也看看罗通，看看吐鲁公主，心想这个谜只有我来解呀。 看来罗通根本就不想让托洛公主嫁给他，看来罗通还是记着托洛公主杀他弟弟罗仁之仇，这个扣我要不给解开了，我程咬金就不是个人了。程咬金等皇上和灵王把这事儿说清楚之后，上前插话：“老郭母，哈哈哈哈，我呢是鲁国公程咬金啊、哦，我早听说您的大名了，我听我儿也提过，想当初您是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做过十八国的盟主头，也当过皇上。”哈哈，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过去的事了。老郭母，咱们也罢兵了，也结为唇齿之国。但是有件事儿，老郭母，我老程还要跟你说一说。哦，那程老千岁有什么肺腑之言，您就讲一讲。老郭母，是这样，有件事情我要跟你提一提，咱们两国应该联姻呢。哦，程老千岁，您说这事儿我真不知道，你细说一下我听一听。罗通在旁边一听要坏事儿，心说话呀，四伯父啊，四伯父，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你想喝冬瓜汤喝喜酒，但是我不能同意，屠鲁公主赢得了我，我杀不了她，我那是权宜之计，他杀害我弟罗仁，我能跟他联姻吗？能跟他结婚吗？这时候程咬金一看罗通一甩袖子站起来，剑眉倒竖，虎目圆睁，装着没看见。老程接着说：“老郭母，这事儿你可能不知道，我们这儿有员小将，是我主万岁贞观天子的育儿干殿下，越国公罗成之子，二路帅罗通啊。这次来前敌，他身为二路帅，跟你们家公主联姻了。”老太太一听，哟啊，这就是二路帅罗通小将军，近前来我看看。老太太一看这罗通长得是真漂亮，不过去是不行啊，来至近前拜见老郭母。哦，你就叫罗通？是，我叫罗通。行行行，你真是大唐的栋梁啊。程咬金接着说：“老郭母，我的话还没说完呢，你身边站这个姑娘，我如果没说错，就是秃鲁公主吧，你的干孙女吧。啊，一点不假，一点不假，快点过去给贞观天子万岁施礼。”再看姑娘抱一万福，倒身便拜：“陛下在上，我给您施礼了。”这时候罗通心中可起急了，心想：“程咬金呐、啊，程咬金呐、啊，四伯父，你要了我的命了，这可怎么办？”老程此时大手一挥：“等一会儿，罗通，我有话要说，你着什么急呀、啊？”罗通这个气，李世民也在旁边。老郭母，你听明白了，这就是我的育儿干殿下和你的公主早就定了亲了，所以我们两国联姻呢。程咬金也说：“老郭母，万岁已经同意了，也知道这件事儿了，你看你高兴不？”“我太高兴了。卢洛说让我的干孙女儿和干殿下罗通结为连理，我太高兴了。”程咬金乐了：“呵呵，看来这冬瓜汤喜酒我喝定了。老郭母，你能答应这件事吗？”“当然答应了，我当然同意。”程咬金格外高兴，谁知道因为老郭母答应这件事儿，也来了杀身横祸。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病患，多个部门联合长春益寿厂家共同发起的大型活动，活动期间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重症患者都有机会免费获得鹿角帽粉。鹿角帽粉通过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帽独特提取，含净化血液、蛋氨酸、谷氨酸、苏氨酸三大药物成分，保心护脑。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国药长寿益寿十盒，在享受只花1.5元的基础上，赠送价值1980元鹿角帽粉两大盒；一次性购买国药长春益寿20盒，在享受只花1.5元基础上，赠送价值4950元鹿角帽粉五大盒。特别提示，由于本次赠送的鹿角帽粉工艺复杂，全国供应仅限本次活动，本次活动只赠送10000盒，望互相转告，莫失良机。鹿角帽，这一源自自然界的珍贵物品，因其独特的药用价值，自古以来便在中医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象征着尊贵与祥瑞，更蕴含着丰富的药用价值。鹿角帽是梅花鹿或马鹿在采绒后头上留下的平台状角盘，经过一定时间逐渐骨化，并在换角时自然脱落下来的角。由于每年只能采集一次，且采集过程复杂，需要经过清洗、晾晒等一系列工序，因此鹿角帽的产量相对较少，其珍贵性、稀缺性经过现代医学研究证实。鹿角帽粉中含的血液三大介壳苏氨酸、蛋氨酸、谷氨酸，可以分别针对人体三大血管通道进行打通修复。鹿角帽粉作为新时代的健康产品来讲，它是一款高科技生物药品。本次活动当中，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慢病，特别为大家带来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帽粉，希望大家把握机会。
1: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6900-337，400-6900-337。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态疗法

0: 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泰的专利研发人李清波老师。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清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和大家呢相会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呢就是聊聊健康这个话题啊，讲一讲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治知识啊，同时呢推荐给大家科学的治病方法啊，让大家运用新方法解决呢一体多病、老慢病、基础病。好，咱们呢一起关注今天的节目。
0: 好的，感谢李老师在百忙之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李老师，我们心里都很清楚啊，就目前来讲，国药长春益寿，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它能治疗细胞病，最近呢也有好多病患打来电话感谢您，就像河北唐山的李奶奶，今年93岁了，她就是3年前用您的长春益寿，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治好了突发的脑溢血，那这些患者对治疗效果的满意程度啊，就是对您对长春益寿的肯定。尤其这几天呢，这些病患在听到您说您又给大家带来了鹿角冒粉提取的3大血栓健客，大家都特别的期盼。那今天的节目当中能给大家一个确切的发放时间吗？
2: 哎呀，是这样的，我呀看出大家着急了啊，其实这几天呢我一直都在忙着给大家争取，我一直在忙活这个事儿啊，在争取啊，真的不瞒各位讲啊，我准备了很长的时间呢，但是因为这个原料啊很昂贵，还有呢就是生产进度的问题一直没有落实啊，说实话真的我很着急。好在是什么呢，功夫不负有心人呐，这件事儿啊终于是什么，现在是尘埃落定了。那、啊、现在呢我就要郑重的宣布啊，咱们这个宝贝鹿角冒粉就是我免费送给大家的，不需要大家伙花一分钱。那问题来了，朋友们，尤其在每年的这个季节呀、啊、脑血栓、脑梗、腔梗、脑出血的发病率明显的增高啊，为什么？大家伙可以想象一下，血液淤堵凝滞，血液原本就黏糊糊的啊，多少人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动脉硬化啊，血它能不黏吗？啊，血能爱流动吗？如果气温再一波动，哎，血液更是拖泥带水的流不动了，再加上血管的动脉硬化本身就细，你要再收缩一下啊，它就堵了。所以说啊，这个血管堵是什么？是直接的凶手啊，而且是最可怕的。朋友们，血管这一堵，它势必会造成血压的升高，所以说高血压就随之出现了。因为血管阻力越大，血流呢它就使劲的往前冲，那么这个时候呢，高血压的病人呢就好像在血管里刮起了旋风刀啊，就不断的在切割血管壁，让它随时随地都有发生脑出血的可能。血管堵啊，轻则致残，重则致死。
0: 嗯，是啊，像我前两天啊感冒了，去医院几分钟呢，我就看到了救护车呀抬进来一个患者。可以说这个时候如果能有3大剑客打通3大生命通道挽救生命，那简直真的就是一件大好事了。
2: 所以呢我也是准备了很久，给大家筹备了这次大型的公益活动，并且呢把我的另一项科研成果也拿出来和长春益寿一起的送给大家伙。很多的朋友啊可能不知道， 我的这项最新的科研成果成功研发之后，我是立刻把它应用到了临床的急救，啊，就专门给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因为这项新的宝贝能够同时打通我们人体的大血管、微血管，还有脑神经通路的好宝贝。要是说起啊，这一项最新的科研成果，我很自豪啊。为什么？那么在这里呢，我先跟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讲个真实的记载记录好不好啊？话说呀，清朝的时候，一代名医他叫岳显阳啊，这个也曾经用这种神奇的药粉治疗过一个出血性脑中风的病人。这段历史呢应该说挺有意思啊，我简单说啊，时间关系啊，咱们讲一讲。说这个当时啊，岳显阳呢有一个这个竞争的对手，人称啊蒋圣手。这个蒋圣手啊，这个人呢有点心思不正啊，有句话过去怎么讲，叫同行是冤家，是不是？他总想败坏这个岳显阳的名声啊，然后呢就想把他赶走。这个道理很简单，岳显阳一走呢就没有竞争对手了，剩下他一个人，自己的生意不就好了吗？对吧？哎，这也是人之常情啊。所以说这个人呢就心思不正，他就经常使坏啊。有一天呢，一个50岁开外的妇人被家人呢抬进来了，就找这位蒋圣手啊看病。当然我们实话实说啊，蒋圣手啊他的医术也非同一般的。他一看这个病人的症状，他判定这个老妇人呢是出血性的脑中风。哎，咱们说这什么病呢，就是我们现代医学所讲的脑出血。但是这个患者来的比较晚，距离发病啊已经过去6天了。那可是清朝啊，在当时可没有什么溶栓的药啊，也没有什么西医的开颅手术啊，都没有。当时得了这个急性病，没有人能治好。在那个年代，说实话就是不治之症。后来呢，这位蒋圣手啊，他就说了，他说对面的药堂啊有个大夫啊，据说他有治疗脑中风的奇药，你就去那儿治吧。然后呢他还召集了很多的同行，就抬着这位老妇人呢就到了岳显阳那个地方去了啊。实质上听到这儿，大家都明白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什么呢，哎，就是让这个啊病啊治不了啊，或者是呢这个把人给治死了，这样的话呢岳显阳就没有立足之地了，说白了就让这个岳显阳啊去丢人现眼，他就把这个老妇人送那儿去了。岳显阳一看呢，人命关天呢，这大事儿啊，虽然病重呢，但是不能啊见死不救啊，所以他也是硬着头皮把患者就留下来了，亲自的照料。5天之后，老妇人对着岳显阳啊是深深鞠躬，万分的感谢。外边围观的众人呢哗然啊，哎呦，看这个老妇人的双眼有神，就这些患者一下子就蜂拥而入啊，咱们呢纷纷找这位神医看病。所以说这位岳显阳呢专治疑难重症的口碑一下子就传播开了。那么我讲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要问了啊，那说这个岳显阳用的是什么灵丹妙药啊？岳显阳啊遥指北方，就说那里啊有一种动物药材，其片如雪啊，其中无雪，谓之曰斑龙帽。那么这个斑龙帽呢，就是现在的梅花鹿鹿茸顶端的鹿角帽，就是它里边含有的活性谷氨酸、蛋氨酸、苏氨酸。在20世纪30年代起，我国的学者还有日本的专家学者相继开展了对三大氨基酸的具体研究啊，哎呀，通过对鹿茸、鹿角、鹿心血、鹿茸血进行深入的研究，那么至今呢一共分离得到了24种 氨基酸。但是这其中啊，最为重要的三种就是谷氨酸、蛋氨酸、苏氨酸这三大剑客。其中呢，谷氨酸能够呢溶酸抗凝，打通脑神经，还有呢苏氨酸能够呢打通微循环。另外一个非常珍贵的就是蛋氨酸，它能够打通大血管。但是啊，我们的了解，这个梅花鹿鹿茸角啊，顶端的鹿角冒粉的提纯的技术太难太复杂了，而且这个提纯的成本呢十分的昂贵，加上每一次啊提取的三大打通生命通道的剑客啊，无法保证完全的活性，即使提取出来啊，也没有办法做到快速的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因为什么呢？你就拿我们平时用到的阿司匹林啊，这些降压药来讲啊，他们虽然呢能够在短时间之内控制血压，他们不具备完全的活性，所以从根本上只能够达到啊临时降压，而达不到真正的疏通血管、打通人体三大通道的目的，明白了吗？哎，那么到了后期啊，我也是经过了大量的实验，我最终呢还是把它锁定在了我们长春益寿用到的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咱们很多老患者老朋友心里都非常的清楚，是吧？之所以国药长春益寿能够做到22味中草药提取出了700多种生物肽，就是因为六神曲发酵工艺能够让这个药物活性不断加强，不断的分裂，所以呢才会从一种生物肽演变成了700多种生物肽啊。而当我们把长白山皇家鹿苑的鹿角冒粉利用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提取之后，那么就能够最大程度的药物的活性，并且能够做到高浓缩，每一颗长白山梅花鹿鹿角冒粉当中就含有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苏氨酸、蛋氨酸、谷氨酸。大家想一想啊，这要多少片的鹿角冒才能够提取出一克呀，对不对呀？啊，
0: 嗯，是的呀，这种高含量高活性药物成分提取简直太难了。那李老师，为什么要投入这么大的成本和物力呢？
2: 那么谈到目的呢，实话实说只有一个，什么呀？就是疗效啊，必须做到和临床急救所注射的三大剑客药物一样的高浓度，你必须要完成这样的标准呢。大家伙都应该知道啊，临床上这个急救所注射的药物都是浓度和纯度极高极高的，而且这个显效速度极快的特效药都是，你个人去想，如果说这个浓度稍微差一点儿，就会发生啊耽误性命或者是抢救不回来的人间悲剧呀、啊，啊，那就更别说这个梅花鹿啊鹿角冒的提纯，它是现代医学前沿的高科技成果，我更不允许，更不能够让它出一丁点儿的差错。
0: 李老师，既然苏氨酸、蛋氨酸、谷氨酸这三大剑客呢是作为可以打通人体的大血管、微循环、打通脑神经通道的药物，那么这三种珍贵的成分它究竟有哪些具体的呢？
2: 是这样啊，我记得在这个梅花鹿鹿角冒粉的第一次临床治疗的时候，家住南京的赵国良老人，他就是一位受益者，老人家78岁了，得冠心病啊23年了，因为心梗还有冠状动脉堵塞导致心脏啊停止跳动7个小时啊，心肌细胞大量的受损死亡，每天呢他都发生严重的心绞痛，甚至于是天天都得吸氧啊，离不开那个氧气瓶子，睡觉躺不下坐着睡，说话别说大声了，根本都不敢出声，家属就看口型啊，当时主治大夫啊去跟老爷子说，说他这个生命啊最多也就是4-5个月，但是他自从服用了鹿角冒粉和长春益寿之后啊，心绞痛是什么呀？心绞痛其实就是心梗未遂啊，是心血管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起，快快安排差事，等你得胜还朝，我要去到十里长亭见你。

反倒

谁阿姨？

生

Yeah.

韩国

Yeah.

Bye.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病患，多个部门联合长春益寿厂家共同发起的大型活动，活动期间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重症患者都有机会免费获得鹿角冒粉。鹿角冒粉通过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冒独特提取，含净化血液、蛋氨酸、谷氨酸、苏氨酸三大药物成分，保心护脑。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国药长寿益寿十盒，在享受只花1.5元的基础上，赠送价值1980元鹿角冒粉两大盒；一次性购买国药长春益寿20盒，在享受只花1.5元基础上，赠送价值4950元鹿角冒粉五大盒。特别提示，由于本次赠送的鹿角冒粉工艺复杂，全国供应仅限本次活动，本次活动只赠送10000盒，望互相转告，莫失良机。鹿角冒，这一源自自然界的珍贵物品，因其独特的药用价值，自古以来便在中医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象征着尊贵与祥瑞，更蕴含着丰富的药用价值。鹿角冒是梅花鹿或马鹿在采绒后头上留下的平台状角盘，经过一定时间逐渐骨化，并在换角时自然脱落下来的角。由于每年只能采集一次，且采集过程复杂，需要经过清洗、晾晒等一系列工序，因此鹿角冒的产量相对较少，其珍贵性、稀缺性经过现代医学研究证实。鹿角冒粉中含的血液三大介壳苏氨酸、蛋氨酸、谷氨酸，可以分别针对人体三大血管通道进行打通修复。鹿角冒粉作为新时代的健康产品来讲，它是一款高科技生物药品。本次活动当中，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慢病，特别为大家带来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冒粉，希望大家把握机会。
1: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6900-337，400-6900-337。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清波老师。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清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和大家呢相会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呢就是聊聊健康这个话题啊，讲一讲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治知识啊，同时呢推荐给大家科学的治病方法啊，让大家运用新方法解决呢一体多病、老慢病、基础病。好，咱们呢一起关注今天的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在百忙之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李老师，我们心里都很清楚啊，就目前来讲，国药长春益寿，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

0: 久，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它能治疗细胞病，最近呢也有好多病患打来电话感谢您，就像河北唐山的李奶奶，今年93岁了，她就是3年前用您的长春益寿。
0: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治好了突发的脑溢血，那这些患者对治疗效果的满意程度啊，就是对您对长春益寿的肯定。尤其这几天呢，这些病患在听到您说您又给大家带来了鹿角冒粉提取的3大血栓健客，大家都特别的期盼。那今天的节目当中能给大家一个确切的发放时间吗？
2: 哎呀，是这样的，我呀看出大家着急了啊。其实这几天呢，我一直都在忙着给大家争取，我一直在忙活这个事儿啊，在争取啊。真的不瞒各位讲啊，我准备了很长的时间呢，但是因为这个原料啊很昂贵，还有呢就是生产进度的问题，一直没有落实啊。说实话，真的我很着急。好在是什么呢？功夫不负有心人呐，这件事儿啊，终于是什么？现在是尘埃落定了。那现在呢，我就要郑重的宣布啊，咱们这个宝贝鹿角冒粉，这是我免费送给大家的，不需要大家伙花一分钱。那问题来了，朋友们，尤其在每年的这个季节呀、脑血栓、脑梗、腔梗、脑出血的发病率明显的增高啊。为什么？大家伙可以想象一下，血液淤堵凝滞，血液原本就黏糊糊的啊，多少人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动脉硬化啊，血它能不黏吗？啊，血能爱流动吗？如果气温再一波动，哎，血液更是拖泥带水的流不动了。再加上血管的动脉硬化本身就细，你要再收缩一下啊，它就堵了。所以说啊，这个血管堵是什么？是直接的凶手啊，而且是最可怕的。朋友们，血管这一堵，它势必会造成血压的升高，所以说高血压就随之出现了。因为血管阻力越大，血流呢它就使劲的往前冲，那么这个时候呢，高血压的病人呢就好像在血管里刮起了旋风刀啊，就不断的在切割血管壁，让它随时随地都有发生脑出血的可能。血管堵啊，轻则致残，重则致死。
1: 是啊，像我前两天啊感冒了，去医院几分钟呢，我就看到了救护车呀抬进来一个患者。可以说这个时候如果能有三大健客打通3大生命通道，挽救生命，那简直真的就是一件大好事了。
2: 所以呢，我也是准备了很久，给大家筹备了这次大型的公益活动，并且呢把我的另一项科研成果也拿出来和长春益寿一起的送给大家伙。很多的朋友啊可能不知道，我的这项最新的科研成果成功研发之后，我是立刻把它应用到了临床的急救啊，就专门给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因为这项新的宝贝能够同时打通我们人体的大血管、微血管还有脑神经通路的好宝贝。要是说起啊这一项最新的科研成果，我很自豪啊。为什么？那么在这里呢，我先跟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讲个真实的记载记录好不好啊。话说呀，清朝的时候一代名医，他叫岳显阳啊，这个也曾经用这种神奇的药粉治疗过一个出血性脑中风的病人。这段历史呢应该说挺有意思啊，我简单说啊，时间关系啊，咱们讲一讲。说这个当时啊，岳显阳呢有一个这个竞争的对手，人称啊蒋圣手。这个蒋圣手啊，这个人呢有点 心思不正啊。有句话过去怎么讲，叫同行是冤家，是不是？他总想败坏这个岳显阳的名声啊，然后呢就想把他赶走。这个道理很简单，岳显阳一走呢就没有竞争对手了，剩下他一个人，自己的生意不就好了吗？对吧？这也是人之常情啊。所以说这个人呢就心思不正，他就经常使坏啊。有一天呢，一个50岁开外的妇人被家人呢抬进来了，就找这位蒋圣手啊看病。当然我们实话实说啊，蒋圣手啊他的医术也非同一般的。他一看这个病人的症状，他判定这个老妇人呢是出血性的脑中风。咱们说这什么病呢，就是我们现代医学所讲的脑出血。但是这个患者来的比较晚，距离发病啊已经过去6天了。那可是清朝啊，在当时可没有什么溶酸的药啊，也没有什么西医的开颅手术啊，都没有。当时得了这个急性病，没有人能治好。在那个年代，说实话就是不治之症。后来呢，这位蒋圣手啊他就说了，他说对面的药堂啊有个大夫啊，据说他有治疗脑中风的奇药，你就去那儿治吧。然后呢他还召集了很多的同行，就抬着这位老妇人呢就到了岳显阳那个地方去了啊。实质上听到这儿大家都明白，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什么呢，就是让这个啊病啊治不了啊，或者是呢这个把人给治死了，这样的话呢岳显阳就没有立足之地了，说白了就让这个岳显阳啊去丢人现眼，他就把这个老妇人送那儿去了。岳显阳一看呢，人命关天呢，这大事儿啊，虽然病重呢，但是不能啊见死不救啊，所以他也是硬着头皮把患者就留下来了，亲自的照料。5天之后，老妇人对着岳显阳啊是深深鞠躬，万分的感谢。外边围观的众人呢哗然啊，哎呦，看这个老妇人的双眼有神，就这些患者一下子就蜂拥而入啊，咱们呢纷纷找这位神医看病。所以说这位岳显阳呢专治疑难重症的口碑一下子就传播开了。那么我讲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要问了啊，那说这个岳显阳用的是什么灵丹妙药啊？岳显阳啊遥指北方，就说那里啊有一种动物药材，其片如雪啊，其中无雪，谓之曰斑龙帽。那么这个斑龙帽呢，就是现在的梅花鹿鹿茸顶端的鹿角帽，就是它里边含有的活性谷氨酸、蛋氨酸、苏氨酸。在20世纪30年代起，我国的学者还有日本的专家学者相继开展了对三大氨基酸的具体研究啊。通过对鹿茸、鹿角、鹿心血、鹿茸血进行深入的研究，那么至今呢一共分离得到了24种氨基酸。但是这其中啊最为重要的三种，就是谷氨酸、蛋氨酸、苏氨酸这三大剑客。其中呢谷氨酸能够呢溶酸抗凝，打通脑神经，还有呢苏氨酸能够呢打通微循环。另外一个非常珍贵的就是蛋氨酸，它能够打通大血管。但是啊，我们的了解，这个梅花鹿鹿茸角啊顶端的鹿角帽粉的提纯的技术太难太复杂了，而且这个提纯的成本呢十分的昂贵，加上每一次啊提取的三大打通生命通道的剑客啊无法保证完全的活性，即使提取出来啊也没有办法做到快速的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因为什么呢，你就拿我们平时用到的阿司匹林啊这些降压药来讲啊，他们虽然呢能够在短时间之内控制血压，他们不具备完全的活性，所以从

0: 根本上只能够达到啊临时降压，而达不到真正的疏通血管、打通人体三大通道的目的，明白了吗？哎，那么到了后期啊，我也是经过了大量的实验，我最终呢还是把它锁定在了我们长春益寿用到的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咱们很多老患者老朋友心里都非常的清楚，是吧？之所以国药长春益寿能够做到22味中草药提取出了700多种生物肽，就是因为六神曲发酵工艺能够让这个药物活性不断加强，不断的分裂，所以呢才会从一种生物肽演变成了700多种生物肽啊。而当我们把长白山皇家鹿苑的鹿角帽粉利用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提取之后，那么就能够最大程度的药物的活性，并且能够做到高浓缩，每一颗长白山梅花鹿鹿角帽粉当中就含有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苏氨酸、蛋氨酸、谷氨酸。大家想一想啊，这要多少片的鹿角帽才能够提取出一克呀，对不对呀？啊，
1: 嗯，是的呀，这种高含量高活性药物成分提取简直太难了。那李老师，为什么要投入这么大的成本和物力呢？
0: 那么谈到目的呢，实话实说只有一个，什么呀？就是疗效啊，必须做到和临床急救所注射的三大健克药物一样的高浓度，你必须要完成这样的标准呢、啊、大家伙都应该知道啊，临床上这个急救所注射的药物都是浓度和纯度极高极高的，而且这个显效速度极快的特效药都是，你个人去想，如果说这个浓度稍微差一点儿，就会发生啊耽误性命或者是抢救不回来的人间悲剧呀、啊，啊，那就更别说这个梅花鹿啊鹿角帽的提纯，它是现代医学前沿的高科技成果，我更不允许，更不能够让它出一丁点儿的差错。
1: 李老师，既然苏氨酸、蛋氨酸、谷氨酸这三大健克呢，是作为可以打通人体的大血管、微循环、打通脑神经通道的药物，那么这三种珍贵的成分，它究竟有哪些具体的呢？
0: 是这样啊，我记得在这个梅花鹿鹿角帽粉的第一次临床治疗的时候，家住南京的赵国良老人，他就是一位受益者，老人家78岁了。得冠心病啊，23年了，因为心梗还有冠状动脉堵塞，导致心脏啊停止跳动7个小时啊，心肌细胞大量的受损死亡，每天呢他都发生严重的心绞痛，甚至于是天天都得吸氧啊，离不开那个氧气瓶子，睡觉躺不下坐着睡，说话别说大声了，根本都不敢出声，家属就看口型啊，当时主治大夫啊去跟老爷子说，说他这个生命啊最多也就是4-5个月，但是他自从服用了鹿角帽粉和长春益寿之后啊，心绞痛是什么呀？心绞痛其实就是心梗未遂呀、啊、是心血管加重淤堵的一个表现呢，啊，就是说你堵得越来越厉害越严重了，知道吗？可是这位老人家呀78岁了，他是越来越好啊，这充分地说明了打通冠状动脉血管，当时医生都很惊讶呀，从医这么多年了，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加重，还逐渐好转，3度心衰已经变成2度，冠状动脉的造影显示他堵塞的血管已经有部分的血流通过了，手脚冰凉和症状啊，哎，开始回温了，知道吗？有温度了，这就说明血管已经逐渐在给它打通了。其实呢，这个很好理解啊，就像我们北方家里边这个暖气一样，如果家里边这个暖气管道堵了，那你家里的温度肯定上不来呀、啊、那你大冬天在家里边你就得穿棉裤棉袄啊，对不对呀、啊，你想你要是把堵塞的暖气管道打通了，热水循环起来了，家里

0: 就在前不久啊，刚才讲到那位赵国良老人呢，给我打了电话。当时啊，老人家在电话那头啊，哭的是泣不成声啊。他说呀，我已经过了80岁的生日，但是没有想到啊，还是看到了希望。我在这儿啊，谢谢您，谢谢您呢，带给我的梅花鹿鹿角冒粉和长春益寿。
1: 听完老人家的肺腑之言呢，我心里边也特别的感动，就冲着老人这份活的希望，我觉得李老师您的付出再多那都是值得的。我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大家都能够通过两大科技的强强联合，跟赵国良老人一样。
0: 其实啊，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没有希望，但是呢却在偶然的相遇当中啊，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希望。所以说呢，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自己不放弃。所以呢，今天我就把这个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冒粉带给大家，给你们带来了啊，同时带来的还有国药长春益寿。其实呢，我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啊，我刚才讲了，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在心脑血管最容易突发急发的时间送给大家这个法宝。所以啊，大家伙务必要听好啊，从今天开始，只要订购10盒长春益寿，在享受1克1.5块的基础上，再送打通生命通道3大剑客鹿角冒粉2大盒。说订购20盒长春益寿，再送5大盒长白山鹿角冒粉。从今天开始啊，关于活动的政策我再说一下，你们要听好啊，一定要听好，只要订购10盒长春益寿，在享受1克1.5的基础之上，再送给大家打通生命通道3大剑客的鹿角冒粉2大盒啊，是2大盒。如果说您订购20盒长春益寿，再送5大盒长白山鹿角冒粉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而且呢，咱们这个长春益寿还是享受1克1.5的优惠价格啊，面对这样难得的医疗福利，我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申请。我真诚的希望大家趁着现在呀，不仅价格是1.5块一克，同时又送3大剑客鹿角冒粉，抓紧时间去落实，先到先得。好了，时间的关系呢，就跟各位先聊到这儿啊，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是李老师吧？

0: 没错，是我呀。您有什么问题，您请讲啊。
1: 李老师啊，你好，我是河南郑州的。哎呀，这几天知道你有好宝贝啊，要给我们，我就一直守在收音机前面啊。今天一听说你要给我们小时候一克就花1.5块的价格，我都没有犹豫啊，一直把热线电话号码重复的拨，重复的拨，终于是把电话打进来了，李老师啊。现在是不是就可以报名参加活动了呀？
0: 是的，是的，啊，听出来了，啊，您很激动啊。
1: 是啊。
0: 第一个就把电话打进来了，没错。今天呢，咱们就可以正式的报名参加活动，只要订购10盒长春益寿，咱们再送啊鹿角冒粉2大盒。说订购20盒啊长春益寿，再送鹿角冒粉5大盒。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的活动机会啊，可以说是稍纵即逝，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明白吗？嗯，
1: 是啊，我知道您是个人心人数的好大夫，帮助好多人了。今天我想麻烦李老师啊，也帮我看看，我也是这些年啊，又花了钱，还耽误了病，一直这病啊也没给看好，现在的药啊都贵，哎呀，再好啊我都买不起了。我想想啊，我都想放弃治疗了，但是我听这个长春益寿啊挺好的，才1.5块，你说这1.5块现在谁还拿不出来呀，而且还能治这个细胞，我感觉呢我又看到希望了。
0: 嗯，好，我常讲一句话，这位朋友，科技改变生活啊，打来电话先说说你得了什么病啊，身体怎么了。嗯，
1: 就是我呢，5年以前吧，查出来是这个低血糖症，还有这个低泪血症。当时吧，我也没怎么太注意，总觉得别饿着就行了。出门去哪儿啊，都揣着几块糖。结果后来呢，我的脑袋呀就容易犯迷糊，就一阵一阵的。我想着是不是得什么大病了，我也不敢耽误啊，就去医院检查了。结果上医院检查，诊断说是那个癫痫，然后我还有这个肩周炎，就是脖子啊老是跟着疼。这肩周炎一犯了以后啊，我这右手就不好使了。另外呢，我这个肾呢也不好，身上还浮肿，这一身的病啊，医院都不知道给我开什么药了。
0: 嗯，我听懂了，你这个病啊，确实如果按常规的治疗啊，出现这个相互矛盾的情况，为什么呢？我跟你讲啊，你像一般的治癫痫的药，它伤肝肾特别明显啊。你说你吃癫痫的药吧，本来肾就不好，都已经浮肿了，用手去摁的话，一摁一个坑。你越吃西药的话，你这个肾它越受不了，对不对？哎，你这个我跟你说啊，别到最后啊，一下子肾功能不全，再出现尿毒症，啊，有的呢，甚至最后出现什么呢？药物性肝炎啊。你如果发展到这个阶段的话，咱们看就得不偿失了。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您这个癫痫呢，其实一般的西药是什么作用呢？只能够减少你发作的次数和程度，它不去根儿。但是我告诉大家，癫痫是什么原因来的？你知道吗？它是脑神经的异常放电。你看心脏不好，做心电图，对吧？哎，癫痫的人呢，就是抽搐、口吐白沫啊。到医院第一件事干什么呢？就是做脑电图啊。哎，我告诉你，这脑细胞异常的活跃，放电了，脑电图就异常了啊。我告诉你，这个时候就可以诊断为是癫痫，明白了吗？
1: 哎呀，是李老师，你算是说对了。我去医院啊，就是做了脑电图，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啊，没错吧？那你想一想，它的原因在哪儿啊？是不是脑神经细胞出问题了啊？又是细胞出问题了，而且这个细胞还很特殊啊！大家知道脑细胞是什么吗？是中枢神经啊。实质上，目前的临床呢，遇到一个瓶颈，凡是涉及到神经二字的病都不好治啊。癫痫呢，有的人吃药10年8年了。这个癫痫还是没去根儿，还有什么脑中风啊、偏瘫呐、神经衰弱呀、神经性震颤呐、脑萎缩呀、帕金森呐、还有这个颈椎、腰椎压迫神经啦、脊髓型的颈椎病，你听，这不都是跟神经有关吗？还有这个带状疱疹的后移神经痛。

0: 面瘫都涉及到神经。你像这个神经细胞啊，尤其是脑神经，咱们通过长春益寿啊，通过它含有的神经元生物肽啊，就这种生物肽它可以干什么，它就能够让你那个断裂的脑神经细胞重建，神经传导重新的能够传递下去。用国药长春益寿，你试一试。
1: 哟，那可太好了，李老师，你说这次活动我参加哪一项呢？现在订药还是1.5块吧？
0: 没错啊，一定要抓住机会。听好了，这次的活动呢，也是在1.5块一克的基础之上给大家争取来的。我建议你啊，订购30盒长春益寿，再送这个啊鹿角冒粉。我们拿回去之后呢，把鹿角冒粉呢，通过40度的温开水激活啊，激活这其中的谷氨酸、丝氨酸、蛋氨酸啊，再去配合国药长春益寿呢，激活脑部的神经细胞。
1: 哟，那行啊，谢谢李老师。那我先打电话去报名，我这次一定能把这个活动参加上了。
0: 好，赶紧去报名，抓住机会啊！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啊！而且用药的时候有哪些不懂的啊，需要指导的，随时打来电话，好不好？我们再见了。
1: 好的，那谢谢您了，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啊，您好。
0: 您好，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啊，我是陕西西安的，我叫吴霞。
0: 哦，
4: 嗯，我今年57岁了，我是来参加这个活动的。
0: 哦，也是听到咱们活动了，想参加是吧？嗯，
4: 是啊，这几天啊，我一直守着啊，听您的节目，又怕错过了。
0: 嗯，
4: 今天我一听您说啊，活动开始了，我就赶紧把名给报上了。
0: 哦，
4: 我报的是那个买20盒，还免费送我5大盒那个。保命宝贝的那个
0: 啊，参加这一项了啊。好
4: 啊，对呀、啊、因为我们一大家哦，好几个人都要用。嗯，我们老两口的，还有我姐姐姐夫的。嗯，因为我们每个人哦，不管是哪个呀，都希望自己这个身体是健健康康的，越来越好的啊。
0: 嗯，是的，那肯定的。嗯
4: 啊，都希望自己身上这个血管越来越年轻。
0: 嗯
4: 嗯，我听说这个鹿角冒粉啊，能打通这个3大通道，而且这个长春益寿啊，已经够便宜了，才1.5块啊。
0: 嗯
4: 嗯，你给我们的鹿角冒粉啊，还1分钱都不收。哎呀，你真的是帮我们大忙了。
0: 应该的。
4: 啊，李老师啊，我打电话还有点激动，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感谢您才好呢。
0: 嗯、哎呀，你看看这位朋友啊，活动参加上了。咱们高兴的嗓门啊都高8度。哎，可见这一次啊，我送给大家这个吧，真的是送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啊。你要是报上名了，那么肯定就有你的份儿。但是你要是下手晚了、
4: 哦、
0: 啊，哎，那真不好说了。其实呢，咱们这次送给大家这个，只要订购10盒长春益寿啊，再赠送呢价值1980元2大盒鹿角冒粉。说、啊、订购20盒长春益寿，再赠送价值4950元的鹿角冒粉5大盒，而且呢，咱们还是在1.5块的基础之上来享受这个优惠啊，这是非常难得的医疗福利啊！可以说这次活动力度以前没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啊！所以能够报上名啊，都是幸运的。我在此向你表示祝贺啊！嗯，
4: 好，谢谢谢谢。嗯，听说我报上名了，我老伴比我还高兴呢。嗯，以前说实话，李老师，我们这个病啊，哎呦多还难治。嗯，我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关节都变形了，疼得很。还有这个心肌缺血。哎呀，我不知道那个脑袋里面哦，还是嗡嗡嗡的，老是那种嗡嗡嗡的叫。用过好多药了，根本就不见多大的好转。这次啊，没想到啊，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哎呀，所以啊，我这次啊，一定啊，要赶紧把这个药啊给备齐了。
0: 喂，喂，这位朋友，

0: 哎呀，这位朋友掉线了，这是应该啊。那这样的，那在这儿呢，我们祝贺这位朋友啊，参加上了免费赠送的活动，有了鹿角冒粉三大剑客，咱们再去配合长春益寿治愈细胞啊。所以说啊，在这儿我就不多说了啊，这位朋友，我们再见了啊。好好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2: 400-6900-337，400-6900-337。
1: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你好，
0: 久等了，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嗯，
3: 我是河北张家口的。
0: 啊，
3: 我叫孙秀清，今年69了。
0: 哎呦，69岁了，欢迎您，老姐姐啊！
3: 哎，哎呀，林老师，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我特别激动，特别高兴
0: 啊！
3: 我听您说啊，这个送我们活动啊，我听了是节目听了好久了，不想再等了，所以啊，我就想让林老师帮我看看我这个毛病。
0: 哦，听说这个活动了啊，不想再等了，是不是？
3: 对对，
0: 那你是一位新朋友啊，那你这样讲一讲你的实际情况啊。
3: 好，林老师，我的一个老同事啊，已经用上这个长春益寿了。
0: 哦，
3: 他说啊，你研发出来的这个药啊，特别不容易。
0: 嗯，
3: 是从22种名贵的中草药里头提取出来的。
0: 嗯，
3: 哎，生产工艺啊特别繁琐，哎，药材很珍贵。关键是他这个身体啊，也一步一步的，是我看着好起来的。
0: 嗯嗯嗯。
3: 哎呀，而且这个他也1.5块的价格，这，哎呀，真的，当时他跟我一说啊，给我吓到了。我说是真的这么便宜吗？
0: 嗯。
3: 哎，我的同事说啊，就是，我说我买一盒降压药都是几十块钱，我都不敢相信。
0: 确实。其实这1.5块这个价格大家要注意啊，一定得听清楚，这可不是成本价啊。有的人说，哎呦，那这么便宜是不是就是成本呢？我告诉你，成本的话150都下不来啊。所以说咱们是赶上这个1.5块的优惠，这是象征性的收取了一部分的费用啊，让那些真正想康复的，真正想用上前沿医学细胞疗法的人啊。那你是什么病，咱们具体详细说一说。
3: 李老师，我这个耳鸣啊，天天啊就好像这个耳朵里头有的小鸡儿似的在叫，哎呀，脑子里头也是嗡嗡的。
0: 嗯，
3: 还有脑鸣。
0: 你多大岁数了啊？
3: 我今年65了。
0: 哦，
3: 哎，这有的高血压都有40年了吧。
0: 哦，
3: 哎呀，也是家族遗传的。
0: 嗯，
3: 我父母啊都有这个毛病。哎，我自己啊特别害怕，因为我妈就是这个病导致的瘫痪了。
0: 嗯，
3: 我这兄弟姊妹们轮流照顾，哎呀，这日子真是太难过了。李老师，我也怕哪一天啊真要得上脑梗，这辈子不就完了吗？
0: 是的，你怕走你父母的老路是不是？嗯，
3: 对呀。哎呀，我这个老头，因为我妈就是这个病导致的瘫痪了。
0: 嗯，
3: 我这兄弟姊妹们轮流照顾，哎呀，这日子真是太难过了。李老师，我也怕哪一天啊真要得上脑梗，这辈子不就完了吗？
0: 是的，你怕走你父母的老路是不是？嗯，
3: 对呀。哎呀，我这个老同事啊，他就用上那个长春益寿了。
0: 嗯，
3: 他有这高血压也有多年了。这高压180，低压100，

0: 不用担心了，天天红光满面的，身上感觉到有用不完的劲儿似的。嗯，
1: 哎呀，这个您是亲眼所见，对不对啊？
0: 嗯，
1: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长存益寿啊！哎，对了，他的症
0: 啊，我特别羡慕。我好几个老同事啊，都要用，你看我这个血压，啊，我是经常的160、100，还有家族遗传，
1: 嗯，
0: 更难治。我害怕我以后要出现这些毛病，像我这情况，用上长存益寿能行吧，李老师？
1: 当然没问题。
0: 嗯，
1: 国药长存益寿作为新医学的优秀代表。啊，代表性的药物，它对于三高症的啊，你像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有高血脂，还有痛风，甚至于心脑血管疾病这些老慢病、常见病，而且咱们长存益寿，它是准字号的药品。它这里边含有什么呀？含有700多种生物肽呀，你像溶酸、降脂、抗凝的多种生物肽，不仅能够给您清理你血管壁当中的脂质斑块、多余的胆固醇，或者是已经形成的这些血栓，而且还能够给您呢净化血液，还能干什么呢？还能够做到对您全身心脏、大脑、神经等等所有细胞进行一次大范围的修复。
0: 对，
1: 就您这个情况，我建议是什么啊？你听我讲。一定要把这个梅花鹿鹿角冒粉拿到手。鹿角冒粉它的特殊性就是采用了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顶端的鹿角帽，知道吗？利用了高科技的提纯技术，分别是谷氨酸、蛋氨酸和苏氨酸。你像这个谷氨酸呢，能够溶酸抗凝，专门打通啊脑神经通道，而这个蛋氨酸呢，专门打通啊微循环啊，最后呢就是苏氨酸，它负责打通了大血管，这样配合着咱们这个长存益寿一起使用。
0: 哎，太好了，李老师。李老师，那您说我母亲的高血压导致脑出血，现在基本已经瘫痪了，她能用吗？
1: 我告诉您，这位朋友啊，基本已经瘫痪了，这么严重。我告诉你啊，像您这种情况啊，您就一天2次的服用就可以。像你老母亲的情况就比较严重。你听我的，中午加服一次。你母亲的情况肯定还得啊多用一段时间啊，你们到时候给我打电话就可以啊，我再给你们俩分别的进行调整，好不好啊？
0: 好的，那太谢谢您了，李老师，您这一说啊，我心里就落了地了。那我就赶紧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去报名。这个鹿角冒粉我也一定要拿到。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李老师。
1: 好好好，赶紧去
0: 打
1: 电话。今天打电话的人呢，
0: 哎，
1: 肯定很多，一定要耐心的多拨几遍啊，
0: 哎！
1: 我就不多讲了。
0: 好的，好的。
1: 嗯，
0: 哎，好，那谢谢李老师了，我赶紧打电话去。
1: 好，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0: 哎，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没错，是我呀，久等了。您好。
4: 哦，你好，你好。哎呀，李老师，我叫王硕，我们家是恩施的啊，湖北恩施的。
1: 哦，
4: 我听说今天就可以预定报名这个鹿角冒粉了。我想给我父亲也预定上，因为我听您讲的这个鹿角冒粉说是唯一可以打通全身的那个血管通道的。我刚才打了那个场外电话，给我父亲预定了20盒的长春益寿，他跟我说还免费给我送5大盒的鹿角冒粉，是不是这样啊，李老师？
1: 没错啊，活动您听的没错啊。
4: 哦，哎，
1: 今天就可以报名了。只要订购20盒长春益寿，听好了，都可以免费得到价值4950元的能够打通三大通道的叫鹿角冒粉，多少啊？5大盒。你参加的这项啊，这个优惠力度是最大的啊。在我看来啊，你也是个孝顺的孩子啊，百善孝为先嘛。一听到这么好的事儿啊，就给父亲争取上了。我在这儿啊，向您表示祝贺啊！
4: 谢谢谢谢。哎呀，我觉得吧，本身这个长春益寿啊，它1.5块价格也很便宜了。但是你这一次说这个鹿角冒粉又这么珍贵，还免费赠送给我们，让我们不花1分钱。我说李老师啊，说实话，真的，我们也真的特别特别感谢您。
1: 别客气。

0: 免费赠送给大家这个鹿角冒粉呢，真的是珍贵稀有啊啊！大家这个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宝贵的机会。
1: 嗯，
0: 说实话，你们病好了，钱省下来了啊，我的目的也达到了。这一次呢，我们赠送给大家这个鹿角冒粉呢，是打通生命通道的。我想问一下，你家里边有没有人用过这个长春益寿啊？
1: 李老师用过，用过，是我父亲一直在用的。
0: 你父亲他之前是什么病啊？
1: 哎呀，我父亲他是去年突发脑中风，然后呢就坐不了，说话也不清嘛，然后去那个大我们的大医院看了十来天，花了10000多块，后来感觉出院以后也没什么改善。不是听到您节目了吗？我就给他买了那个长春益寿。
0: 因为这个长春益寿啊，它作为前沿医学生物医学的代表，这里边含有啊生物肽，而且有700多种啊，知道吗？那么这些生物肽啊，它们就能够净化血液，哎，能够乳化油脂斑块这些垃圾。
1: 今天我一听到您说可以报名参加活动嘛，我一直打电话，我打了10来分钟，哎呦，终于把电话打进去了，把活动给参加上了。李老师，我说实话，我真的有那种中了大奖的感觉。这次你帮我省了这么多钱，真的特别感谢你。
0: 好好好，不客气啊。我也能听出来啊，你非常高兴的心情啊，我也替你们开心。我希望你这种心情也能够感染到咱们收音机前更多的还处在病痛折磨当中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你们听得再多呀，也不如花1.5块来试一试，用一用，实践实践这个前沿医学的高科技产品。所以说必须要抓紧时间呢啊。
1: 是的是的，我觉得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是这样的，李老师，那我想跟你说一下啊，我这次订的药呢，能不能直接送我爸那里去？因为他这个身体现在恢复好多了嘛，他就搬回他自己住的老房子那里去了。
0: 送药的问题啊，你还得和场外啊取得联系，把这个地址落实好啊。
1: 哦，
0: 这个刚才你报名的时候啊，要是已经写好地址了的话，那就在家里边等着就可以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按照这个报名的先后顺序啊，给您呢派送，明白了吗？
1: 哦，好，那好，那好，那谢谢您了，李老师，那我就等着，不打扰您了啊。
0: 好，不客气，
1: 谢谢了
0: 啊。好，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2: 最近呢，也有好多病患打来电话感谢您，就像河北唐山的李奶奶，今年93岁了，她就是3年前用您的长春益寿，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2: 治好了突发的脑溢血。那这些患者对治疗效果的满意程度啊，就是对您对长春益寿的肯定。尤其这几天呢，这些病患在听到您说您又给大家带来了鹿角冒粉提取的3大血栓健客，大家都特别的期盼。

0: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能给大家一个确切的发放时间吗？
1: 哎呀，是这样的，我呀看出大家着急了啊。其实这几天呢，我一直都在忙着给大家争取，我一直在忙活这个事儿啊，在争取啊。真的不瞒各位讲啊，我准备了很长的时间呢，但是因为这个原料啊很昂贵，还有呢就是生产进度的问题一直没有落实啊。说实话，真的我很着急。好在是什么呢？功夫不负有心人呐，这件事儿啊终于是什么，现在是尘埃落定了。那现在呢，我就要郑重的宣布啊，咱们这个宝贝鹿角帽粉，这是我免费送给大家的，不需要大家伙花一分钱。那问题来了，朋友们，尤其在每年的这个季节呀，脑血栓、脑梗、腔梗、脑出血的发病率明显的增高啊。为什么？大家伙可以想象一下，血液淤堵凝滞，血液原本就黏糊糊的啊，多少人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动脉硬化啊，血它能不黏吗？啊，血能爱流动吗？如果气温再一波动，哎，血液更是拖泥带水的流不动了。再加上血管的动脉硬化本身就细，你要再收缩一下啊，它就堵了。所以说啊，这个血管堵是什么？是直接的凶手啊，而且是最可怕的。朋友们，血管这一堵，它势必会造成血压的升高，所以说高血压就随之出现了。因为血管阻力越大，血流呢它就使劲的往前冲，那么这个时候呢，高血压的病人呢就好像在血管里刮起了旋风刀啊，就不断的在切割血管壁，让它随时随地都有发生脑出血的可能。血管堵啊，轻则致残，重则致死。
0: 嗯，是啊，像我前两天啊感冒了，去医院几分钟呢，我就看到了救护车呀抬进来一个患者。可以说这个时候如果能有三大剑客打通三大生命通道挽救生命，那简直真的就是一件大好事了。
1: 所以呢，我也是准备了很久，给大家筹备了这次大型的公益活动，并且呢把我的另一项科研成果也拿出来和长春益寿一起的送给大家伙。很多的朋友啊可能不知道，我的这项最新的科研成果成功研发之后，我是立刻把它应用到了临床的急救啊，就专门给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因为这项新的宝贝能够同时打通我们人体的大血管、微血管还有脑神经通路的好宝贝。要是说起啊这一项最新的科研成果，我很自豪啊。为什么？那么在这里呢，我先跟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讲个真实的记载记录好不好啊。话说呀，清朝的时候一代名医，他叫岳显阳啊，这个也曾经用这种神奇的药粉治疗过一个出血性脑中风的病人。这段历史呢应该说挺有意思啊，我简单说啊，时间关系啊咱们讲一讲。说这个当时啊，岳显阳呢有一个这个竞争的对手，人称啊蒋圣手。这个蒋圣手啊，这个人呢有点心思不正啊，有句话过去怎么讲，叫同行是冤家，是不是？他总想败坏这个岳显阳的名声啊，然后呢就想把他赶走。这个道理很简单，岳显阳一走呢就没有竞争对手了，剩下他一个人，自己的生意不就好了吗？对吧？哎，这也是人之常情啊。所以说这个人呢就心思不正，他就经常使坏啊。有一天呢，一个50岁开外的妇人被家人呢抬进来了，就找这位蒋圣手啊看病。当然我们实话实说啊，蒋圣手啊他的医术也非同一般的。 他一看这个病人的症状，他判定这个老妇人呢是出血性的脑中风。哎，咱们说这什么病呢？就是我们现代医学所讲的脑出血。但是这个患者来的比较晚，距离发病啊已经过去6天了。那可是清朝啊，在当时可没有什么溶酸的药啊，也没有什么西医的开颅手术啊，都没有。当时得了这个急性病，没有人能治好。在那个年代，说实话就是不治之症。后来呢，这位蒋圣手啊，他就说了，他说对面的药堂啊有个大夫啊，据说他有治疗脑中风的奇药，你就去那儿治吧。然后呢，他还召集了很多的同行，就抬着这位老妇人呢，就到了岳显阳那个地方去了。啊，实质上听到这儿，大家都明白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什么呢？哎，就是让这个啊病啊治不了啊，或者是呢这个把人给治死了。这样的话呢，岳显阳就没有立足之地了，说白了就让这个岳显阳啊去丢人现眼，他就把这个老妇人送那儿去了。岳显阳一看呢，人命关天呢，这大事儿啊，虽然病重呢，但是不能啊见死不救啊，所以他也是硬着头皮把患者就留下来了，亲自的照料。5天之后，老妇人对着岳显阳啊是深深鞠躬，万分的感谢。外边围观的众人呢哗然啊，哎呦，看这个老妇人的双眼有神，就这些患者一下子就蜂拥而入啊，咱们呢纷纷找这位神医看病。所以说这位岳显阳呢专治疑难重症的口碑一下子就传播开了。那么我讲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要问了啊，那说这个岳显阳用的是什么灵丹妙药啊？岳显阳啊遥指北方，就说那里啊有一种动物药材，其片如雪啊，其中无雪，谓之曰斑龙帽。那么这个斑龙帽呢，就是现在的梅花鹿鹿茸顶端的鹿角帽，就是它里边含有的活性谷氨酸、蛋氨酸、苏氨酸。在20世纪30年代起，我国的学者还有日本的专家学者相继开展了对三大氨基酸的具体研究啊，哎呀，通过对鹿茸、鹿角、鹿心血、鹿茸血进行深入的研究，那么至今呢一共分离得到了24种氨基酸。但是这其中啊最为重要的三种，就是谷氨酸、蛋氨酸、苏氨酸这三大剑客。其中呢，谷氨酸能够呢溶酸抗凝，打通脑神经，还有呢苏氨酸能够呢打通微循环。另外一个非常珍贵的就是蛋氨酸，它能够打通大血管。但是啊，我们的了解，这个梅花鹿鹿茸角啊顶端的鹿角帽粉的提纯的技术太难太复杂了，而且这个提纯的成本呢十分的昂贵，加上每一次啊提取的三大打通生命通道的剑客啊无法保证完全的活性，即使提取出来啊也没有办法做到快速的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因为什么呢？你就拿我们平时用到的阿司匹林啊这些降压药来讲啊，他们虽然呢能够在短时间之内控制血压，他们不具备完全的活性，所以从根本上只能够达到啊临时降压，而达不到真正的疏通血管、打通人体三大通道的目的，明白了吗？哎，那么到了后期啊，我也是经过了大量的实验，我最终呢还是把它锁定在了我们长春益寿用到的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
0: 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2: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 1-800-400-6900。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6: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7: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8: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6: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7: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9: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6: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0: 我不会喝酒。
6: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0: 谢谢姐姐。
11: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2: 试试。
13: 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3: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1: 是
7: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4: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5: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6: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7: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8: 哎呦，这个会用
17: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16: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7: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
16: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

0: 尊重，将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4: 合同得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5: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五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4: 哦，请赐教。
5: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6: 好嘞，
5: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4: 加菲好身手啊。
7: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五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8: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

0: 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纣王天子无意之中得了两位世外的高人，一个叫孔宣，一个叫高季能。这二位也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什么根底，反正就是能耐特别的大呀。纣王掐着手指头这么一算，自己手下这些武将，包括文仲、文太师，包括邓九公，包括苏护等等等等，真就没有一个能够超过这孔宣和高季能的。哎呀，这真是青出于蓝而青于蓝呢，看起来我成汤的江山还没问题呢。那么暂时呢，把这两位安排到三山关，到那儿啊当了主帅了。纣王心里头还挺有底，继续跟这几个妖精啊是胡扯八扯，什么妲己呀、胡喜妹呀、王贵人啊，也就是狐狸精、雉鸡精和白毛耗子精，他是醒了不醉，醉了不醒啊，天天就看这些舞蹈，天天听歌曲，天天享乐，天天淫乐，又把国家大事都交给旁人喽。这头，哎呀，把那个熊啊、猴啊都快抄家灭门了。可是时间一长喽啊，他也感觉没意思，摆上来就皱眉头，也吃不出个香臭来。天天看歌舞也感觉心烦的，哎呀，不行，得整点新鲜事儿。这妲己娘娘呢，最会出馊主意，说陛下呀，咱们到九间殿外边的五朝门吧。五朝门前边乃是御路啊，做买的做卖的，这行人不断。你也看看这些平民老百姓都是怎么活，咱们呢换换这个思路。哎，好好好，起驾赶奔午门。午门离这儿啊不到二里地，他从来都不去，也别说从来都不去，上回武成王黄飞虎造反的时候他急眼了，跑到午门外呀跟黄飞虎打了一仗，哎，差点让人家给打死。这回呀，三个妖精保着他，带着亲兵卫队登上了午门，在这儿设了座了。纣王穿了一身便装，手扒着垛口往外观看，一瞧这挺好啊，老百姓推车的担担的，卖葱的卖蒜的，哎呀，穿的都是破衣烂衫的，匆匆忙忙。再看那些挂幌子的，什么酒店茶肆啊，跟深宫啊倒是不一样。这纣王看着看着颇有感触啊，哎呀，我记得我当储君的时候没少到外头溜达去，那时候觉得还挺方便，现在做了一国之君反倒是受拘束了。实际上他根本没受什么拘束，天天跟这仨妖精起腻，他也没有时间干旁的了，所以感觉时间不够用。纣王在这正看着呢，前头啊来了一辆独轮车，这独轮车上头坐着一个妇女，妇女穿的倒是挺普通，这肚子呀鼓得挺大挺大的。再一看这妇女十分的痛苦，捂着肚子呲牙咧嘴呀。纣王一看，这怎么回事啊？妲己给他解释，陛下呀，您对这玩意儿感兴趣啊？哎呀，我当然是感兴趣了，这是一个孕妇啊，自从燕娇殷红离我而去，姑虽然后宫粉黛三千，又有你们姐妹三人陪伴，可是没有后代呀，我就盼着你们仨当中啊哪个能怀孕给我生下一儿半女，我也好别当这绝户啊。哎，我看见刚才这妇女呀身怀鹿甲，我很是羡慕啊。
2: 要大王啊，这也是天意呀，该着怀孕就怀孕，该不怀孕就不怀孕。再者说了，即便说怀了孕，怀的是男孩是女孩，又谁能猜得透呢？
1: 纣王叹了口气，哎，与其呀，你说的可太对了，这玩意儿没法猜呀。
2: 妲己一听啊，又乐了，陛下呀，您说没法猜，那是一般。

0: 的人，可我呢就有这本事。哦，与其呀，你能够猜出这孕妇怀的是男是女，哎，这我倒不信呢。陛下，那咱们可以打赌啊，您抓来一些个孕妇，哎，咱们就试一试。我先猜，猜完了之后呢，把这孕妇剖腹开膛，看看是男孩是女孩，不就得了吗？哎呀，哈哈！纣王一听这可有意思，正愁没有什么娱乐项目呢，这不就找着了吗？您说他多缺德呀！马上派人呢，到朝歌城里头就抓孕妇去了。这家伙可是够残忍的，一抓抓了好几百呀，专门挑那大肚子的，哎，临近生产的，全都押到王宫当中。纣王居中而坐，三个妖精呢侧坐相陪，有太监呢就把这个孕妇一个一个的押到纣王的近前。妲己用手一指，陛下呀，这个怀的是男孩。纣王吩咐一声，哎，抛开看看。有人过去啊，扑一刀把肚子给抛开了，孕妇惨叫一声死过去了。把孩子掏出来一看，哎，果然是男孩。又拽过来一个孕妇，这妲己用手一指，这个呀是女孩啊，扑一刀把人又给整死了。孩子掏出来一看，哎，还真是女孩，还有意思，有意思。有什么意思啊，连点人性都没有了。就这么着杀死了不少的孕妇，可时间一长啊，这纣王又感觉没什么意思了。哎呀，怎么这么乏味，这么枯燥啊。妲己还会出招呢，陛下呀，您要是闷得慌，咱们就再到午门上头坐坐去，哎，过过风啊。倒在午门上头往下一看，找这个倒霉的，就发现街上啊有走路的人，男女老少。这个老头啊上了岁数，是弯腰驼背，有的呀还拄着拐棍呢，走路非常的艰难。纣王又不明白了，哎呀，与其呀，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人老了之后跟年轻时候就不一样了呢？我年轻的时候啊，力举千斤顶，能够脱梁换柱，现在就有点老了，怎么抱个大西瓜我都呼哧呼哧直喘呢？实际上他不是老了，他是跟妖精瞎混呢，哎，糟蹋的。妲己一听又乐了，陛下呀，这没有什么奥妙的，因为人呐全是靠着精气神啊，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就是精气神。头一个字儿就是精，人呢得有精髓。知道精髓是什么吗？哎，就是人的骨髓呀。人老先老腿，就是因为腿上的骨髓呀它不足了。纣王一听又感兴趣了，啊啊，按照你说这意思，就是老年人骨髓就少了，年轻人骨髓就多呗。陛下呀，您太圣明了，就是这么回事。那我却不信呢。陛下，您不信没关系呀，咱们抓点人呢，抓点年轻的，抓点老头，把腿呀都给他砸折了，您看看那骨髓不就得了吗？哎呀，好好，哎呀，真是高招啊。好嘛，这还高招呢，哎，这就是缺德呀。又有老头小伙子倒了霉了，把他们抓住，像带动物一样圈到这空房子里头。等纣王高兴了，把他们呢带到面前，吩咐金甲武士，来呀，把腿给我砸折了，我要看看骨髓是多是少。金甲武士撸胳膊挽袖子可就过去了，把老头啊都吓坏了。陛下饶命，陛下饶命啊，我80岁了，一辈子没干过坏事啊，我是遵纪守法呀，就连随地吐痰我都没吐过呀。陛下呀，您就饶命吧。旁边那个 也求饶，陛下，我也没干过太多的坏事啊，就是小时候偷过两头蒜，8岁那年顺过俩煤球，我没干过太缺德的事儿啊。纣王听他们那个呀，把嘴闭上，再也废话，把牙给你们掰下来，赶紧砸腿。太缺德了，金甲武士过去把他们衣服都给扒光了，用大钉子钉到木板上头，这钉子有1尺多长啊，钉到手上腿上，然后用利斧咔嚓咔嚓把腿就卸下来了，把骨头棒子给它敲开了，往里头观瞧，一看呢，老年人这骨髓都是黄的，哎，青黄色，拿到御案上叫纣王看。这妲己呢还充当解说员呢，陛下呀，您看见没呀，这老头的骨髓呀都已经变质了，哎呀，色儿都不好了。
1: 哎，是吗？那么年轻人的什么色儿啊？
0: 要年轻人的什么色儿啊，那得砸开了看呢。坏了，几个小伙子又倒霉了啊，七球咔嚓大腿卸下来，把骨头砸碎了，一看呢，哎，倒是不一样，骨髓比较多，而且颜色呢也比较鲜一些。妲己又出馊主意，陛下呀，您要想延年益寿，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多抓一些小伙子，多砸一些骨髓，您呢把它都给喝下去，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哎呀呀，与其呀，你可真是高明之至啊，这主意我采纳了，给我抓人去。
0: 好，又一帮年轻人呢倒了霉了，抓到王宫里头，七球咔嚓大腿砍下来，呱呱骨头砸碎了，把这骨髓盛到碗里头端过来，请纣王品尝。这纣王啊真是一个恶魔呀，端着骨髓就往下喝，喝完了之后还扒着嘴呢。妲己问他，要陛下呀，您感觉味道如何呀？
1: 我感觉味道不如何，不怎么样，没有上回喝那个人心肉片醒酒汤啊滋味好。
0: 要陛下呀，那没有关系呀，可以送到御厨房，让他们给您呢烹饪烹饪不就得了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得精工细作呀。
0: 嗨，咱们一句话吧，这纣王啊就是作，就是往死里头作呀。这回呢，忽然之间接到了战报，说是姜子牙金台拜帅带着60万大军来征讨他来了。这纣王有点脑袋疼啊，
1: 哎呀，姜子牙这老糟头子大概有90多岁了吧，怎么活得比我还精神呢，天天奔巴烂蹦，我真想掐死他，得派兵抵挡抵挡啊。
0: 这时候纣王啊就想起孔宣和高技能来了，
1: 哎呀，这俩可是高人呢，现在放在三山关当了正副元帅了，该启用了。
0: 马上传下圣旨，命孔宣高技能出兵啊，是抵挡姜子牙。那么孔宣接到旨意之后呢，他是惊喜非常啊，哎呀，这露脸的机会好容易来了，可是一清点手下的兵马有点傻眼，这也没有人了，加一加减一减添一添凑一凑啊，也就是那么400多人吧，嗨，400人就400人吧，反正这个兵啊也没什么用，主要就是耍我孔宣和高技能啊。孔宣一琢磨，我到什么地方阻挡姜子牙呢？哎，金鸡岭那儿啊挺好，山高林密，地势险要，得嘞，就兵发金鸡岭喽。这小子还真有能耐，把手下这几百军兵啊给集合起来，他带着高技能，让大伙都闭上眼睛，而后抓起一把土来啊，唰这么一扬，把土遁的招法呀就使上了。这行军打仗可太快了，
1: 眨眼之间就到在了金鸡岭啊。这地方山川险峻，易守而难攻。那么他把咽喉要道这么一锁呀，姜子牙60万大军还真就过不去了。这就叫孔宣兵阻金鸡岭。姜子牙得着禀报之后啊，有点发懵。哎呀，看起来不那么顺利呀。马上吩咐一声，安营扎寨，亮队伍与我迎敌。这一句话把战场可就摆开了。姜子牙居中啊，往对面一瞧，哎呦，虽然说兵不太多，才那么几百人啊，基本都看不见人了。可是这两员将够精神的，尤其这主将叫孔宣的这位，哎呀，怎么这么带劲呢？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身似黄金硬火，一龙盔甲鲜明，大刀红马是峥嵘，武道光华掩映，曾见开天辟地，又见日月星辰，一灵道德最根深，他与西方有份。再一看这孔宣呢，最特殊的是身背后有五道光华，是青黄赤白黑。哎呀，这是什么玩意儿啊？子牙正在观看呢，这孔宣呢拍马舞刀来到了阵前，叫一声呀哈哈呆，对面那老头，你可是姜子牙吗？子牙一听，那我就得过去搭话了。一提这四不像啊，踏踏踏来到前边。哎，正是老朽。阁下莫非就是孔宣吗？哎呀，既知我名，何必再问呢？老匹夫姜子牙，你因何率领60万大军要征讨朝歌呢？以臣伐军实属不赦。姜子牙一听，他乐了。哎呀，孔将军呐，我们为什么要打纣王？就这套词儿啊，我都不愿意重复。那老家伙他是人吗？海大臣不思功绩，斩元显有失司天，造袍落不容谏言，制菜盆难及深宫，杀叔父剖心辽疾，起露台万幸遭殃，君系臣妻五伦尽灭，宠信小人是大败纲常啊。最近听说这缺德事儿更多了，还什么砸老头腿啊，还什么把孕妇给解剖了，看看丫头小子，那简直就是恶魔呀。所以说我们干的是正事儿，这不是以臣伐君，这叫吊民伐罪。姜子牙，你这老糟头子，别给我拽文了。你家孔将军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你们乃是朝廷的反叛，你就拿命来吧。这孔宣晃动大刀就要砍这姜子牙。子牙一琢磨，我就别亲自动手了，后边那么多大将都戳着干嘛呀？想到这儿，吩咐一声，哪位将军愿生擒此贼？后边有人搭话，末将洪锦愿亡。这小将洪锦呢，拍马舞刀就来在了两军阵。姜子牙一搏这四不像退下去了，洪锦呢就大战孔宣，两匹马两口刀啊，两个人这水平也差不了多少，打斗了50几个回合未分上下。这孔宣一琢磨，我呀别费这劲了，哎，来点省事儿的不。再看他呀，往后踏踏踏退了两步，把这脑袋这么一晃，咱没说嘛，他脑袋后边啊有五道光华，是青黄赤白黑，他把这青光这么一扫啊，唰，正扫在这洪锦身上，那光速那得有多快呀？所以说洪锦想躲闪那根本不可能啊，这一扫洪锦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唰，哎呀不好。再看洪锦给扫没了。哎呦，姜子牙心说，这可坏事了啊，这么大人怎么就没了呢？哪位将军再去斩他？
0: 旁边哪吒过来了，哎，末将冤枉。晃火尖枪，蹬风火轮，大战孔宣，

0: 一课一块五的基础之上，再送给大家打通生命通道三大剑客的鹿角帽粉两大盒。啊，是两大盒。如果说您订购20盒长春益寿，再送5大盒长白山鹿角帽粉。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而且呢，咱们这个长春益寿还是享受一克1.5块的优惠价格啊。面对这样难得的医疗福利，我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申请。我真诚的希望大家趁着现在呀，不仅价格是1.5块一克，同时又送3大剑客鹿角帽粉，抓紧时间去落实，先到先得。好了，时间的关系呢，就跟各位先聊到这儿啊，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是李老师吧？
0: 没错，是我呀。您有什么问题，您请讲啊。
4: 李老师啊，你好，
0: 啊，
4: 我是河南郑州的。
0: 啊，
4: 哎呀，这几天知道你有好宝贝啊，要给我们，我就一直守在收音机前面啊。今天一听说你要给我们享受一克就花1.5块的价格，我都没有犹豫啊，一直把热线电话号码重复的拨，重复的拨，终于是把电话打进来了。李老师啊，现在是不是就可以报名参加活动了呀？
0: 是的，是的，啊，听出来了，啊，你很激动啊。
4: 是啊。
0: 第一个就把电话打进来了，没错。今天呢，咱们就可以正式的报名参加活动，只要订购10盒长春益寿，咱们再送啊鹿角帽粉2大盒。说订购20盒啊长春益寿，再送鹿角帽粉5大盒。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的活动机会啊，可以说是稍纵即逝，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明白吗？嗯，
4: 是啊，我知道您是个人心人数的好大夫，帮助好多人了。今天我想麻烦李老师啊，也帮我看看，我也是这些年啊，又花了钱，还耽误了病，一直这病啊也没给看好，现在的药啊都贵，哎呀，再好啊我都买不起了。哎呀，我想想啊，我都想放弃治疗了。但是我听那个长春益寿啊，挺好的，才1.5块。你说这1.5块，现在谁还拿不出来呀？而且还能治这个细胞，我感觉呢，我又看到希望了。
0: 嗯，好，我常讲一句话，这位朋友，科技改变生活啊。打来电话，先说说你得了什么病啊？身体怎么了？嗯。
4: 就是我呢，5年以前吧，查出来是这个低血糖症，还有这个低泪血症。当时吧，我也没怎么太注意，总觉得别饿着就行了。出门去哪儿啊，兜里都揣着几块糖， 结果后来呢，我的脑袋。

0: 就容易犯迷糊，就一阵一阵的。我想着是不是得什么大病了，我也不敢耽误啊，就去医院检查了。结果上了医院检查，诊断说是那个癫痫，然后我还有这个肩周炎，就是脖子啊老是跟着疼。这肩周炎一犯了以后啊，我这右手就不好使了。另外呢，我这个肾呢也不好，身上还浮肿，这一身的病啊，医院都不知道给我开什么药了。
1: 嗯，我听懂了。你这个病啊，确实如果按常规的治疗啊，出现这个相互矛盾的情况。为什么呢？我跟你讲啊，你像一般呢治癫痫的药，它伤肝肾特别明显啊。你说你吃癫痫的药吧，本来肾就不好，都已经浮肿了，用手去摁的话，一摁一个坑。你越吃西药的话，你这个肾它越受不了，对不对？哎，你这个我跟你说啊，别到最后啊一下子肾功能不全，再出现尿毒症啊，有的呢甚至最后出现什么呢，药物性肝炎啊。你如果发展到这个阶段的话，咱们看就得不偿失了。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您这个癫痫呢，其实一般的西药是什么作用呢，只能够减少你发作的次数和程度，它不去根儿。但是我告诉大家，癫痫是什么原因来的你知道吗？它是脑神经的异常放电。你看心脏不好做心电图对吧，哎，癫痫的人呢就是抽搐口吐白沫啊，到医院第一件事干什么呢，就是做脑电图啊。哎，我告诉你，这脑细胞异常的活跃放电了，脑电图就异常了啊。我告诉你，这个时候就可以诊断为是癫痫，明白了吗？
0: 哎呀，是是，李老师你算是说对了，我去医院啊就是做了脑电图，就是这么回事
1: 啊，没错吧。那你想一想它的原因在哪儿啊，是不是脑神经细胞出问题了啊？又是细胞出问题了，而且这个细胞还很特殊啊。大家知道脑细胞是什么吗？是中枢神经啊。实质上目前的临床呢遇到一个瓶颈，凡是涉及到神经二字的病都不好治啊。癫痫呢，有的人吃药10年8年了，这个癫痫还是没去根儿。还有什么脑中风啊、偏瘫呐、神经衰弱呀、神经性震颤呐、脑萎缩呀、帕金森呐、还有这个颈椎、腰椎压迫神经啦、脊髓型的颈椎病，你听，这不都是跟神经有关吗？还有这个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面瘫，都涉及到神经。你像这个神经细胞啊，尤其是脑神经，咱们通过长春益寿啊，通过它含有的神经元生物肽啊，就这种生物肽它可以干什么，它就能够让你那个断裂的脑神经细胞重建，神经传导重新的能够传递下去。用国药长春益寿你试一试。
0: 哟，那可太好了李老师，你说这次活动我参加哪一项呢？现在订药还是1.5块吧？
1: 没错啊，一定要抓住机会。听好了，这次的活动呢也是在1.5块1克的基础之上给大家争取来的。我建议你啊订购30盒长春益寿，再送这个啊鹿角冒粉。我们拿回去之后呢，把鹿角冒粉呢通过40度的温开水激活啊，激活这其中的谷氨酸、丝氨酸、蛋氨酸啊，再去配合国药长春益寿呢，激活脑部的神经细胞。
0: 哟，那行啊，谢谢李老师。那我先打电话去报名，我这次一定能把这个活动参加上。
1: 好，赶紧去报名，抓住机会啊！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啊！而且用药的时候有哪些不懂的啊，需要指导的，随时打来电话，好不好？我们再见了。
0: 嗯，好的，那谢谢您了，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搬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 400-6900-337。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啊，您好。
1: 您好，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啊，我是陕西西安的，我叫吴霞。
1: 哦。
4: 嗯，我今年57岁了，我是来参加这个活动的。
1: 哦，也是听到咱们活动了，想参加是吧？
4: 是啊，这几天

0: 啊，我一直守着啊，听您的节目，又怕错过了。
1: 嗯，
0: 今天我一听您说啊，活动开始了，我就赶紧把名给报上了。
1: 哦，
0: 我报的是那个买20盒，还免费送我5大盒那个保命宝贝的那个。
1: 啊，参加这一项了啊，好。
0: 啊，对呀、啊，因为我们一大家哦，好几个人都要用，嗯，我们老两口的，还有我姐姐姐夫的。嗯，因为我们每个人啊、哦、不管是哪个呀，都希望自己这个身体是健健康康的，越来越好的啊。
1: 你是的，那肯定的。嗯
0: 啊，都希望自己身上这个血管越来越年轻。
1: 嗯
0: 嗯，我听说这个鹿角帽粉啊能打通这个3大通道，而且这个长春益寿啊已经够便宜了，才1.5块啊。
1: 嗯
0: 嗯，你给我们的鹿角帽粉啊还1分钱都不收。哎呀，你真的是帮我们大忙了，
1: 应该的。
0: 啊，李老师啊，我打电话还有点激动，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感谢您才好呢。
1: 嗯、哎呀，你看看这位朋友啊，活动参加上了，咱们高兴的嗓门啊都高8度。哎，可见这一次啊，我送给大家这个吧，真的是送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啊。你要是报上名了。那么肯定就有你的份儿，但是你要是下手晚了、
0: 哦、
1: 啊，哎，那真不好说了、
0: 嗯。
1: 其实呢，咱们这次送给大家这个，只要订购10盒长春益寿啊，再赠送呢价值1980元2大盒鹿角帽粉。说、啊、订购20盒长春益寿，再赠送价值4950元的鹿角帽粉5大盒。而且呢，咱们还是在1.5块的基础之上来享受这个优惠啊，这是非常难得的医疗福利啊，可以说这次活动力度以前没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啊，所以能够报上名啊都是幸运的，我在此向你表示祝贺啊。嗯，
0: 好，谢谢啊。嗯，听说我报上名了，我老伴比我还高兴呢。嗯，以前说实话李老师，我们这个病啊，哎呦，多还难治。嗯，我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关节都变形了，疼得很。还有这个心肌缺血，哎呀，我不知道那个脑袋里面哦，还是嗡嗡嗡的，老是那种嗡嗡嗡的叫。用过好多药了，根本就不见多大的好转。嗯，这次啊，没想到啊，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哎呀，所以啊，我这次啊，一定啊，要赶紧把这个药啊给备齐了。
1: 喂。喂，这位朋友，哎呀，这位朋友掉线了，这是应该啊。那这样的，那在这儿呢，我们祝贺这位朋友啊，参加上了免费赠送的活动，有了鹿角帽粉3大剑客，咱们再去配合长春益寿治愈细胞啊。所以说啊，在这儿我就不多说了啊，这位朋友，我们再见了啊。好好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林老师你好，
1: 久等了，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嗯，
4: 我是河北张家口的。
1: 啊。
4: 我叫孙秀清，今年69了。
1: 哎呦，69岁了、嗯、欢迎您老姐姐啊。
4: 哎哎呀，林老师，今天给你打的电话我特别激动，特别高兴
1: 啊。
4: 我听您说啊，这个送我们活动啊，我听了节目听了好久了，不想再等了，所以啊，我就想让林老师帮我看看我这个毛病。
1: 哦，听说这个活动了啊，不想再等了、
4: 嗯、
1: 是不是？
4: 对对，
1: 那你是一位新朋友啊，那你这样讲一讲你的实际情况啊。
4: 好，李老师，我的一个老同事啊，已经用上这个长春益寿了。
1: 哦，
4: 他说啊，你研发出来的这个药啊，特别不容易。
1: 嗯，
4: 是从22种名贵的中草药里头提取出来的。
1: 嗯，
4: 哎，生产工艺啊特别繁琐，哎，药材很珍贵。关键他这个身体啊，也一步一步的，是我看着好起来的。
1: 嗯嗯嗯。
4: 哎呀，而且这个他也1.5块的价格，这，哎呀，真的，当时他跟我一说啊，给我吓到了。我说是真的这么便宜吗？
1: 嗯。

0: 我那同事说啊，就是，我说我买一盒降压药都是几十块钱，我都不敢相信。
1: 确实，其实这一块五这个价格大家要注意啊，一定得听清楚，这可不是成本价啊。有的人说，哎呦，那这么便宜是不是就是成本呢？我告诉你，成本的话150都下不来啊。所以说咱们是赶上这个一块五的优惠，这是象征性的收取了一部分的费用啊，让那些真正想康复的、真正想用上前沿医学细胞疗法的人啊。那你是什么病，咱们具体详细说一说。
0: 李老师，我这个耳鸣啊，天天啊就好像这个耳朵里头有的小鸡儿似的在叫，哎呀，脑子里头也是嗡嗡的，还有脑鸣。
1: 你多大岁数了啊？
0: 我今年65了。
1: 哦，
0: 哎，这有的高血压都有40年了吧？
1: 哦，
0: 哎呀，也是家族遗传的。
1: 嗯，
0: 我父母啊都有这个毛病。哎，我自己啊特别害怕，因为我妈就是这个病导致的瘫痪了。
1: 嗯，
0: 我这兄弟姊妹们轮流照顾，哎呀，这日子真是太难过了。李老师，我也怕。哪一天啊，真要得上脑梗，这辈子不就完了吗？
1: 是的，你怕走你父母的老路是不是？嗯，
0: 对呀、啊。哎呀，我这个老同事啊，他就用上那个长城益寿了。
1: 嗯，
0: 他有这高血压也有多年了。
1: 嗯，
0: 这高压180，低压的100。
1: 嗯，
0: 天天啊，浑身一点劲儿没有，
1: 没劲儿。
0: 哎，精神头也不足。
1: 嗯，
0: 脑袋啊也是不清楚。以前这血压最高的时候啊，都达到200了。那时候啊，这走路啊，脚底下就跟没根似的，就跟踩棉花似的。以前我的老同事啊，这些老同事约他去爬山呀、跳广场舞，他都不敢去，哎，就怕这血压这么高，再出现脑出血了、中风了。现在啊，我看他完全不用担心了，天天红光满面的，身上感觉到有用不完的劲儿似的。
1: 哎呀，这个您是亲眼所见，对不对啊？
0: 嗯，
1: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长存益寿啊！哎，对了，他的症
0: 啊，我特别羡慕。我好几个老同事啊，都要用。你看我这个血压，我是经常的160、100，还有家族遗传。
1: 嗯。
0: 哎，更难治。我害怕，我以后要出现这些毛病，像我这情况。用上长存益寿能行吧，李老师？
1: 当然没问题。国药长存益寿作为新医学的优秀代表啊，代表性的药物，它对于三高症的啊，你像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有高血脂，还有痛风，甚至于心脑血管疾病这些老慢病、常见病，而且咱们长存益寿它是准字号的药品。它这里边含有什么呀？含有700多种生物肽呀、啊！你像溶酸、降脂、抗凝的多种生物肽，不仅能够给您清理你血管壁当中的脂质斑块、多余的胆固醇，或者是已经形成的这些血栓，而且还能够给您呢、净化血液，还能干什么呢？还能够做到对您全身心脏、大脑、神经等等所有细胞进行一次大范围的修复。
0: 对，
1: 就您这个情况，我建议是什么啊？你听我讲，一定要把这个梅花鹿鹿角冒粉拿到手。鹿角冒粉它的特殊性就是采用了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顶端的鹿角帽，知道吗？利用了高科技的提纯技术，分别是谷氨酸、蛋氨酸和苏氨酸。你像这个谷氨酸呢，能够溶酸抗凝，专门打通啊脑神经通道；而这个蛋氨酸呢，专门打通啊微循环啊。最后呢，就是苏氨酸，它负责打通啊大血管。这样配合着咱们这个长存益寿一起使用，
0: 哎，太好了，李老师。李老师，那您说我母亲那个高血压导致脑出血，现在基本已经瘫痪了，他能用吗？
1: 我告诉您，这位朋友啊，基本已经瘫痪了，这么严重。我告诉你啊，像您这种情况啊，您就一天2次的服用就可以。像你老母亲的情况就比较严重，你听我的，中午加服一次。你母亲的情况肯定还得啊多用一段时间啊。你们到时候给我打电话就可以啊，我再给你们俩分别的进行调整，好不好啊？
0: 好的，那太谢谢您了，李老师。您这一说啊，我心里就落了地了。那我就赶紧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

0: 电话去报名。这个鹿角帽粉我也一定要拿到。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李老师。
1: 好好好，赶紧去打电话。今天打电话的人呢，肯定很多，一定要耐心的多拨几遍啊！我就不多讲了。
0: 好的，好的。嗯，哎，好，那谢谢李老师了，我赶紧打电话去。
1: 好，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0: 哎，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没错，是我呀，久等了。您好。
4: 哦，你好，你好。哎呀，李老师，我叫王硕，我们家是恩施的啊，湖北恩施的。
1: 哦，
4: 我听说今天就可以预定报名这个鹿角帽粉了。我想给我父亲也预定上，因为我听您讲的这个鹿角帽粉说是唯一可以打通全身的那个血管通道的。我刚才打了那个场外电话，给我父亲预定了20盒的长春益寿，他跟我说还免费给我送5大盒的鹿角帽粉，是不是这样啊，李老师？
1: 没错啊，活动您听的没错啊。
4: 哦，
1: 哎，今天就可以报名了。只要订购20盒长春益寿，听好了，都可以免费得到价值4950元的能够打通3大通道的叫鹿角帽粉，多少啊？5大盒。你参加的这项啊，这个优惠力度是最大的啊。在我看来啊，你也是个孝顺的孩子啊，百善孝为先嘛。一听到这么好的事儿啊，就给父亲争取上了。我在这儿啊，向您表示祝贺啊！
4: 谢谢谢谢。哎呀，我觉得吧，本身这个长春益寿啊，它1.5块价格也很便宜了，但是你这一次说这个鹿角帽粉又这么珍贵，还免费赠送给我们，让我们不花1分钱。我说李老师啊，说实话，真的，我们也真的特别特别感谢您。
1: 别客气，向您表示祝贺啊。
4: 谢谢谢谢。哎呀，我觉得吧，本身这个长春益寿啊，它1.5块价格也很便宜了，但是你这一次说

0: 打了十来分钟，哎呦，终于把电话打进去了，把活动给参加上了。李老师，我说实话，我真的有那种中了大奖的感觉。这次你帮我省了这么多钱，真的特别感谢你。
1: 嗯，好好好，不客气啊。我也能听出来啊，你非常高兴的心情啊，我也替你们开心。我希望你这种心情也能够感染到咱们收音机前更多的还处在病痛折磨当中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你们听得再多呀，也不如花1.5块来试一试，用一用，实践实践这个前沿医学的高科技产品。所以说必须要抓紧时间呢啊。
0: 是的是的，我觉得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是这样的，李老师，那我想跟你说一下啊，我这次订的药呢能不能直接送我爸那里去，因为他这个身体现在恢复好多了嘛，他就搬回他自己住的老房子那里去了。
1: 送药的问题啊，你还得和场外啊取得联系，把这个地址落实好啊。这个刚才你报名的时候啊，要是已经写好地址了的话，那就在家里边等着就可以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按照这个报名的先后顺序啊给您呢派送，明白了吗？
0: 好，那好，那好，那谢谢您了，李老师了，那我就等着，不打扰您了啊。
1: 好，不客气，
0: 谢谢了
1: 啊好，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 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2: 最近呢，也有好多病患打来电话感谢您，就像河北唐山的李奶奶，今年93岁了，她就是3年前用您的长春益寿，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2: 治好了突发的脑溢血。那这些患者对治疗效果的满意程度啊，就是对您对长春益寿的肯定。尤其这几天呢，这些病患在听到您说您又给大家带来了鹿角冒粉提取的三大血栓健客，大家都特别的期盼。那今天的节目当中能给大家一个确切的发放时间吗？
1: 哎呀，是这样的，我呀看出大家着急了啊。其实这几天呢，我一直都在忙着给大家争取，我一直在忙活这个事儿啊，在争取啊。真的不瞒各位讲啊，我准备了很长的时间呢，但是因为这个原料啊很昂贵，还有呢就是生产进度的问题一直没有落实啊。说实话，真的我很着急。好在是什么呢？功夫不负有心人呐，这件事儿啊终于是什么，现在是尘埃落定了。那现在呢，我就要郑重的宣布啊，咱们这个宝贝鹿角冒粉，这是我免费送给大家的，不需要大家伙花一分钱。那问题来了，朋友们，尤其在每年的这个季节呀、脑血栓、脑梗、腔梗、脑出血的

0: 发病率明显的增高啊。为什么？大家伙可以想象一下，血液淤堵凝滞，血液原本就黏糊糊的啊，多少人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动脉硬化啊，血它能不黏吗？啊，血能爱流动吗？如果气温再一波动，哎，血液更是拖泥带水的流不动了。再加上血管的动脉硬化本身就细，你要再收缩一下啊，它就堵了。所以说啊，这个血管堵是什么？是直接的凶手啊，而且是最可怕的，朋友们。血管这一堵，它势必会造成血压的升高，所以说高血压就随之出现了。因为血管阻力越大，血流呢它就使劲的往前冲，那么这个时候呢，高血压的病人呢就好像在血管里刮起了旋风刀啊，就不断的在切割血管壁，让它随时随地都有发生脑出血的可能。血管堵啊，轻则致残，重则致死。
1: 嗯，是啊，像我前两天啊感冒了，去医院几分钟呢，我就看到了救护车呀抬进来一个患者。可以说这个时候如果能有三大剑客打通三大生命通道挽救生命，那简直真的就是一件大好事了。
0: 所以呢，我也是准备了很久，给大家筹备了这次大型的公益活动，并且呢把我的另一项科研成果也拿出来和长春益寿一起的送给大家伙。很多的朋友啊可能不知道，我的这项最新的科研成果成功研发之后，我是立刻把它应用到了临床的急救啊，就专门给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因为这项新的宝贝能够同时打通我们人体的大血管、微血管还有脑神经通路的好宝贝。要是说起啊这一项最新的科研成果，我很自豪啊。为什么？那么在这里呢，我先跟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讲个真实的记载记录好不好啊。话说呀，清朝的时候一代名医，他叫岳显阳啊，这个也曾经用这种神奇的药粉治疗过一个出血性脑中风的病人。这段历史呢应该说挺有意思啊，我简单说啊，时间关系啊，咱们讲一讲。说这个当时啊，岳显阳呢有一个这个竞争的对手，人称啊蒋圣手。这个蒋圣手啊，这个人呢有点心思不正啊，有句话过去怎么讲，叫同行是冤家，是不是？他总想败坏这个岳显阳的名声啊，然后呢就想把他赶走。这个道理很简单，岳显阳一走呢就没有竞争对手了，剩下他一个人，自己的生意不就好了吗？对吧？哎，这也是人之常情啊。所以说这个人呢就心思不正，他就经常使坏啊。有一天呢，一个50岁开外的妇人被家人呢抬进来了，就找这位蒋圣手啊看病。当然我们实话实说啊，蒋圣手啊他的医术也非同一般的，他一看这个病人的症状，他判定这个老妇人呢是出血性的脑中风。哎，咱们说这什么病呢，就是我们现代医学所讲的脑出血。但是这个患者来的比较晚，距离发病啊已经过去6天了。那可是清朝啊，在当时可没有什么溶栓的药啊，也没有什么西医的开颅手术啊，都没有。当时得了这个急性病，没有人能治好。在那个年代，说实话就是不治之症。后来呢，这位蒋圣手啊，他就说了，他说对面的药堂啊，有个大夫，啊，据说他有治疗脑中风的奇药，你就去那儿治吧。然后呢他还召集了很多的同行，就抬着这位老妇人呢就到了岳显阳那个地方去了啊。实质上听到这儿，大家都明白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什么呢，哎，就是让这个啊病啊治不了啊， 或者是呢这个把人给治死了，这样的话呢岳显阳就没有立足之地了，说白了就让这个岳显阳啊去丢人现眼，他就把这个老妇人送那儿去了。岳显阳一看呢，人命关天呢，这大事儿啊，虽然病重呢，但是不能啊见死不救啊，所以他也是硬着头皮把患者就留下来了，亲自的照料。五天之后，老妇人对着岳显阳啊是深深鞠躬，万分的感谢。外边围观的众人呢哗然啊，哎呦，看这个老妇人的双眼有神，就这些患者一下子就蜂拥而入啊，咱们呢纷纷找这位神医看病。所以说这位岳显阳呢专治疑难重症的口碑一下子就传播开了。那么我讲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要问了啊，那说这个岳显阳用的是什么灵丹妙药啊？岳显阳啊遥指北方就说那里啊有一种动物药材，其片如雪啊，其中无雪，谓之曰斑龙帽。那么这个斑龙帽呢，就是现在的梅花鹿鹿茸顶端的鹿角帽，就是它里边含有的活性谷氨酸、蛋氨酸、苏氨酸。在20世纪30年代起，我国的学者还有日本的专家学者相继开展了对三大氨基酸的具体研究啊，哎呀，通过对鹿茸、鹿角、鹿心血、鹿茸血进行深入的研究，那么至今呢一共分离得到了24种氨基酸。但是这其中啊最为重要的三种就是谷氨酸、蛋氨酸、苏氨酸这三大剑客。其中呢谷氨酸能够呢溶酸抗凝，打通脑神经，还有呢苏氨酸能够呢打通微循环。另外一个非常珍贵的就是蛋氨酸，它能够打通大血管。但是啊，我们的了解，这个梅花鹿鹿茸角啊顶端的鹿角帽粉的提纯的技术太难太复杂了，而且这个提纯的成本呢十分的昂贵，加上每一次啊提取的三大打通生命通道的剑客啊无法保证完全的活性，即使提取出来啊也没有办法做到快速的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因为什么呢？你就拿我们平时用到的阿司匹林啊这些降压药来讲啊，他们虽然呢能够在短时间之内控制血压，他们不具备完全的活性，所以从根本上只能够达到啊临时降压，而达不到真正的疏通血管、打通人体三大通道的目的，明白了吗？哎，那么到了后期啊，我也是经过了大量的实验，我最终呢还是把它锁定在了我们长春益寿用到的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
1: 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2: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
3: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 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

0: 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儿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

0: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3: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了。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1074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甲状腺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掌管全身新陈代谢，被称作身体的发动机。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早期隐蔽性强，容易被忽视。日常要合理摄入碘元素，不过量也不缺乏，保持心态平和，减少长期焦虑生气。不良情绪是诱发甲状腺问题的重要原因，减少颈部不必要辐射，体检增加甲状腺彩超和功能检查，早筛查、早调理、早治疗，守护甲状腺平稳健康。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 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也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6: 盛宴。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大年初一，在这个平江城，现在张氏长安，到这阵真狠了心了，把这个封门打开了。张成带着他的亲兵荣盛军还有3000骑兵一拥而出，干嘛呀？我出城杀上一阵吧，我让你们也不能安安稳稳的过个好年。荣盛军里头有10个头目，都是悍匪出身，被张士诚是重金收买过来，号称10条龙。这10条龙个个的身着银铠锦衣，也确实是英勇霄悍。他们大声的呼喊，首先向朱元璋的军队迎雷攻去。这个封门以外，这是徐达驻扎着，他岂能不防备？只听得一声梆子响，迎寨栅栏墙上立即站满了弓箭手，刹那之间弩箭就像急雨般射下来，张军中箭的纷纷落马。张成下令冲了几阵，每次都被射回来。看了看寨子前的横躺竖卧的都是自方人马的尸体，张士诚知道再攻也没有用，只好下令撤回，说这是朱元璋营中锣鼓唢呐声大作，好像是在欢送张士诚他们。把个张士诚气得怒火直冒，仿佛胸口都要炸开了。而后两军僵持，朱军并不急攻，只是或派出几个小队在这个城边骚扰一阵，然后嘻嘻哈哈的又退出去，目的呢只是不让张士诚他们休息。而那20万大军却依山傍水安营扎寨，每天呢操练不止，好像要在这定居。这周围啊全是产粮地区，朱元璋的军队粮草自然不匮乏。而平江城里虽然说也早有些个准备，储藏了一些个粮食，但是这玩意你吃一粒少一粒啊，天长日久，日久天长，它总有吃净的时候。等到那一天，这10万大军的命运又将如何呀？ 其实到了半年以后，所谓的十万大军连一半也不到，因为啊，张日成的将士眼看呢困守孤城，内无强将，外无救兵了，早晚定然被朱元璋的军队给攻破。于是就有一些人不愿陪着张士诚同归于尽了，趁着这个晚间悄悄的就下了城了，向这个朱军投诚。这就像啊那传染病一样，一传十，十传百，逃兵是越来越多。张士诚派出了陇圣军呢、上城监督啊，杀了一些人，但是你也是禁止不住。看看到了这七月，平江被围了已经八个月了，张士诚不甘困死，想再一次的做一次最后的挣扎。他当初仗着十八旗夜袭了泰州，举起了一旗，逐渐扩展成一个东吴的王国。现在虽说面临困境，但是还有几万的兵马，如果突围出去回到江北故乡一带，那里的广大严民还是会拥护他的。张士诚的决心一定，于是亲自跑上城去查看突围的方向。张士诚啊，在十条龙的护卫之下，沿着平江城的城墙走了一圈，但只见朱元璋的营寨前后错落，十分的严整。只走到盘门这，向外望去，就觉得这儿的朱军似乎啊松懈一些。听守城的将领说，盘门以外呢，朱元璋的大将乃是、王弼，知道他不是名将，于是决定从盘门突围。我天来的这个拂晓，张士诚派他的弟弟张士信带着几千的人马打开了盘门，朝着王弼的军营冲去，自己率领着一万大军绕过了山塘，去袭击王弼军的后路。这个王弼啊是个年轻的将领，您别看他年轻，临阵不乱，分兵前后迎击。王弼一听探族来说，说后路啊是张士诚本人，于是抛下张士信不动，只带300骑兵直向张士诚冲来。山塘路窄呀，张军呢展不开阵势，而那个王弼却又异常的骁勇，手捂着双刀，一马当先，势不可当。堵塞在这个山路上的张军迎着的，没有不纷纷落马的。张士诚啊急躁起来了，他指挥着大队退到了略微啊宽阔的一个所在地，亲自去迎敌王弼。两个人一个持长枪，一个捂着双刀，俩人斗在一起。王弼带着300名的骑兵也被张军分割开来，各自为战。但是这阵的王弼驻地，一队队的朱元璋的大军从四面八方纷纷的杀到，不待一会儿也就聚拢起来上万的人马。双方在这个山路河谷厮杀拼斗，喊杀声震天。突然一个探族报告张士诚说，住在了这个虎丘的常遇春已经统帅大队人马从侧翼杀过来。那常遇春号称啊朱元璋当中的第一员的戎将，自从采石矶一战成名之后，人人都管他叫飞将军。张士诚啊听说常遇春从这个侧翼杀来，知道这次突围绝对突围不成，于是下令收军。其实这阵已经用不着下令了，张士诚的军队早已自动的向后溃逃，张士诚由这十条龙保护着，夹在这个乱军呢当中奔跑。堪堪快到城边，却连人带马挤进了沙盆塘。这沙盆塘也叫沙盆潭，是一个湖边，十条龙忠心耿耿，看到大王落水一个个跳下去去救。这十个人原来是路上的大盗，他不懂这个水性，再加上一个个穿着银织的铠甲，这沉甸甸的银织的铠甲看起来非常的漂亮，打仗啊也确实有点用处，但是到了水里坏了，成了累赘。结果十条龙淹死了九条，倒是张士诚啊自幼在这个海

边犯岩，学会了游泳，自己挣扎着爬了上。城里的守军在张士诚的女婿潘元绍的率领之下出城接应，这才把张士诚救回。这一仗张军又损失了3000多人，张士诚也就不再做突围的打算了。又过了几天，有军事报称，李伯升门下的张国在这个城下要见大王。这个李伯升啊，也是18旗之一，他的父亲李行素是一个给人看这个阴阳风水的术士，曾经啊做过这张士诚的丞相，后来啊因为病死了。这李伯升跟张士诚啊早年就有交情，所以张士诚派他去守这个湖州，后来在这个李真的劝说之下向这个朱军投降。这一次他却又派人来见张士诚，想让张士诚也投降朱元璋。守城军士放下了绳索筐子，把这个张国啊登上城来。张国到了这个王府，见张士诚斜卧在金丝床上，于是上前行礼：小人张国代主人李伯升叩请大王万福金安。哼，张士诚啊冷笑了一声：你家主人这一次享尽了荣华富贵了吧？那张国爬起来正色地说道：大王这样说可是冤屈了李伯升。若论这个荣华富贵，我家老主人邢素公在大王殿前位居丞相，小主人李伯升也官封司徒，若说富贵莫过于此吧。只是湖州被困，吕真将军在旧馆失机，降了朱军，吕将军亲自到了湖州城下劝说李伯升投降。那阵李伯升知道敌强我弱，战之不胜，降亦不可，只好拔剑自刎，幸得左右护卫，才得以不死。为了保全三湾将士跟满城百姓的性命，李伯升思虑再三，这才含泪挂上白旗：大王您明鉴，李伯升之降实在是迫不得已呀。张士诚听到这儿默不作声。这阵张国继续的说道：其实成败胜负自有天数，想那楚国霸王项羽当年是何等的威势，因无叱咤百战百胜，但是该下一战便不可收拾，这又是为何？用项羽他自己的话来说：此天亡我楚，非战之罪。张国说到这儿就停了下来。张士诚啊似乎听到了这个兴趣，他嘱咐张国坐下，又让这个侍卫给张国倒茶。张国坐下之后喝了口茶，继续的说道：想大王当初一是18旗入泰州，据高邮称王，曾经击破援兵100万，东据三吴，有地千里，甲士数十万，谋臣如云。若论这个势力，比当年的项羽有过之而无不及也。然而又何以有今日？是不是也与天数有关？他停了停，接着说：不过这只是其一。五人云：尽人事以听天命，如果大王内阵能够苦心劳志，招收豪杰，爱惜民众，赏罚公平，号令严明，百姓归心，如此尽了人事，那么天命又何至于独吝惜于大王？张氏听了这个话连连的点头啊。这就叫什么呢？话是拦路虎，话是开心的钥匙。这么一说啊，张士诚啊也同意。但是事已至此，这玩意追回也是无意的，不禁对张国说道：足下以前不说，今日已经来不及了。张国一听啊苦笑道：以前即使小人想来觐见，又怎么可能呢？那阵宫门如海，夹阁森严，怎容小人涉足啊？而罗列于大王前后左右的子弟亲眷、将帅朋友，又怎能允许小人说这种逆耳之言？他们终日里每一遇时，只图享乐，真是一个朝朝宴会，夜夜笙歌，带兵的自比为啊韩信白起，筹划的自认为是萧曹的化身，骄傲自负，不可一世。大王身居后宫，把军政要务都委给他们，他们打了败仗隐瞒不报，丢了地方不许声张，即便大王发觉也不肯追查他们的责任。那阵小人就算能够有幸见得大王，但是小人的这番言语怕大王也是难以听进去的吧。
张二成一听点了点头。

叹息道：“事已如此，不必说了。李伯胜派足下来此，为了何事？你直说便罢。”大王，如今今天天时如此，人事也难挽回，所以李伯胜派小人前来向大王奉禀，不如与诸公讲和，否则就如陈友谅那般生智，只能落一个瓦解冰消、识时务者为俊杰，还望大王三思。什么讲和？说得好听，这不是让我投降吗？张士诚啊，愤愤地说道。张国是默不作声啊，停了一会儿，这才又小声地说道：“陈友谅的儿子陈礼被诸公封为了归德侯，母亲兄弟俱得保全。大王此去，自也不识万户侯，这就如同赌博一般，有得就有失啊！大王14年前，原也不曾想到今日吧？”张士诚啊，越听越烦躁，于是挥手打断了张国的话，大声地说道：“不降不降不降，你去吧，告诉那李伯生啊，我张九思至死不降。”说这阵已经是九月了，徐达听李伯生转述了张国劝降的经过，知道张士诚决心要抵抗到底，于是下令攻城，十路大军如同潮水一般向着平江城冲击，一波下去又一波上来，炮火连天，杀声震地。张士诚率领着心腹的将领日夜守卫在城上，突然一炮飞来，把张士信的脑袋打得粉碎。张士诚啊，兄弟几人就只剩下他独一个了，但是他这个倔劲儿上来，宁死不屈，城上的防守的器材用光，于是下令拆毁庙宇跟这个民房，把木头跟石块搬上城去当作武器。两军苦战了两个昼夜，徐达的军队终于攻进了封门。常玉臣跟这个汤和也从昌门攻入，守将潘元绍等投降。张士诚率领着残兵败将转入了巷战，转眼之间身边只剩下几十名的亲兵盛荣军了。直到这阵，他这才长叹一声，不得不承认垮台了。这阵城中啊，多处起了大火了，张士诚的后宫齐云楼啊也被燃烧起来。原来是张士诚的王妃刘氏把张士诚的群妾跟这个侍女统统赶到了齐云楼上，放把火全都给烧死，他自己也在宫里自缢了。张士诚赶回来一看，点了点头，换上冠冕龙袍，找了一根丝带拴到了正梁上，也想自尽。可就在这阵，李伯生呢，奉了徐达的派遣，匆匆地跑进宫来。他让人把张士诚解下来，耐心地劝解已经投降诸军的顾老爷子潘元绍这阵也跑来帮腔，但是张士诚却只是把眼睛紧紧地闭上，一句话都不说。徐达听说之后，于是派军士用这个盾牌把张士诚抬到船上押送了回应去。张士诚啊，在这个船上躺着不言不食。几天之后，船到龙家，张士诚还是不肯起来，押送的将士只好把他抬到中书省。中书省的丞相李善长亲自来看他，这阵张士诚却开口说话了，他耍起了犯私言，当时那个混蛋的脾气支撑着站起来，把李善长跟这朱元璋啊臭骂了一顿。李善长被骂的也火了，给予了言辞的斥责，将他几年来施政的错处一一的给他指出来，使他又悔又恨。当天夜间，他乘着看守的军事不备，终于悬梁自尽。张士诚于这个至正13年起义，成为成王，17年降了元朝，任太尉，到了23年又自立为吴王，人称东吴王，至此复命，前后不足15年。到这阵，元末的主要起义军包括韩林儿、刘福通一伙、徐寿辉、陈友谅一伙，还有张士诚一伙，都已先后的消亡。这几股是起义军当中力量最强的。此外还有方国珍盘踞在浙东，徐达占据平江之后，奉了朱元璋的命令，派汤和跟这个朱亮祖去征讨，方国珍不敌，只好出降。与此同时，朱元璋又派了胡廷瑞等取这个福建，派杨景等取广西，派汤和等取广东，都是先后告捷。四川重庆啊，原来有一个龙蜀王明玉珍，于这个至正22

二年自称皇帝，建国号为夏，至正26年病死，他的儿子名声继位，因为夏国远在蜀中，朱元璋呢先不理他，直到4年以后，朱元璋已经统一了中国，宇内只剩下这一小块割据的势力，这才派汤和、廖荣忠、傅有德等入川，兵临重庆城下，名声只得投降，这当然是后话。咱书要简言，徐达、常遇春班师凯旋回到了应天，朱元璋亲自到这个蓟门迎接，接着按功行赏，封丞相李善长为宣国公，大将军徐达为信国公，副将军常遇春为傲国公，其余的将领也得到了封赏。10月命令陈达为这个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25万北取中原。到了年底，李善长又率领百官劝进，让朱元璋当皇帝，朱元璋照例的签辞，直到三请之后这才答应下来。第二年，也就是元至正28年，公元1368年正月初一，朱元璋终于在这个应天登上皇帝的宝座，定国号为明，建元为洪武，把应天府改为了南京，立他的结发妻子马妃为这个皇后。都说这个马妃马姑娘是大脚，也管这个叫大脚皇后。长子朱标为皇太子，按照封建宗法制度的惯例，皇帝死后入祀太庙，要上一个尊号，称为这个庙号。由于朱元璋死后上的庙号是太祖，因而历史上就称为明太祖。朱元璋当皇帝那一年是41岁。洪武元年8月，徐达率领着军队攻陷了元朝的京城大都，就是现在的北京。元顺帝出逃，但是战争可没有结束。明军分兵到各地剿灭元军的残余势力，在北方也进行了多次的战斗。在此期间呢，征虏副将军、傲国公常遇春在这个行军途中患病去世，由李文忠代替他。中原以及偏远地区啊，等等的平定了之后，朱元璋终于统一了中国。创业的阶段这就算结束了。朱元璋需要考虑的是，乃是守业，换一句话来说，那就是怎样才能使他的子孙万代永远占据着皇帝的宝座，让朱家的皇朝传之千秋万代。他的第一个办法就是把儿子封王，他定下这样一个制度，功臣们不论功劳多大，地位多高，生前封的爵位也只能到公爵为止，只有到了这个公死后才能追封为王。可是皇帝生的儿子却都被封为了亲王，也叫藩王，还让他们的封地呢遍及全国，让这些个藩王去那儿当主人，来作为中央朝廷的屏障，也就是说白了吧，平藩。因为啊，对他来说，这些个王都是他亲生的儿子，对他有父子之情啊。而对继位的皇帝呢，当然又有着兄弟之谊，父子兄弟融为一体，控制着全国啊，还怕这个朝政不牢固？朱元璋的后妃们一共给他生了26个儿子、16个女儿，其中啊，长子朱标被封为了皇太子，准备呢让他继承帝位。还有一个皇子叫朱楠，因为生下来一个月就夭折了，所以说没有来得及封。其余的24个儿子全部被封为了亲王，并且按他们长大之后要去主宰的地方作为这个王号。比方说吧，他把二儿子朱爽封到了西安，这是古代的秦国，朱爽啊于是就被封为了秦王。三儿子朱刚封地在这个太原，这是古晋国的这个地方，于是就被封为了晋王。四儿子朱棣，他这个封地在这个北平，也就是元大都，现在的北京市，所以说呀，被封为了燕王。以此类推，这24王就像一个绝大的蜘蛛网，把整个的中国都笼罩在朱家的势力范围之内。亲王府内设置官署，由相国主持，还有护卫的军队，多的达到了19000人。亲王的这个岁禄啊，10000担。按现在来说就是工资，而且有很大的权力，最主要的是控制当地啊驻军的调动指挥权。您比方说燕王朱棣、宁王朱权都做过部队的统帅，

0: 恋人，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3: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4: 咦，太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5: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6: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7: 哎，别碰我，
6: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4: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太过沉重，
4: 静静欣赏，
6: 静静欣赏
4: 才是对文物
6: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8: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8: 谢谢姐姐。
9: 怎么有点头晕呢？
10: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

0: 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2: 试试。
3: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3: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0: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是
0: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5: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6: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7: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8: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9: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8: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7: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8: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7: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0: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1: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0: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12: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1: 还有着事儿？
12: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0: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11: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13: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4: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5: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6: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7: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18: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9: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0: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8: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9: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1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
17: 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17: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家播讲。
7: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的，张兴祖要闯连营，托托拦住他，好顿劝呐、
8: 啊：“孩子，那绝对是徐达的计谋啊！赶快回汜水关啊！等我打下徐州城，不就知道了吗？”
7: 哪知张兴祖看着面前的托托说：“回不去了，我们已经把汜水关的副将胡奎给宰了。”托托一听这个恨呢，心想这又是徐达的计谋，这怎么办呢？老托托咬着后槽牙说：“
8: 不要紧，孩子，那又是徐达的计呀，他这是绝了你的后路，诚心不让你回去。兴祖孙儿，你要过去还得上当，说什么我也不能放你过去呀。”
7: 张兴祖说道：“师爷，我倒不那么想，您要一定不放我过去，咱爷俩可就得翻脸了。”说着话，小英雄就把枪摘下来了。托托一看不好，看这样子，这娃娃要跟我拼命啊，这叫我怎么办呢？跟他打？不行啊，他把我打伤了不好，我把他打伤了也不行，真是左右为难。

0: 托托好半天没说出话来，突然他眉头一皱，暗说道：“有了，这徐达呀，啊，你不是惯用诡计吗？今天我给你来个将计就计。”太师拿定主意，把书信还给了张兴祖。兴祖啊，你要非过去不可，我就放你们过去。不过师爷有句话，你得千万记住。我说这封信是假的，你却不信，你可以亲临其境，看个真假虚实。我把队伍给你闪开，你到了两军阵前，千万别进徐州城。在城外看见你师大爷徐达，就先跟他要你爹爹。你爹爹要是真投降了，那么他一定也在西吴众将官的行列里，自然他会出来见你。要是他没出来啊，你看不见你爹爹兴祖啊，那说明他没有投降。你千万不可进城啊，你还回来吧，愿意回汜水关你就回去，你不愿回汜水关就在老夫的营里听用，你看怎么样？丁德兴在旁边一听，暗想，托托这手也够毒的呀，我得先给元帅送个信儿，让张天佐出来，不然的话就要露馅儿了呀。这时候就见兴祖点点头说：“那就依师爷了。”太师的战马往旁边一闪，吩咐道：“儿郎们闪开，让张兴祖过去。”援兵们听令闪开，张兴祖一抱拳：“谢过师爷。”说完同丁德兴一道穿过脱脱的营盘，向徐州城去了。到了徐州城下，丁德兴对张兴祖说道：“贤侄稍后片刻，待我禀明元帅接你进城。”门军认识丁德兴啊，也不盘问，放下吊桥开关落锁，让丁德兴进了城。丁德兴快马加鞭直奔元帅府，不用通报，直接来到元帅大堂，上前禀道：“参拜元帅，末将前来交令。”徐达说道：“丁将军，请来张兴祖了吗？”“请来了。”“人在哪里？”“尚在城外，末将有下情禀报。”这丁德兴啊，就把张兴祖如何见了托托，托托又怎么样给张兴祖出主意，细细说了一遍。徐达一听，把脸一沉啊，吩咐了一声：“来人呐，把丁德兴绑下去，听候处置。”这丁德兴一听，吓得一激灵啊，赶忙说道：“元帅请慢，末将远路风尘，跋山涉水，冒着风险前往汜水关去调宝枪，一路之上未出丝毫差错，应该说是有功啊。元帅您为什么不赏反而要罚呢？”徐达说了：“丁德兴，在你调宝枪临走的时候，本帅是怎么对你说的？让你带着张兴祖从哪门进城呢？”丁德兴眨了眨眼说：“是让我绕走东门，不进南门。你说不让张兴祖与他师爷见面。”元帅说道：“既是这样，那么今天你带着张兴祖是从哪门来的呢？”“
1: 南门呢？”“
0: 招啊，我让你从东门回来，你从南门回来。我叫你别让张兴祖和他师爷见面，你偏偏就让张兴祖跟他师爷见了面。你这不是故意违抗军令吗？当初我派你出城。”

的时候，你听令不明，可以当面细问。你既听明将令，就得照令行事。今既违令，本帅定斩不容。”丁德兴说道：“元帅呀，我叫张兴祖闯营盘去会太师，也是为了让他们祖孙相争，对咱们有利呀。”元帅哼了一声：“哼，你自作聪明，误了本帅的大事。咱们造假书信，只能骗过张兴祖，岂能瞒得了脱脱太师？他一见此信，定然要从中作梗。”丁德兴自知理亏，不敢多言了。经众人讲情，徐达说道：“看在众人面上，饶你这一次，还不快去看住兴祖。”这徐达等丁德兴走后，大堂传令，华云、李善长听令。二人急忙应声往前走了一步：“在。”“你二人附耳过来。”这二人来到元帅切近，元帅低声敲语的吩咐道：“你们两个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听懂了吗？”“是。”这二人会意的点了点头，接令而去。徐达又和西吴王耳语了一番，这才率领众将骑马前去会见张兴祖。这功夫不大呀，众人来到南门外，见丁德兴身旁有一员小将，猜到定是张兴祖。张兴祖看到众人，骑马往前走了几步，甩凳离鞍，双膝跪倒，口称：“张兴祖参见王驾千岁。”朱元璋在马上仔细观看，见来人年纪不过20岁，细腰扎背，扇子面的胸脯，脸色荷花出绽，红中透白，长得眉清目秀，唇红齿白，穿一身素甲白袍。朱元璋越看越喜爱，赶忙说道：“小将快快请起，你千里跋涉鞍马劳顿，快到驿站歇息去吧。”张兴祖谢过西吴王，站起身形，向众将一拱手说道：“请问哪位是我的师伯徐达徐元帅呀？”徐达答应了一声：“本帅便是徐达。”这小将一听，赶忙抱拳施礼：“哎呀，大伯父啊，您老人家一向可好，侄儿这厢有礼了。侄儿早当前来拜见伯父，怎奈我爹爹随军出征，命孩儿镇守泗水关，故未能及时至此，望求伯父大人多多原谅。”徐达说道：“孩儿啊，你闯连营过大寨，一路之上十分劳乏，何必如此客套？来来来，快快随伯父进城歇息去吧。”张兴祖说道：“我先不进城呢，我对师大爷您有个要求。”“哦，你有什么要求啊？”“我想见见我爹爹，等我们父子相见，孩儿方可进城。”这元帅听到这儿啊，狠狠的斜了丁德兴一眼。哎，这眼神瞟的，丁德兴被他一看，赶紧把头低下，心说：“看起来人家元帅真是活神仙呢，是我丁德兴坏了元帅的大事儿了，看元帅怎么发落我吧。”吓得他脸色惨白，老老实实的站在一旁，等着听信儿了。这时候，就听元帅不慌不忙的对小将说道：“兴祖啊，眼下你爹爹没在城里呀。”兴祖忙问：“那么他上哪儿去了呢？”元帅说道：“自从你爹爹归顺之后，我主公封了他泗水侯之职，众将官对他也非常高看。

你爹爹自觉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所以才自讨将令，押粮运草去了。按理说三天前就应该回来，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至今未归。张兴祖闻听，心中暗想啊，那爹爹既然差人下书将我调来，为什么又自讨将令离开徐州去押粮运草，而且过期三天不归。他素知爹爹对上事兢兢业业，从不失误，更何况这次是受西吴王所遣，哪能延期不归呢？这里面一定有鬼。哎，莫非正像师爷所说，我爹爹根本没有投降，那书信是假的。张兴祖想到此处，机灵灵打个冷战，心想不能吧，啊，自己真的被骗了。他不由得偷看了一眼旁边的这丁德兴，只见丁德兴一脸惊慌，张兴祖这时才感到自己受骗了，心想我现在是进退无门呐，只有见着爹爹的面才能真相大白，眼下说什么我也不能贸然进城。想到这儿，他说道，伯父，既然我爹爹还没回来，孩儿我就暂不进城了，我在城外再等他两天。徐达一听这话就知道其中必有缘故，赶忙探问道，兴祖啊，你为什么不进城了呢？不进城你又打算到哪儿去呢？张兴祖说道，我哪儿也不去，只在这徐州城外寻个客店住下，等候我爹爹回来，我再和他老人家一起进城。徐达明白了，这一定是托托给他出的主意，他现在已起了疑心，只能照计而行了，便对丁德兴说道，丁将军，既然兴祖贤侄不愿进城，就在城外暂时安排一下，你要好生伺候。丁德兴答声遵令，便对张兴祖说道，兴祖，咱们找客栈去吧。张兴祖上马，对朱元璋、徐达一抱拳，贤王千岁，大师伯，小可告辞了。说完拨马要走。就在此时，猛然跑来一个探马，来到西吴王朱元璋的面前，滚鞍下马，上前报告，启禀主公，泗水侯张天佐押粮运草已到东关。张兴祖抬头一看，只见从城东护城河旁来了数十辆粮草车，一杆白缎子大旗迎风飘扬，旗当中绣着一个斗大的张字，这旗角啊闪出一匹白龙驹，马上端坐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头盔上七曲赞缨冠顶，白面黑髯，掌中擎方天画戟。小英雄一看不是别人，正是爹爹张天佐。张兴祖心说，从我爹爹头盔上的这簪缨看，还真是封了侯位了呀。他心中高兴，正要上前去相认，就听西吴王哼了一声，带着怒气说道，哼，功高莫过救驾，嫉妒莫过绝粮，张天佐在我营中寸功未立，孤王就封他泗水侯之职，派他去押粮运草。现如今敌兵围困我徐州，军中急等用粮，不想他竟误期三日，几乎绝我之时，焉能容得？来呀，把张天佐给我推下去，砍了！

0: 继武王一声令下，只见从张天佐的身旁跳起一个大汉，他上前一把抓住张天佐，扯下马来就给绑上了。方才不是说这张天佐没投降吗？他怎么又给西武王押粮运草去了？这呀，又是徐达的一计。因为张兴祖在城外要见他爹，徐达如果交不出张天佐来，那可就前功尽弃了。可是张天佐现在还在牢房里压着呢，怎么让他出来呀？所以他才把李善长和华云叫过来，让他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俩人暗计回到城中，李善长赶紧吩咐人准备粮车和张天佐的军旗。准备齐毕后，隐蔽在东城门的两侧。他们二人来到军犯营，因为李善长前两天在军犯营结交了张天佐，并且答应把张天佐的盔甲兵器准备齐全，找机会逃出徐州。今天他一进牢房看见张天佐，就假装惊喜地说：大哥呀，这回可有出头之日了，老太师正在城外骂阵，他说要见见您啊，有话跟您说。徐达已经应下了太师，命我把您绑至军前去见托托。我已把您的盔甲兵器都拿来了，您赶紧披挂整齐跟我走。到了外边，您上马之后，我就让人在您的左臂上拴一根绳子，见到老太师，我们把绳子一松，您就走了。张天佐一听这话，那真是感激不尽的。哎呀，如此说来，我可多谢贤弟了。李善长说：哎呀，你我磕头弟兄，情同手足，谈何谢字啊。他心里话，甭谢了，一会儿就得给你整回来。张天佐这边顶盔挂甲，罩袍束带，扎绑停当，来到外边，任邓班安上了马。这时一个兵卒把他的银戟扛来交给他了。华云拿过一根绳子来，把一头拴在张天佐的胳膊上，另一头攥在自己手里。三人一同奔赴东城门。来到东城门，就要演一出戏给张兴祖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嘉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1: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小将张兴祖要见自己的父亲，结果告诉他押粮运草去了，已经三天还没回来，实际上还在牢里捐着呢。这一看见不到父亲，张兴祖就起疑了，莫非师爷说的是真的，我完全被骗了？心想我见不到父亲，绝对不能进城。张兴祖就说了，那我在城外等我父亲，找个客栈投宿啊，我不进城。可是这时突然有西屋兵飞奔来报告，

0: 说张天佐押兵回来了。张兴祖一听立刻高兴了，看来我父亲真在这儿呢。抬头观瞧，远处只见一杆大旗，写着斗大的张字，然后啊，呵，粮草运押的官兵浩浩荡荡，父亲骑着马，那是顶盔冠甲的呀，呵，张兴祖一看，真是我父亲。实际怎么回事啊？实际呀，这是现从大牢里捞出来的，给穿上这一套上阵的服装，就说太师托托要见他，他不是被捕了吗？要谈条件，让他去。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捐在牢里这么多天，脑袋都是晕的。不仅如此，还在他胳膊上拴了根绳子，离老远看上去就跟真的差不多呀。有人报告给西吴王，西吴王按照徐达的安排吩咐了一声，哼，张天佐押粮运草，误期三天，焉能容得，把他给我绑下去砍了。这边刚说完，那边厢花云攥着绳子头早就准备好了，听到西吴王一声口谕，还没等张天佐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呢，就把他给拽下来了，捆了个结结实实啊。张天佐出来放放风，又回去了。这还不如在监狱呢，监狱放风也没这么短的时间呢。这边像张兴祖不知道内情啊，一看张天佐又被绑了，还真以为他爹爹犯了军法呢，吓得他滚鞍下马，扑通一声就给徐达跪下了。
1: 哎呀，大师伯救命啊，大师伯救命啊，无论如何师伯您也得在西吴贤王面前给我爹爹讲个人情啊，要不然我爹爹就完了。
0: 这功夫徐达可就沉住气了，兴祖啊，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啊，你爹爹在未投降的时候已经破口大骂西吴王，骂得西吴王抬不起头来呀。啊，什么损词儿都有啊，什么粘王八、臭大粪、一头猪，各种词都骂出来了。我看在师兄弟的份上，只好跑前跑后给他讲人情。后来人家朱贤王不但不计前仇，反而封他为泗水侯。你爹爹深受感动，向西吴王自讨将令去押粮运草，谁料想他首次执令就误期三天，犯了禁律第十六条。这西吴王铁面无私，执法如山呐、啊，这个情是不好讲的。这边张兴祖急得直搓手啊，
1: 大师伯，既然您不能讲情，就请您转告王家千岁，我想替我爹爹赎罪，不行吗？
0: 这徐达说道：“你拿什么赎罪呢？”小将说，我愿到两军阵前去太师托托的项上人头给我爹赎罪，您看怎么样？徐达说道，你能行吗？实际上徐达心里乐开了花的，哎呀，心想你准行啊，你快去吧。但脸上不能显露出来呀、啊。张兴祖说，我准行。
2: 好，
0: 你要真能胜过太师，我就再和主公商量商量。说完他看了眼西吴王，高声说道，
2: 主公刀下留人。
0: 朱元璋把脸一沉，难道徐元帅还要给你的师弟讲情吗？徐达说了，今有天佐之子要

0: 替他爹爹将功折罪，他说要去取托托的人头，不知主公意下如何。西吴王说了，既然如此，那就把张天佐暂押牢房，孤王可以等上一等。徐达回身对星祖说道，孩子呀，你爹爹的性命可攥在你的手中，你可要多加小心。张星祖点了点头，很感激的看着面前的徐达，
1: 伯父放心，孩儿去也。
0: 这小英雄双脚一磕蹬，催马又来到军前。要不怎么说这孩子呀，他没经过江湖阅历的锤炼，没经历过社会的毒打，很傻很天真呢、啊。哎，这要是我，谁把我爹整去了，绑住要砍，那对不起了，这西吴王就在面前，那还不拔出宝剑啊，先制住西吴王，你别动，你敢砍我爹，我整死你。哎，来个等量交换嘛，啊，大不了一换一。可这张兴祖不行啊，孩子比较实心眼儿，一看他爹怎么着压粮运草三天还没回来，晃晃悠悠回来了，触犯了军法，这被砍了可怎么办呢？啊，我泗水关那边我副总兵我都杀了，我没地儿去了。咱们压下张兴祖暂且不表，单说老太师正在帐中歇息呢，心里一直在想，他惦记啊，自己这徒孙傻了吧唧的，此番前去能不能又中了徐达的计呢？他那爹就死心眼儿，被人抓了，这儿子看来也不怎么样。哎呀，这徒孙有点悬呐、啊，正在这帐中琢磨呢，忽然有人来报，启禀太师，张兴祖又回来了。哟，托托闻听不由得一惊，然后喜上眉梢，心想好啊，好孩子呀，不愧是我亲徒孙，听话，真听师爷的话，师爷告诉你城中有诈，不让你随便进城，你真听话了。好，看来呀，这张兴祖来到我帐中，又给我增援了一员猛将。好孩子，正想着呢，哎，他可没想到啊，这张兴祖回来干嘛来了？他以为回来报道来了，他立刻出了中军大帐，上了坐骑，来到外边，只见张兴祖满脸怒气，见他出来，双手一抱拳，师爷，我回来了。这托托还问呢，你可曾看见你的爹爹呀？小将眼泪围着眼圈直转，我爹爹果真投降了西吴王，因为他押粮运草误期三天，犯了死罪，被西吴王给绑上了，孩儿没有办法，只有替父赎罪，来到两军阵前跟师爷您借一件东西，您要能借给我，我爹爹就死不了啊。托托还说呢，娃娃你放心啊，随便，只要你张嘴，师爷给你，不知你要借什么呀。小将张兴祖一句话，差点没把太师托托这羊癫疯气犯了。我要借您老人家的项上人头。啊，这托托一听啊，心脏差点跳停。哎呀，这邪王脑袋上直撞啊，立刻勃然大怒。胆大的奴才，人头岂有外借之理？小将说了，您要是不借，我爹爹可就活不了了，我是非借不可呀。

0: 托托说了，那我要是不借呢？小英雄把眼睛一瞪，您不借可也得行啊，我这杆枪也不能让您过去。托托一瞧，他把枪摘下来了，微然一笑，
1: 娃娃，听你的意思，还想跟师爷动动手啊？你可知道，老夫一生纵横天下，没打过败仗，娃娃岂能敌我？
0: 小将说了，师爷您还甭吹，这回您还就许打了败仗，不信咱爷俩就试试啊。说着话，一抖掌中这杆枪就要进招。托托一看知道，再劝也没用啊，只得打了。那打就打吧，我不如三招两式把他拿住就得了，省得跟他废话。托托想罢，一举九凤朝阳刀就奔着张兴祖来了。张兴祖一瞧刀到了，往旁边一闪，一连三招，哎，还没还手。到了第四招，兴祖说了，师爷，我可要对不起了。扑棱棱大枪一抖，压在蛟龙出水，怪蟒翻身一般，啪啪啪，一连几枪，就闹得托托眼花缭乱。老头80多岁了，那眼神本来就不好，那个年代也没有老花镜，这枪啊闪得他脑仁直疼。托托心说，这娃娃虽然年少，但枪法绝妙，不是寻常之辈，我何必跟他久打呢？这不行，这得速战速决。不如啊，我先用我的九凤朝阳刀削折了他的枪，把他拿住。哎，他正想着呢，张兴祖的枪就直奔他哽嗓咽喉。托托往旁边一闪，用九凤朝阳刀一找张兴祖的枪头，刀枪相碰，就听苍啷啷，亚赛龙吟虎啸相仿。再看那枪杆纹丝没动。托托一看，方知兴祖手中使的是八宝托龙金钻力拳枪，心中暗暗吃惊啊。就在托托一愣神的功夫，张兴祖手中大枪扑棱棱一抖，抖出了三个枪头。头一枪奔托托的哽嗓咽喉，第二个枪头奔托托的前胸，第三个枪头奔托托的马头。托托一看，他的枪法真假虚实令人难测啊，右脚尖一点绷灯绳，双手合刀，怀中抱月，想把兴祖的枪头推出去。哪知道兴祖把枪往回撤，等他的刀过去了，兴祖的枪又往前一扎。托托一看大事不好，再想躲已经是来不及了。就听扑的一声，老头眼睛都闭上，心想死定了，这回完了呀。哎呀，你说我多冤吧，死自己人手里了。我这辈子教这几个徒弟全跟自己反目成仇，结果这徒孙把我给宰了。张兴祖这杆枪挑开征袍，撩开甲叶，刺穿唐尼凯，枪尖正在往里进，猛然间一只袖箭嗖的一声直奔小英雄的哽嗓咽喉。张兴祖收住枪一歪头啊，这袖箭擦着右耳朵就过去了。还没等他转过脸来，左边又打来一口飞刀，这飞刀明晃晃亮堂堂，夺人耳目，快如流星一般扫向张兴祖的脖项。小英雄一看不好啊，赶紧往下一低头，这刀也打空了。 这时候，从托托的营盘里冲出了白云托和蛮子海牙，他二人飞马向前，要战张兴祖。张兴祖这枪虽然是收住了，可是啊，已经把托托的软肋划出个半寸深半尺来长的大口子，霎时之间鲜血染红了征袍。托托一手擎刀，一手捂住伤口，拨马就走。白云托上前挡住张兴祖，蛮子海牙慌忙扶住老太师，急切地问道：“恩师，您的伤势如何？”这托托面如土色，摇摇头，紧咬牙关说道：“
1: 不要紧，你们两个不要恋战，快往下撤吧。快传本帅将令，点信炮，吊车攻城。”
0: 说罢，他就趴在了马鞍桥上。这时众元将一拥而上，把托托救回营去。白云托和张兴祖战了两个回合，他也撤下来了。小英雄张兴祖刚要催马去追，就听见后边锣声齐鸣，原来徐达也在鸣金收兵。徐元帅喊道：“兴祖侄儿，快跟我回城，莫要迟误。”张兴祖正站得起劲儿呢，听到徐达呼唤，不敢不归呀。他勒马回来问道：“伯父为何鸣金？再有几个回合，我就可取来托托的人头。”徐达说了：“侄儿不必多问，快快随我进城。”爷俩并马而行，和众将一起回城去了。他们刚进西吴王府，就听得一声信炮轰鸣，紧接着四面八方鼓声大作，杀声连天。原来是托托的20万大军，480辆奔雷铁车，像排山倒海一般，一齐围攻徐州城。众人无不惊慌啊！这功夫不大呀，又听得徐州城的外围一阵阵轰轰隆隆的巨响，西吴众将面面相觑，唯有刘伯温与徐达仍然谈笑风生。刘伯温说道：“托托死期不远矣。”哎，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是托托的480辆满载着硫磺硝烟的奔雷铁车，来到徐州城的外围，全部掉在了西吴兵挖的这陷坑之内。石雷一响，又炸得援军死尸横飞。这时埋伏在暗处的西吴兵将杀出来，如同风卷残云一般，把托托的20万大军杀得连连后退。老太师闻报知道不好了，马上传令鸣锣收兵。托托带领着残兵败将败回木门岭，咱们按下不表。再说徐达在帅府升堂，命助将前来报功，接下来要搞个大计划。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40万镖银被劫，引出惊天大案。30年后，豹子飞天，对决12金钱。
8: 你们的调虎离山之计，这是枉费心计。
0: 丢镖，找镖，江湖处处凶险，涉猎比武，英雄也有为难。请您收听新派武侠评书《12金钱镖》，由孙洪家播讲。
9: 长篇评书《12金钱镖》，书接上文。这劫自己镖的，竟然是自己失踪30年的师兄。这件事啊，让于建平是立刻心事重重起来。这没想到竟然是自己人动的手，这到底是多大的仇，多大的怨呢？到底怎么回事呢？于建平就把事情简单的说了一遍。正如这江雨冲

众所猜想，怪不得这江雨冲是智囊啊。他就问，是不是你门里出现过月次传宗的事儿？于建平说是啊，本来他是自己二师兄，大师兄呢已经离开师门好久了，一直是二师兄带着大伙儿。结果呢，这个我的师父就把掌门大弟子的位置让我坐了。于建平啊，就前后简单的讲了几遍。你说遇到这种事儿，他能不愁吗？师兄弟怎么就闹成这样呢？一旁的童冠英老英雄就劝：“哎，没事儿，这于夫人不是说了吗？已经请来人了。这样，你呀，先把你这师兄的为人讲一遍，跟大伙说说，你好好回忆回忆啊，让我们也好有个对策呀，咱们呢好照方抓药啊。”于建平低头思索了一下，他抬头看了看沈明仪，沈镖师啊，不知我夫人有没有说，他怎么知道这劫镖人就是我师兄呢？他又是在哪儿得到的这消息呢？沈明仪摇摇头，哎呀，这个事情比较匆忙，紧忙派我就过来了，具体也没说，但是他让你等着他。于建平想了下，看来只能如此了。一旁的智囊江雨冲就说，咱们呢，一面准备赴约，一面等候于大嫂。现在啊，于大哥，你先把你这师兄的为人对大家说说吧。于建平低头沉吟了半晌，这才抬起头来，把30年前的事儿仔细的回忆了一遍。这边这于建平回忆30年前他和师兄弟们的感情，咱们暂且不表，单说那飞豹子呀，这飞豹子正是他的师兄，他根本就没死，而且练成了一身的绝学。自打他进了关，入关之后，就想着找找于建平的麻烦。但是在这之前呢，也不能不打听一下这于建平现在的水平实力怎么样。这就派出人去了。好家伙，这回来的人呢，无不夸赞于建平的武功啊。哎呀，一剑二拳12金钱镖，听说已经练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了。飞豹子越听越来气呀，心想这小子原来也有两下子，不是浪得虚名啊。他又对属下人说，我不信这小子一帆风顺，竟会没有养尊处优，把功夫落下。他的本领竟这么大，那我可得会会他。本来就要找这于建平麻烦，可是飞豹子身边有个谋士啊，这小子给他出了个高招，把于建平近几年的情况都摸透了，把胡孟刚的情况也掌握了，就知道有这么一趟镖，最近新接到手的40万官堂，把这个镖劫了，这于建平别管多大的人情，无论他手眼多么高，40万官镖啊，足够让他赔的了。然后咱们劫到手，把镖一埋，人一躲，睁大眼睛，咱就看好戏吧。这样一来，让于建平赔不起，找不着，肯定这人呢，那是心气儿全废了。这样一来，到时候逼得于建平只有向元老英雄您面前服输讨情求镖，嘿嘿，他只有这条路可走啊。然后你就可以为所欲为的随便摆弄
那于大彪。

抱头，并且他们一报三凶，也不怕劫官堂这个罪呀、啊。本来在这关外，那官军都没法奈何他们。这帮人哎，想的挺好，这乱子惹得太大了，关内是不能存身立足了。反正拔腿出关一走，连官家尚且拿他们没办法，镖行又能怎么样啊？啊，宁古塔的将军，那都不能搅拌我们一报三雄，谅你这余三圣的全剑镖三绝，那也就只能在江南啊耍耍威风。这到了辽东，人生地疏的，那只是送死罢了。就这样，这一报三雄定制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就办了这件惊天大案。这就开始劫镖、拔旗、留简，这在江北可就大闹起来了。江北绿林又有人暗中为他打探情报，听他差遣，这一切布置的那是胸有成竹啊。但是吧，这飞豹子的本意到底他不是为了劫财，那就是为了出气。他们也知道这40万官帑运到关外那是不可能的，那是想都别想，他们也不想运走，就在范公堤劫完这镖立刻退出去数十里地，按照之前部署的计划，就把这镖银潜运到一个秘密地点，然后呢他们抽身而退，潜踪西行，来到高梁涧一带等候于建平和江南镖行。他们的本意呢，就是先羞辱一下这些众镖师、寻镖人。反正呢，我这个计谋定得特别的周密，你们找这肯定是找不着。然后呢，我先让你下不来台，然后再比武，把这动静闹得越大越好。哎，你江南来多少人，那我才高兴呢，我才欢迎呢。来的人越多，你现眼的时候越挂不住，就挑明了跟你比试，看一看你这于某人的全剑镖三绝技到底怎么样，是不是江南武林啊徒有虚名。这飞豹子这谋士给他出的这个毒招啊，真毒啊，这太损了，各位呀、啊、这是人干的事儿吗？你也太损了吧。但是啊，出完这招还没完呢，这谋士又想了几个损招，派人摸摸这些镖师的底，过几招领教一下这帮人水平到底怎么样。哎，最好能看一看于建平这本领怎么样，然后飞豹子再亲自出头，这样稳妥呀，不至于冒险。最后多方面的打听啊，尤其和闵成良他们过几次手，这飞豹子呀心里好像有底了。他深信自己这铁烟袋外加铁菩提足可以抵御这于建平的剑镖，虽然这没曾交手，但是手下人的战绩哎，让他来劲了。这飞豹子现在是成竹在胸啊。然后呢，他又召集了三雄、二老和子母神梭武圣文、熊娘子凌云燕，就说了，我要和于建平定期明斗。这伙人不过如此，我起初虽然把他看低，现在经过你们这一交手，哎呀，诸位朋友啊，咱们就明整。

请你们多多帮忙。这话一说完，子母神梭武圣文这心里忽悠一下了。哎呀，武圣文怎么回事呢？怎么跟这帮人扯到一起了？开始呢，是为了一片义气，俩人之前有过交情，就把这事儿揽身上了。现在武圣文一看，这呼啦超江南武林这些叫得上姓名的英雄豪杰全来了，今天登门的时候，好家伙，庄外那也有好多的武林高手，这自己怎么回事呢？啊，我本来就想帮个忙，现在可好，整我一身骚，你给我整成这伙的了。本来吧，我站队还没那么明显，我就是中间人帮你约的，现在整不好，我这火云庄都得被拆了啊。现在这武圣文愁的呀，满嘴大炮啊，现在心想完了，闹成这样，我这下场也好不了啊。想到这儿，子母神梭武圣文看了看飞豹子，哎呀，于建平本身的这功夫啊，也别试了，那是大名鼎鼎啊，不可能有虚的，不可能有兑水的成分。但是呢，他请来的这些帮手，咱们也不能疏忽啊，一定要把底给摸清啊。飞豹子现在心里装不下别人了。什么乱七八糟的江南武林道啊，那都是一些下三流。飞豹子一撇嘴，哎，那些不用管，我指名我就要跟于建平斗，他的朋友请来那些人，这无所谓吧。飞豹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派下人打听啊，江南武林啊，谁最厉害呀，都说是于建平，所以但凡有个跟于建平齐名的，也会收集上来情报啊。不过大多数都说是于建平，别人他压根儿就没在乎。飞豹子说完这句话，就问这吴胜文：“啊，江宇冲这家伙呢？我是知道的，他是银笛朝毅的徒弟。”汉阳的郝影仙是郝清的侄子，我也知道。听说还有什么青松道人、无名和尚。当年我在关内的时候，没听说有这俩人。还有什么三江夜游神苏建明，我和他很多年前交过手，不过如此。我俩呢，都从梅花庄上当时掉下来，只是他如今年纪大了还能动弹，这也算难得呀。至于霹雳手通冠英，我只是听说他的名字，不曾会面，也不知道他的本事如何。此外还有马氏双雄、松江三杰，这些人恐怕都是虚有其名罢了。我听我们手下人说，二马呢只是一介勇夫，至于什么紫旋风闵成良、铁毛周继龙以及梅影魏莲，哎呀，都不过如此。他连这九谷岩乔茂的名儿都不好意思说，心想乔茂这水平也真够不上。但是啊，飞豹子说来说去，可就忘了一个人呢。众位听众啊，给你们十秒钟想一想，飞豹子不知道谁的底细，这人呢也跟着出来一起找镖，然后自己单崩单溜了，谁呀？黑沙掌陆锦镖啊，这个飞豹子对他是完全不知道，也不知道他跟着出来找镖了。当然了，哎呀，这陆锦镖别说飞豹子不知道啊，连线。

0: 在于建平都找不着他去哪儿了。书说简短，飞豹子一行人以及众镖客双方都制定了很多计划，就为了后天的会面呢。书说简短，转眼就到了第二天的晚间。于建平、胡孟刚等人正准备着明天赴会之事，突然间在外边跑过来个巡风的镖客，说是啊，前边来了两乘轿子几匹马，好像是于夫人来了。胡孟刚紧忙说快迎接去。霹雳手童冠英拉着于镖头说，
1: 可盼来了，怎么样贤弟啊，还不快去接娘子去啊。
0: 这镖客中晚辈的居多，全都要出去迎接呀。你以为呢，这丁云秀那也是江湖中的传奇女侠呀。于建平紧忙走出数步，拦住了这些晚辈青年。
1: 哎呀诸位，这是做什么呀，出去这么多人像接官差似的，让外边人看到眼里不太好啊。
0: 江宇冲紧忙说，
1: 哎，这话说的对啊，咱们啊不要太露出行迹来。
0: 就这样，于建平指命大弟子程月、二弟子左梦云前去迎接师母，其他人呢该干嘛干嘛啊。于建平、胡孟刚、江宇冲等人就在屋中等候。霹雳手童冠英只在十七八年前和丁云秀见过一面，三夜游神苏建明呢机缘不巧，始终没见着这位传奇的女英雄。其他人那也是很想知道于夫人到底什么样的，忍不住啊全都跑到院子中来，就差打横幅迎接了啊，像站岗似的站成一排。于镖头笑着就皱皱眉呀，也没法阻拦呢，心想自己这夫人名声确实很响啊。智囊江宇冲和铁牌手胡孟刚只能替于建平说话，请在场群雄各安就位，别让于夫人炸进来显得很难为情。不一刻的功夫，程月和左梦云就把两乘小轿和四匹马引到了门前。头一匹黑马马上是一个三十几岁的男子，气度洒脱，白面无须，看着很眼生，哎，像个读书人的模样。来到门前甩凳下马，往旁边一站，穿长衫戴草帽，抽出一柄折扇来徐徐地扇着。旁边一匹斑马是一个，哎，等一会儿，这个斑马呀，这不是非洲那个斑马，黑白相间的那个斑马，是这马上啊有一些花斑，这个斑马别误会了啊，这个斑马上是一个青年壮士骑者，乃是于门五弟子，名叫石璞啊，璞玉的璞啊，今年才21岁，之前是回籍完婚，从海州北返关外，本说半年后这才回到云台，现在提前早两月回来，正好陪着师母啊一起来到这儿助阵。又一个骑马的人还带着马夫，就是那个武官萧老爷，官印国英原任守备，记名游击，先前是太极丁门下的小弟子，于建平的同门师弟呀。他在这师门原名叫镇杰，当时属他年纪最小，现在看来已经年逾不惑了，而且也发了福，看起来一派的官相。只见他当门下马，甩凳离鞍，抬头一看，是这里吗？这脚一着地啊，显得身材魁梧，比于镖头高半个脑袋，留着眼口的胡须，穿着五只便服，目如朗星，面黑透亮， 说话音

0: 武红中。程月刚刚迎出来，紧忙请安道：“是这里，师叔。”萧守备一回手，将马缰绳交给了手下人。他向第一匹马，这个下马的读书人模样的人让了让，他自己退了一步，忙去搀扶坐轿的人下轿。这头一个坐轿的人，大家都以为是于夫人丁云秀，哪知轿帘一挑，乃是一个病夫模样的老头，身材比这萧守备矮得多，比于镖头也差了一二寸。此人正是于镖头的五师弟。他下轿张口就说：“
1: 哼，别怕，我来了，事儿就办妥了。”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40万镖银被劫，引出惊天大案。30年后，豹子飞天，对决12金钱。
6: 你们的调虎离山之计，就是枉费心机。
5: 丢镖，找镖，江湖处处凶险，涉猎比武，英雄也有为难。请您收听新派武侠评书《12金钱镖》，由孙洪家播讲。
1: 长篇评书《12金钱镖》，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女侠丁云秀千里来寻夫啊，不光自己来的，还找来了帮手。众人迎出去，只见呢，先在这马上下了一位军官模样的人，啊，骑着高头大马，看起来特别的威武啊。不大一会儿，两乘轿子中先出来一位，大伙以为啊是于夫人，结果不是，下来这位啊，看起来是个病夫模样的老头，这身子比刚才那位枭首辈矮得多，面黄肌瘦，须眉苍然，眼眶深陷。哎呀，这看起来病得不轻啊，这怎么把他请来？不光如此，一条腿呢也很不得力，看起来腿脚不太好。枭首辈呢先下马之后，就扶着身子伸手搀扶他。这位呢一摆手啊，手一扶这轿门，然后一腿就迈下来，看起来这功夫是有的。人虽然这岁数大了，但是啊双眼是炯炯有神呢、下来后用很尖锐的嗓音笑道：
7: 九弟呀、你不要看不起我呀，我是病不是弱呀。
1: 此人也是丁门的弟子，于镖头的武

0: 吴师弟，名字叫胡振业。在当年，丁门有九个徒弟，其中就属飞豹子和于建平这两位武功高深，其次呢便是胡振业，略微的稍强一些。到后来，胡振业这武功精进，与袁瑜二人似乎成了鼎足之势啊。可惜这天有不测风云，命不好，身患重疾，身受折磨，几乎起不来了，最终落下了残疾。现在看外表好像是五十多岁的人，这比于建平还年长，实际上刚刚48岁。这被病痛折磨的呀，胡振业一边笑一边看着门，冲那儒生模样的人说：“
1: 请了，黄先生。”
0: 然后一瘸一拐的迈上台阶。师弟萧守备，师侄程月，看他脚步不稳，连忙一边一个啊过来搀扶他。他呢一甩手啊走得更快，然后啊就催促那儒生：“
1: 走走，别客气，咱们先进去。”
0: 然后回头说道：“
1: 师姐，我们先进去了。”
0: 于是胡振业和萧守备两人陪着那儒生一同走进院去。那另一乘轿呢，此刻轿帘一挑，于夫人丁云秀低头走下轿来，平身往巷口左右微微一看，然后回眸望到门口。这门里门外有许多的镖客和全师的脑袋争相观看呢、啊，看来青年人较多，老年人少，大多侧着身子歪着脖子偷看于夫人。于夫人就微微一笑，这些淘气的小孩子们呢，不仅回头看他们一眼，他们呢全把头一歪，哎，挺害羞的，一个个都想见识一下当年叱咤风云的丁云秀女侠呀。这于夫人不仅想起当年的事情来，她是身怀绝技，祝夫创业求名，一直是这于建平的左膀右臂呀、啊。这人们都很仰慕她，在她年轻的时候，那也是江湖中的女明星一般呐、啊。哎，不光这武功高，长得还漂亮。一直等到夫妻俩创办了镖局，镖道也创开了，啊，打响牌子了，也用不着再在外奔波了，这才退回闺中。屈指算来，已经将近20年了。没想到今天还有露脸的机会。看到这情况啊，这位女侠客还很感慨呀、啊。此时二弟子左梦云站在身旁要搀扶师母，师母呢一摆手，不用人搀，自己下轿拽长裙，很快的迈出轿杆，快步如飞的就上了台阶了。梅影未连侧身迎上来，请安问好：“
2: 大婶您好，您身子骨硬朗啊，快快里边请。”
0: 于夫人一看啊，是梅影未连。
2: 哦，介卿老侄啊，你也出来了？
0: 魏莲陪笑啊：“
2: 哎，大婶儿，您不知道吗？我陪着大叔也跑了一个多月了。您瞧这怎么说的，把大婶儿也劳动出来了。”
0: 于夫人笑道：“
2: 嗨，我有什么法子呢？你或许不知道吧，这劫镖的竟不是外人，乃是我们从前的一位师兄，跟你大叔啊有点过节。我一听这个才很着急，我不能不出来呀。这位袁师兄武功可是好极了，只怕你大叔敌不过他。依我想，硬讨不如请求，我这几天竟忙着托人了。哎，这轿子呀先别打发，叫他们连牲口带轿全请到院子里来吧，不知道院子里能不能容下呀。”

0: 魏廉立刻回答，没问题，里边啊挺宽敞的，快进来吧。说话的时候，九谷烟乔茂一凑两凑的就凑到旁边了，他呀也想上前说说话，硬往前挤呀，请了个安，又鞠了个躬，然后还嫌不够，又做了个记。哎呀，于大嫂啊，你看这长途奔波劳累的，您老人家来了，好久没见了。于夫人就有点愕然啊，紧忙侧身还礼，把乔茂一看，哟，认识。最早胡孟刚去家里借镖旗的时候，此人也去了，而且呀、还盗了镖旗。九谷烟乔茂就冲这魏廉一呲牙，心想哪儿都有你呀、这儿你也要来露一脸。乔茂紧着张罗，快进去吧，啊，别在门口站着了。这就往里请。乔茂这时一溜烟的闪开，丁云秀就随着众人进步到院子中。此时啊，霹雳手童冠英从旁边迎上来，大声叫道啊，
1: 哎呀，大嫂才来嘛，于大哥呀从前天就等急了。
0: 丁云秀抬头一看，哟，这人不认识，但仍然很大方的回礼。童冠英打量这丁云秀娘子，徐娘半老，但是精神看起来很好，外表看起来那就像是个三十八九岁的中年妇人，用现在词儿来说，这保养得特别好啊，哎，肤白貌美，看起来特别年轻，但其实啊，她已经四十九岁了。江南女子身材矮小，肩圆腰细，眉弯鼻直，瓜子脸依然白洁，哎呀，看起来真是特别的美呀，一双眸子依旧清澈如水，樱桃小嘴，那和于建平站在一起是格外的般配呀，走起路来脚步轻快，却气度沉稳，于人呢和蔼可亲，但是带着一股严肃的劲儿，哎，不怒自威。这童冠英看完之后啊，心说果然名不虚传呐、这真是江湖中的女神呐、然后啊，他回头看了于建平一眼，微微发笑，
1: 哎呀，这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
0: 只见丁云秀眼光把全院老少群雄一扫，坦然说了几句，哎呀，成帮忙，成受累了。简单说了几句啊，胡孟刚、马氏双雄、江宇冲等比较熟悉的这几位抢先迎接啊，施礼打招呼，有的叫于大嫂，有的叫于奶奶，旁边青年夹杂着叫神母，叫什么的都有。丁云秀是逐个还礼，单对胡孟刚说，二爷呀，我们真对不起您，您也听说了吧，这劫镖的还是我们一位师兄呢，叫二爷跟着就为难了，不是，我们无论如何也得想法子给二爷讨出镖来。又很郑重地说，您放心，现在我们有办法了。
1: 胡孟刚紧着说，哎呀，大嫂别这么说，这是我们大家的事儿啊，要不是我去借镖旗还没这事儿呢，这就是我自找的，大嫂快屋里坐吧。
0: 于夫人又和江宇冲、马氏双雄说了几句话，由二弟子左梦云引进上房。前文书咱们说了，这个庙啊虽然荒废了，但是呢这几天都被打扫出来，看起来特别的干净，这就请到上房之中。呼拉超啊，不光这几位主要人物进去了，一些看热闹的也都往里挤，不大一会儿这屋子就挤满了人。丁云秀很想和于建平说说话呀，但是屋里人太多，一时呢还找不到机会。在座这些老一辈的镖客全师多一半他都认得，应酬的话说了半天呢。

0: 那边呢，于建平镖头忙接待多年没见的两个师弟和那个面生的看起来读书人打扮的人。于建平带朋友那没得说啊，尤其是自己的师兄弟来了，那更加的热情啊。萧守备就大声地说，于三哥，小弟我来了。于建平抢先一步，先抓着那腿脚不便胡振业的手，然后又拽过萧守备的手。哎呀，五弟呀，你叫我都不认识了。胡振业凄凉的一笑，哎，三哥呀，向四面看了看，一弯腰，且拜且说，三哥，你还这么壮实啊，我完了，死半截的人了。于建平急忙把他搀扶住，紧紧握住他的双手。哎呀，五弟，你，他睨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说。哎呀，咱们哥们儿又见面了，我听说你大病了一场，痊愈了吗？你还大老远的来一趟，你看看。说完轻轻拍着胡振业的肩膀，侧脸来看萧国英守备，大声地说，九弟呀，你哥俩一块来了，呵，你可真发福啊。哎，行行行，别行礼，咱们老兄弟不要来这个了。于建平这时候把手一松，过来又把萧守备搀住，然后面向那儒生陪笑道，您别见笑啊，我们老弟兄好多好多年没见了。这才向着生客作记，又问萧守备，这一位尊姓同你一块来的吗？给我引荐引荐啊。这时啊，胡振业笑道，三哥猜错了，这一位和九弟也是初相识，这位姓黄，是我邀请出来给三哥三嫂帮忙的。于建平哦了一声，哎呀哎呀，辛苦辛苦。这时候啊，胡振业代为引荐，黄先生啊，这一位就是名驰江南的十二金钱镖于建平，于三圣，我们的掌门三师兄啊。于建平立刻客气道，哎呀，不敢，小弟于建平。五弟呀，你怎么和我开起玩笑来了？黄仁兄台府啊。这台府啊，府就是古代对男子的尊称，那意思你姓名叫什么呀？这儒生回答道，小弟黄烈文，久仰于镖头的威名，今天幸会了。于建平紧忙说，哎，过江，惭愧呀。回过身来对萧国英守备道，老弟呀，你做官了，这百忙之中还过来帮忙，辛苦了。众人就且说且让，一起进了上房落座，手下人端茶倒水，自不细谈。于门五弟子石仆放下小包，抢过来给师父行礼。于建平紧忙摆手啊，让他起身。哎呀，你回来了，你父亲可好啊？石仆答了一句，托你老的福。别的话呢也顾不上说，这屋子里人多，不是说这话的时候。这马氏双雄却知道这石仆是辽东人，他父亲白马神枪石古峰，那也是武林名士啊。随即一招手，把石仆叫到一边，低声盘问他的话。新来的三个客人和在座群雄互通姓名，各道寒暄。不大会儿功夫，大伙就聊起正事儿来，因为明天早晨那就是会面的期限了，有许多的事儿今晚要办。三夜游神苏建明啊，用开玩笑的口吻说，这样咱们呢都往外边坐坐吧，人家这老夫老妻的啊，你看还有徒弟，这远来相会，很多话要说呢，咱们这些人 跟狮子似的啊，夹在这儿，人多天热，走走走，出去凉快凉快。众人笑着就走出了房门。不大一会儿，这上房除了新来的人，只留下了于建平、胡振业、江宇冲和马氏双雄。马氏双雄呢，在江宁开镖店呢，和于氏夫妇最熟悉。老拳师苏建明头一个出去，又被请回来了。上房议事的人还是那些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老英雄们，霹雳手童贯英、九头狮子锦怀亮、魁金牛金文木、窦焕如镖头等都在座。青松道人与无名和尚引于夫人来到，自以出家人不便，悄悄退出去了。蛇燕剑岳俊超呢，年纪轻，辈分长，也被请进来。一切还是智囊江宇冲来从中调度。简单说了点话之后，就直奔主题。胡孟刚就问：听我们沈明一镖师说，大嫂已经仿出飞豹子的详细底细，我们这边呢也探出不少头绪来，我们明天就跟他会面。可是啊，这飞豹子既和于大哥同门，那从前到底结过什么梁子呀？此人武功究竟怎么样？他手底下的党羽都是些什么人物？现在萧老爷和胡五爷一同驾临，这二位既和飞豹子是当年同学，飞豹子的一切想必那是很清楚的。那咱们赶快讲一讲，明天该怎么办？现在就得商量啊。于夫人咳嗽了一声，嗨，可不是嘛，还真要想想办法，明天就见面了。若说起结什么梁子，这话就很远了。可是当年那情况也不怨于建平啊，完全是师门中形势所迫挤出来的一桩变故。这里面的内情，我们胡五弟、萧九弟知道的最清楚。说着话呀，眼光往于镖头那儿看了一眼。于镖头和两个师弟谈着，也正看向这边。于夫人丁云秀就一欠身，遥问道：我说建平啊，你到底跟袁师兄见过面了没有啊？于建平说：还没有，明天见。于夫人点头沉思了一下。大伙儿也都知道这于夫人是什么意思，如果见面了，那差不多就会动手啊。只要动手，那就能摸清对方的底细，这功夫到底怎么样。可是于建平没见着，胡孟刚那是碰见过。胡孟刚老脸一红，哎呀，这个于大哥没见着，我见着了，说来真是惭愧呀。于夫人一听这话，紧忙看向胡孟刚，那意思你说说吧。胡孟刚就把丢镖的情况详细的又跟丁云秀女侠讲了一遍。丁云秀听完不由得眉头紧皱，大伙儿也都低头沉思起来。看起来呀，这位袁师兄这功夫那绝对不一般呢。跟铁牌手胡孟刚打，就用一杆铁烟袋就打败了胡孟刚，而且还是很轻松的。那这明天的相会定是凶多吉少。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收音机前的亲爱的贵妇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儿准点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然后大凤呢，曾经在节目当中给大伙儿介绍过一部电影啊，就不知道大家伙儿还记不记得了，叫做《桃姐》，刘德华演的。这个电影得老鼻子奖了。哎，这电影讲的是啥事儿呢？这个是由这个香港导演许鞍华拍的，讲一个保姆为一个家族整整工作60年，伺候老老少少5代人，中风之后啊，被他曾经带过的少爷照顾的这么个故事。有朋友说了，说凤啊，你说这个电影这东西哈，毕竟是属于艺术品嘛，是吧？他肯定是过度渲染，这不能是真事儿的。朋友们，我跟你说呀，在成都温江也有这样一位桃姐，这个老人和这个我们说这桃姐命运相仿啊，这人叫高玉清，咱们下面就来听听这个老高太太的故事。说呀，这高玉清今年都93岁高寿了，58年前他进入比他小11岁的许曼云家做起保姆，被许曼云的5个子女啊称为高娘。这个娘怎么写呢？就是女字旁哈，这边加一个香，襄阳的香啊，襄阳的香。这个娘字儿啊，本意是年轻的姑娘这个意思。1954年呢，怀上老大的许曼云从邻居家请来比她大11岁的高娘，对高娘第一印象啊是懂事儿、讲礼貌。许曼云呢对高娘说了，说我们没请过保姆，现在是新社会了，我请你来帮忙，咱们是同志。就在这一年呢，许曼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3个月之后呢，全家邀请高娘一起合影。此后58年，从4个口人到全家3代10几口人，从黑白照片到彩色照片，高娘的身份呢都印入了刘家的集体记忆。要说啊，这高娘这个女人呢挺不容易，年轻时候就守寡了，俩孩子也夭折了。老公去世的时候啊，她是点了一盏油灯，守了3天3宿啊。打这以后啊，再也没有组建过新的家庭。那么对于许曼云的5个孩子来说，他们自打一出生啊，爸爸妈妈和高娘就是天然存在的家庭成员。这许曼云和丈夫经常出差，高娘呢就成为照顾5个孩子起居饮食、监督学业的代妈妈。高娘和刘家之间的不离不弃呀，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即使在许曼云家最艰难的时候，这个特殊的8口之家也是一直相濡以沫。有一段时间呢，这许曼云两口子工资都停了，每个月就10块钱的生活费呀，每天呢吃野菜腌米糠过日子呀。高娘要么说这个女人够意思啊，把祖传的翡翠玉镯子当了20块钱，好让这个家庭继续维持。这个家呀，高娘一待就是50多年，历尽艰辛伺候了3代人，相继带大了7个孩子。要说这个当中有个孩子叫刘建宁，她呢是5兄妹当中唯一的女孩。10多年来啊，照顾年事已高的高娘就成为了每天最最重要的工作。她一直对周围的人说了，说实话呀，我对高娘的感情比对我妈还深呢。2006年的时候，87岁的高娘第一次脑溢血发作，住院的7天当中，5个兄妹每人轮流值班1天。2007年，高娘第二次脑溢血发作之后，中风右身偏瘫，刘建明天天推着老人是推拿、针灸、按摩，直到老人可以在搀扶之下拄着拐杖啊慢慢走动。平时天气不错的时候啊，刘建明呢就推着老太太在社区呀、四处走一走。哎，在外面这么一走啊，总就有人问了，说哎，建明啊，这是你什么人呢？刘建明总会说，这个是我老妈。哎呀，真是哈，人呢是一种有感情的动物哈，就是感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很多人呢就觉得说，我们常在节目当中也讨论过很多问题，关于这个生父母和养父母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高娘呢，对于这一家5个孩子来说，相当于他们的

养母了，可以这么说啊。特殊的家庭结构啊，特殊的家庭构造，也让这些孩子呢，我觉得心智可能比别的家的孩子更加的成熟。当然了，说起孩子，现在也都岁数都不小了，你看53年出生到现在多大了？好，挺大了。大凤，你又开唠了，我们一家五口又来捧场了，感谢啊，好感人呐、这是好人有好报，用真感情来教人。今天我收到一条短信，我觉得这条短信说的非常好，也是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说人生三论，我慢慢说，朋友们慢慢听，说人生三不斗，怎么不斗呢？不与君子斗名，不与小人斗利，不与天地斗巧。人生三不争，不与上级争锋，不与同级争宠，不与下级争功。人生三修炼，看得透，想得开，拿得起，放得下，立得正，行得直。人生有三福啊，什么福呢？平安是福，健康是福，吃亏是福。人生还有三为，和为贵，善为本，诚为先。说这人生三件事啊，不能硬等啊。啥呢？孝老不能等，行善不能等，健身不能等。同时朋友们呢，要学会三句话。哪三句呢？第一句，算了；第二句，不要紧；第三句，会过去的。一种豁达的胸怀哈。说人生啊，有的时候得有三问呢、什么呢？说尽快有多快呀、售后有多厚啊，人是这个永远有多远呢？那么人生呢有三大快事，什么事儿啊让您高兴，让您这心里舒服？第一，愉悦这种感受；第二，挚友好朋友；第三，枕边书。我们要保持一种常年保持学习的这种状态。说人生三大憾事，什么呢？遇良友不交，哎，遇良机不握。他给我发的是有好段子不转发，我想跟朋友们说的是有好节目不听。真的是哈，其实呢，我们生活当中现在啊，就过去有一段时间，这个短信上的很多精彩的段子很多哈。现在呢，可能通过网络传播的渠道更加的宽阔一些哈。朋友们很多都上网，通过微博呀，包括微信呐、等等等等。如果说在您的生活当中也有什么好段子，欢迎各位好朋友的通过多种方式吧，跟风来分享一下啊。好啊，咱们接着往下说，继续往下唠。上面的故事啊，让咱们大伙感受到啊，这人和人之间的感情非常简单，咋的呢？你对人家好，人家也会心存感激，反过来对你好啊。可是朋友们，分人啊，有些人呢没有良心呢，视而不见别人对他的好，反而还回过来倒咬人家一口，伤害对方。这么的，咱呢来听听下边这一件事儿。说前不久的一天夜里啊，在青岛市某街道上，一名穿着时髦的妙龄女孩啊，这是烂醉如泥，躺在道中间啊，不停的口吐白沫，一手啊拎着白酒瓶子啊，一手啊拿着男朋友写下的爱情保证书。得回朋友们要说了，还是咱民警同志啊，巡逻民警及时发现，把这个女孩赶紧送到医院抢救去了。经医生检查，这个女孩是酒精中毒了。哎呀妈，没少喝呀！一番抢救之后，终于是脱离危险。第二天上午啊，这才醒过来。有朋友就说了：“你这小姑娘家家的，这讲话四仰八叉，往大道中间一躺，这碰上啥不顺心事儿了？”原来啊，20岁的小敏呢，来自江苏。今年5月份呢，她跟几个姐妹来到青岛一家企业打工。这小敏年轻漂亮，老乡小冯啊，对她很是照顾。要说起这小冯呢，比小敏大7岁，因为啊刚刚踏入社会，小敏对小冯很是依赖啊，很快俩人就谈起了恋爱。可是呢，年龄上的差距啊，一直是小敏心目当中的一个很大的障碍。7月份的一天，小敏过生日，小冯呢给她买了礼物和鲜花，还当面写下了爱情保证书。保证什么呢？保证啊此生此世只爱小敏一人。哎呦，白纸黑字写上了，这小敏的顾虑呀、也就打消了。要说吧，还是岁数小不懂事儿啊。不久之前吧，小冯啊说老家的母亲生病，自己工作忙走不开，劝说小敏回家帮忙照顾。小敏二话没说呀，就来到了小冯的家。小敏照顾准婆婆那是相当用心呐，就跟照顾自己妈一样一样的。

开始吧，你要说这小子哈还行，一天能打一个电话，说的呀都是对小敏的感谢呀、思念呐啥的。可是吧，这间接的，这电话是越来越少啊。发现不对劲儿了，小敏给青岛的姐妹打了个电话。从姐妹吞吞吐吐的言谈当中啊，小敏是隐约听出了这小冯似乎有了新的女朋友了。哎呦，这拿谁不识数呢？这不是。当天下午啊，小敏坐车回到青岛，并在小冯的出租屋内发现了其他女人的衣物。离开出租屋啊，小敏是越想越委屈，从道边小商店里买了一瓶高度白酒，边哭边喝，是边喝边哭啊。片刻之后啊，就醉倒在路边，不省人事了。当天上午啊，民警将小敏从医院接回派出所，对她进行了劝导。小敏说了自己啊要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不会再干傻事了，而且呢在当天下午就踏上了回家的火车。要么说女人的这种第六感呢，有的时候还真是挺准呢，要觉着这心里不得劲儿不得劲儿的，八成呢是有事儿了。你想啊，现在也不经常说吗，一个男人要真心对你好的话，怎么唱的那首歌，好男人不会让亲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太吓人了啊！又要唱歌了，确实是这样啊。这个还好，很早就认识到这样的问题，认识到这男的的本质哈，这就是个白眼狼，还行，没付出过多，青春无限好啊，不用太担心啊。碰见谁，这怎么说呢，谁还没碰着过两个人渣呢？看一下啊，尾号0243的朋友说，这么好的女孩啊实在是难找，这男的真是没长心，错过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要说人和人之间一比啊，经历是千差万别啊。下面时间呢，凤接着给大伙说说下面这男的身上发生的事儿。这个下面这人呢，也得感慨人和人之间这种关系了。为啥这么说呢？凤给大伙讲这个人啊，说这人呢买了彩票了，而且特别点儿正，中了500万大奖了。但是呢，彩票店通知他领奖的时候啊，彩票却不翼而飞了。更奇怪的是吧，他身边的一个朋友一宿之间富得流油啊。难道500万大奖被朋友冒领了？再来听一听。说呀，这个故事的主人呢叫邹一鹏，今年呢25岁，跟妻子啊在秦西南州兴仁县经营着一家小五金店。夫妻二人生活呢不算富裕，但是呢也简单幸福。然而啊，今年的5月28号，邹一鹏一时的心血来潮买了一张彩票，却让他和妻子平淡的生活呀起了波澜了。说当天呢，这秦一鹏呢正在看店，牌友小人就来到五金店找他了。小人呢请这个邹一鹏啊跟自己一块儿去到这个塑胶厂找老板曾先生商量商量工资的事儿。咱再来介绍这个曾老板啊，这个曾老板呢除了塑胶厂，这人还开了个彩票店。那天呢曾老板不在工厂里头，这小人呢和这个邹一鹏啊就去这个曾老板开彩票店去找他去了。这不来到彩票店吗，朋友们哈，都会有一种什么想试试口手机这种感觉是吧，听说现在大乐透做活动呢优惠，还这邹一鹏寻思试手机呗，但是不熟悉大乐透的玩法呀，就让这个曾老板呢给选了几组号码。从这个彩票店回来呀，曾一鹏寻思这彩票这事儿就这么拉倒过去了呗。但是啊，谁也没想到彩票给他生活带来的变化呀，这才刚刚开始啊。5月31号，曾老板接到体彩中心来的电话，说他这个彩票站中了一个一等奖。这曾老板赶紧对号啊，一对号码呀，他就感觉有可能就是邹一鹏的那个彩票中了大奖了。因为他买的号是自己给改的，所以他记得很清楚。于是呢，曾老板赶紧打电话通知邹一鹏，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可是啊，打了10几遍，这邹一鹏都是关机。情急之下呀，曾老板想到了自己塑胶厂的小人，这小人和邹一鹏关系不错呀，而且那天俩人是一起买的彩票啊，他呀就让小人去喊一下邹一鹏，可能是邹一鹏的彩票中了500万了。这事儿啊，就这老板就原原本本的跟这小人说了。要说吧，这小人这人哈，一口全答应下来了。然而啊，到了下午3点，邹一鹏仍然没有跟曾老板联系。曾老板着急了，就打电话给小人呢，就问怎么回事啊。这小人说呀，他已经通知过邹一鹏了。哎，到了

下午再晚点的时候啊，曾老板终于联系上这个中奖的人了，告诉周一鹏啊，他买的彩票可能中了500万。哎呀，朋友们，中彩票这种心情呢，那哪是三句话两句话能形容得了啊？听到自己可能中奖了，周一鹏当时啊，这脸色都变了，回过神儿，话都没顾得上跟曾老板说，转身就跑啊。他当时不仅兴奋，而且十分着急呀，因为那天买的彩票根本没往心上搁，也没用心管呢。这时候想到的，首先第一件事，把彩票找着。回到自己的小五金店啊，周一鹏到处找彩票，然而啊，这彩票说啥找不着了。哎呀，咋找找不着啊？这周一鹏心丢了呢。这票丢了，再加上周一鹏自己也记不清楚自己买的彩票号了，粗心的他呀没有再去追查。可是几天之后，周一鹏却听说一位四川人领走了大奖。本来这心中还有些后悔的周一鹏啊，这一下却放了心了，说哎呀，就觉得自己不能有这样的运气吧，到底还是别人中了奖了。然而邹一鹏的这个放心并没维持多久，一个人的出现呢，让他又开始纠结于彩票的事情了。而这个人就是塑胶厂工人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朋友小人。朋友们，几天不见呐，这小人穿着呀啥都变了，而且还开了个小车。听说这小人在贵阳还买了个房子，还跟人投资整了个学校。这小人怎么就一夜暴富了呢？这邹一鹏心里就不是滋味了，就开始琢磨了，说这小人这小子我了解他呀，他一个人拖家带口的搁外面打工，怎么突然间像换了个人似的呢？邹一鹏在附近邻居那里啊找到了一丝答案。他听说小人中了500万之后啊，还天天请人喝酒。哎呦，这空穴不能瞎来风啊。这风言风语让邹一鹏啊很是生气，他呀开始慢慢梳理事情的来龙去脉，经过仔细的推敲啊，一个可能让他像触电一般，那就是小人去冒领了奖啊。在网上，邹一鹏呢找到了一篇500万大奖获得者的配图报道，邹一鹏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人还说啥呀，这不就是小人吗？除此之外，新闻也提到了大奖得主对买彩票时的过程描述和彩票点负责人的描述不一致。邹一鹏生气坏了，找到了这个小人讨要说法，但是呢，小人的回答却让邹一鹏更加的气愤。小人说了，讲话抻个脖子唠呗，钱儿现在揣我兜了，你能管了吗？小人说了，我没拿你彩票，而且就算中了奖也是我自己中的。讨要说法没结果，邹一鹏向警方报了案。朋友们，500万呢不是小数目啊，真是的，尤其是对于一个普通的家庭来说呀，你想想这老些钱没揣兜，这心里能受了吗？啊，眼瞅是自己让别人揣兜了。这邹一鹏这事儿到现在没结果呢。咱们先来听一听律师的说法。说对于这宗扑朔迷离的500万元彩票谜案呢，当地一位律师说了，说邹一鹏啊认为上述彩票奖金应该属于自己，前提是他必须证明中奖彩票是他自己买的，受了吗？啊，眼瞅是自己让别人揣兜了。这邹一鹏这事儿到现在没结果呢。咱们先来听一听律师的说法。说对于这宗扑朔迷离的500万元彩票谜案呢，当地一位律师说了，说邹一鹏啊认为上述彩票奖金应该属于自己，前提是他必须证明中奖彩票是他自己买的，如果没有证据予以证明，邹一鹏的申诉难以得到支持。律师说了，如果邹一鹏的有关证据或者线索证明彩票被他人盗窃和冒领，他有权向公

0: 有的是，在这儿凤还是建议广大收音机前的各位彩民朋友啊，购买彩票的时候呢，应该妥善保管好彩票，并且做好相应的标记，避免彩票丢失或者被盗了以后造成您巨大的财产损失啊！我跟你讲，朋友们，这钱要是拿不着，正经着得憋屈一阵子呢。好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大风故事会的跟您说到这儿，浪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感谢您的陪伴，不见不散，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准点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东北话里有很多数字啊，就带数字的小科，那唠的相当筋斗啊。你比如说，我跟你说一段，瞅你天天人五人六的啊，怎么寻思一出是一出呢？整天洋了二正，忙了三公，四六不分的。说你五迷三道，虚头巴脑吧，你还五脊六兽，吵吵把火的。干点啥事儿吧，最好是啥呢？骑着咔嚓的，别一天天费劲巴拉的。真事儿啊，朋友们，句句里面都带数，哎，数吧作用还不一样，说有点小意思哈。好，这么的，咱抓紧时间来说说今天的头一件事啊。说呀，自从十月份以来啊，让葫芦西滨小区、萨尔图的菜库啊、友谊啊、奔二啊这些小区啊，接连发生了20多起的盗窃案件，就盗窃车内财物的案件。这个事儿啊，让很多的车主那心都突突啊，害怕呀，是不是？家能砸别人车，没准哪一天就砸我们家车了。这不吗？11月14号啊，早晨6点来钟，让葫芦西滨小区一个迪姐叫王芬呐、准备出车。可是呢，当她来到自家楼下的停车位的时候啊，发现自家的出租车风挡玻璃被人砸了个大窟窿，前门的车窗啊也有被撬过的痕迹，驾驶室内被翻的是一片狼藉，乱七八糟啊。头天晚上自己放在车里400多块钱现金就不见了呗。这王芬呐，马上报了警了。接到报警，指挥中心民警朱立辉啊调取了小区的监控录像，但是案发现场是处于这个监控死角啊，没办法看到犯罪嫌疑人。随后呢，民警又调取了这个小区的监控录像，发现当天凌晨的2点钟左右，有4个黑影进入小区了。在10多分钟之后啊，这4个黑影又离开了，并且呢入住了一家旅店。随后啊，铁人公安分局刑侦三队民警赶到旅店，将正在房间内睡觉的4名犯罪嫌疑人赵庆、王佳、石亮和冯毅抓获，并当场收缴多件被盗物品和现金。经过询问呢，这4个人交代说，他们呢是在网吧认识的，关系啊还都不错。有一天在大家兜里头都没钱了，赵庆啊就寻思，就这里边的一个小子说了，哎，他没钱花了咋整呢，咱出去整点去吧，哎，半夜出去敲车窗挣点钱去吧。当时啊，另外3人还挺不明白的，是敲车窗是啥呀，赵庆就说了，晚上你们就知道了，跟我走吧。当天晚上啊，这赵庆呢就揣着螺丝刀子呀这些个工具，领着3个小兄弟啊到处寻找目标，哎，打算教他们怎么敲这个车窗。第一次作案的时候啊，4个人呢在西滨小区里头敲了一辆面包。当时那赵庆啊用螺丝刀子使劲撬车窗的时候啊，车窗玻璃被咔嚓一声给整裂了。本来正观摩学习的王佳、石亮和冯毅提心吊胆呢。朋友们呐、这宁静的夜晚呐、车玻璃一碎，这刺耳啊，这声啊相当明显了。3人吓得妈呀一声啊，撒腿就跑。其中呢，这冯毅把鞋都跑丢了。就这个赵庆很是镇定啊，在发现面包车没有发出警报声和惊醒居民之后啊，使劲摆摆手让3个小兄弟赶紧回来。初次作案呢，他们的战利品呢是100多块钱和这个半条烟。自打这次之后啊，这3人的胆儿啊也大了，在短短1个月之内啊，开始是疯狂作案呢。为了尽快弄到钱，有的时候呢4个人还会分成2组作案。当收获较小的时候啊，他们也会加班。啥意思呢？一个小区里头啊，一次敲个4-5个车。对车里物品的态度呢，这4个人属于见啥拿啥，啥也不落呀。一些自己用不上的电子狗啊、导航仪啊这些东西啊，就低价就给卖了。朋友们，刚才咱们也说了，说呀，这4个小孩是未成年人。民警说了，这4个人呢岁数都不大。其中年纪最大的就是刚刚咱们说这个领头的这个赵庆，这小孩多大？16我才。王佳和石亮14，等着冯毅更小，13。可是朋友们，就这4个孩子竟然在短短1个月的时间里穿梭于各个小区内，是疯狂作案，竟达23起，涉案金额20000余元呢。这其中赵庆还有过砸车盗窃的经历，曾经被公安机关就拘留过。那目前呢，犯罪嫌疑人赵庆已经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了，等到冯毅、王佳、石亮因为不满16周岁被教育之后放回。哎呀，朋友们想一想，这几个小孩哈， 十三四岁，最大的十六。按理说这岁数应该干啥呢？在初中的课堂里头，有的甚至还在小学课堂里呢，真是上学晚点的，听老师讲课呢，学着知识呢，而不是一天天呢低着头啊，面无表情在这公安局审讯室里头蹲着呢。再仔细一揪，朋友们，问题就出来了。仔细一问呢，原来这四个孩子都是单亲家庭，其中仨人家还在外地，家长啊是来大庆打工的，没人看孩子，爹妈就知道挣钱了，把孩子领到大庆，因为爹妈忙也没时间管着孩子呀，有的孩子甚至被家长托给亲戚照顾。朋友们，你想啊，自己当亲爹亲妈的都不管呢，你亲戚再上心能上心到哪儿去？咋的也不如亲爹妈，对不对？这几个孩子啊得到钱之后呢，主要是去网吧玩游戏。民警在联系家长的时候啊，家长对这个事儿也是十分的苦恼。更有意思是说呢，说实在是管不了自己的孩子，现在啊这家长都死心了。哎呀，就这家长这态度，这些孩子将来再犯事那是必然的，那还寻啥呀？是不是一波一波又一波讲话，像派出所就讲话，像上班是报道似的，天天。这些个家长啊真是大言不惭呐，孩子你管过吗？你就说管不了啊，你用心了吗？你就说你死心了，真是。当父母的还是那句话，为人父母啊，你有一份责任，有一份义务。如果说你觉得你尽不到这份责任跟义务，那么当初就别生了就有个样啊。凤啊，你太有意思了，是不是天天说枕头说习惯了，我太喜欢你说话了。你还真就说对了，真说枕头说习惯了啊。车内啊可不能放贵重物品和现金，确实是这样。很多车呀他开始租车库了，一般车库里面都有这个监控录像，起码有这个专人看管啊，或者是独门独院的车库。哎，说起这个车库啊，凤也想提示大家要小心呐。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有一些个案件呢也是在这个独门独院的车库里发生的，因为毕竟没有人能看见的，除了你自己，是不是？所以大家进车库的时候要小心。那么另外一点呢，很多车还在盖车背啊，盖车背了之后吧，他就不好下手了，不好作案了。但是到冬天还有一个情况，什么呢？丢车背的也很多呀。朋友们呢也得多多提高防护和小心意识啊。说下面这个事儿，两口子之间的，说为了表示自己对爱情的忠贞呢，江阴的一个男的在领结婚证当天的时候和新婚媳妇签下了一份爱情协议。咋的？协议啥了呢？约定啊，如果将来离婚，这男的就给这个女的200万的人民补偿，人民币的补偿，就说要离婚我得给你200万。几年之后，我跟你说，朋友们，当初结婚的时候之所以能够去结婚，因为俩人觉着互相不错，是不是？感情正是浓的时候呢，你好我好，大伙儿对付对付结婚了。真知道将来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子，不一定有多少个人哈能够完完全全的经得起这种平淡。哎，这不嘛，几年之后啊，俩人感情真的破裂，离婚的时候，这女的真把这份爱情协议就拿出来了，要求这男子啊兑现当初的承诺。那么这个事儿最终的结果会是啥样呢？下面啊，听凤给你唠一唠。说2005年的10月份呢，20岁的阿峰在一次聚会上结识了23岁的阿珍。俩人啊是一见钟情啊，开始了一段甜蜜的姐弟恋。由于这阿珍的年纪比阿峰大呀，阿峰还在上大学呀，阿珍都上班好几年了，双方父母啊根本不赞成俩人的恋情。但是俩人经过4年的爱情长跑，仍然坚持步入婚姻的殿堂。阿珍虽然说呀对俩人钟情眷属感到高兴，但是呢又担心呢他毕竟比那男方大呀，是不是？你将来这男的要变心了，你说可咋整啊？阿峰在法庭上说了，2009年5月11号领取结婚证的当天，让阿珍呐、为了让阿珍彻底能够放心，他和阿珍呐、签了一份爱情协议。内容是这么样事儿的，说我阿珍和阿峰婚后无论双方什么原因导致离婚，我阿峰都自愿给阿珍人民币200万元做补偿。这家挺敢唠啊，但是啊幸福的日子并不长久啊。阿峰和阿珍婚后啊矛盾是逐渐呈现，俩人经常因为家庭琐事争吵，尤其是在2010年的年初，阿峰应聘到一家企业做业务员，需要经常在外出差，

0: 在外应酬，回家的时间呢就少了很多。还有，这很多女人很在乎这点呢。这事儿啊，让敏感的阿珍可就起了疑心呢，就担心这小子在外边啊就不正经啊瞎整。因为啊，这种心理的驱使，阿珍呢经常是无缘无故给阿峰打电话。打电话干啥呀？查岗呗，问事儿呗。没招了，万分无奈呀，受不了了，天天啥也干不了，十分八分一个电话，谁能整了啊？阿峰啊，终于向这个女方提出离婚了，可是这女方啊，死活不同意呀。等到今年的8月份呢，阿峰是一纸诉状将阿珍告上法庭，要求法庭呢判决俩人离婚。在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啊，出乎阿峰意料的是啊，阿珍爽快地答应了离婚，但是他同时呢拿出了那份爱情协议，对阿峰提出了反诉，要求阿峰啊兑现当初承诺，补偿他的200万块钱。
1: 大凤肚里贼有料，做那咔咔就是料。大风小客贼辣俏，保你听的嘎嘎

这家傻了，上哪嘎整200万块钱去？法庭辩论当中啊，阿珍提出这份协议是和阿峰自由协议之后订立的，不违反法律法规。那么如今呢，阿峰的行为已经违反了当时的协议，所以约定要支付他200万元。那阿峰就说了，说这爱情协议书不能适用合同法呀，对不对？同时由于感情不是这个法律调整的对象啊，所以啊应该依法认定这个爱情协议书是无效的。法官怎么说呀？法院怎么审的呢？说呀，本案争议当中的所谓的爱情协议书啊，本质上是不受法律意义上的这个债权债务关系的。同时呢，合同法也明确规定了，说基于婚姻呢、收养啊这些身份关系的法律行为啊，是不适用于合同法的。阿峰在出具协议的时候呢，连工作都没确定呢，根本没有任何的经济收入，承诺给予巨额的补偿不是他的真实意思，所以呢，法院呢驳回了阿珍的反诉请求。19号前两天，在法官的调解之下呀，俩人达成了由阿峰补偿10万元，双方自愿离婚的调解协议。哎呀，咱们都说呀，一日夫妻百日恩呐，对不对？你说为什么现在很多个人呢，就因为这样的事情闹得因为钱啊，不管什么夫妻呀、什么什么父母子女啊，什么整得不可开交，乱七八糟啊，真事儿的，撕破脸皮啊，为了个钱字儿。能往一块儿躲过就往一块儿躲过，过不了吧赶紧散，因为那也是对自己一种不负责任，这不相当于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一样一样的吗？再一个凤还是那句话，字儿啊不能瞎签啊、现在的家长不负责任，不好管，也这刚刚的家长不负责任啊，不好管你也得管呢，对不对？放任自流那可不行啊。凤姐啊，俺为了听你的广播，俺的手机都快没电了，送俺一个充电宝呗。充电宝是啥呀？哎，朋友们，真事儿的，实话实说，我现在也很被这个手机电池不扛用的问题困扰着，深深的困扰着，真闹心呐。就前段时间，凤跟大伙说嘛，去出去学习去了，学啥呢？就说吧，现代科技对我们这个媒体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其实你看，现在好多朋友过去说听广播，原来那不都不叫广播，那叫啥？那叫话匣子，是不是？有可能啊，几家哈，一个村啊，就围着那么个匣子，就说就给你讲了这事那事的哈。讲那个评书什么的，哎，挺好，那是那个年代。后来呢，大家呀都有这个自己家的收音机了，长波中波的哈，短波都能听。再后边咱们现在说说那个电视也能听，你包括咱家机顶盒那里有个广播键，一下一摁就能听着哈咱们的节目。再后边啊有那啥那个电脑，是不是电脑上通过网络就能听。再后边啊就有那个手机了，你像手机真是的，下载一个软件，全国各地的广播电台基本都能听。这就说明什么呢？科技真是在发展。但是你说科技一发展，你跟着那个东西，你是为了跟上趟啊？你就说现在那手机这功能贼强大，是不是？又上网，又唠嗑，又买东西，啥都能干，又看电视听广播。但是你说你的电池倒是给点力呀，电池那么不给力，听广播听20分钟咔嚓没电了，你就多耽误事儿啊。

0: 真是的哈，希望吧，我们的科技发展的越来越快，对我们的生活呢是帮助越来越大。说我看呢还是有钱，要不敢签200万的欠条吗？换了我呀，不管是什么情况，我也不敢签字儿啊。我跟你说，朋友们，这就是啥呀？被一时的感情冲昏了头脑，他知道啥呀？当初讲话了，结婚那前这小伙才24。24家初茅庐啊，刚进入到社会，还没挣钱没上班呢，200万对于他来说就是个数，就对于啥也不懂那个，跟对于就是特别有钱那个性质是一样的，特别有钱觉得哎200万洒洒水了，无所谓啊，给你们啊。等到特别没有概念，特别就刚穷那种哈、啊、还没挣钱那种，200万就是个数，啥钱儿撇不懂。200万我能给你，200块我是不能给你，因为200块我有啊。家长都干啥了？像这样的事儿，应该追究家长的责任呢。说的是今天咱讲头一件，几个小孩啊砸车窗的事儿，那可不咋的，就这样式的，钱肯定是他们家长赔了，但是孩子谁来管啊？现在要说吧，很多的小孩啊。有人有娘养没娘教育，我这么说可能好多朋友说凤你说话那么难听呢，他真是这么回事儿。你看之前咱讲的事儿不就那么个道理吗？生出来了不管了，孩子在社会上他们飘荡啊，对谁也不负责任呢。小孩正是啥也不懂的时候，正学的时候没找着好人学，那你看有样学样，就学那些坏蛋了呗。将来人生路长着呢，这么下去咋整啊？那不都是不稳定因素吗？就这样的孩子家长孩子生出来不管，将来真得追究这些家长的责任呢。大凤，大凤，我爱你，我也爱你。兔，凤姐，我是你的忠实粉丝，送我一部 iPhone 5呗，讲究的。哎呀，凤挺讲究，钱不怎么讲究，实话实说。哎，我跟你说，朋友们哈，就刚刚又提到这个 iPhone 5，现在这个你跟不上啊。前脚刚买完 iPhone 4，紧接着 iPhone 4S 就出来了。iPhone 4S 没过月乎呢，出了个 iPhone 5。那时候买 iPad 都是苹果系列的 ，iPad 2完没使明白的 ，iPad 3出来了 ，iPad 3没整明白的 ，iPad mini 又出来了，然后不让人活，一月月挣多钱够啊？你看那时候为啥说有些个小孩哈，卖个肾买个电话？现在真是大家对于这些东西啊，你喜好。得通过正确的途径，是不是？偷摸喜欢得了。说，11月20号的凌晨呢，青岛市民王先生正在装修的新房进了贼了。被发现之后啊，贼把菜刀架在自己脖子上，说，就威胁着王先生说了，说你赶紧的，你放我走，我告诉你，你不放我走，我就死在你家。哎呦天哪，这吓谁呢？这是。哎，我还真的不怕了，真事儿的。他呀，在这王先生也害怕呀，趁机呀、啊，就赶紧说走吧走吧，就把他放了，趁机这贼就跑了。但是你说真能把他放了吗？民警随后过来就把这个贼呀、啊、给抓住了。这年头哈，啥人都有。再说上新房里头，他能划拉掉啥呢？整点油漆啥的。21号下午2点钟左右啊，一男一女两个小偷在南昌一家建材家具厂附近偷电动车的时候被人抓住了。众人扒去两人的上衣，绑在道边这个路上啊示众。20多分钟之后啊，两名小偷才被失主解开绳子放回家。这事儿啊，这么干不对啊，很不对，非常不对。即使咱们发现了这样的事情，咱们也不能这么干啊。你没有权利判决人家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啊，人有法律是吧，有警察，咱没有权利。也不应该，对不对？即使他偷了东西，他起码也是谁不是爹生娘养的，是不是？对，娘养爹生的，不是对不对？娘生爹养的，对不对？都得对人有个起码的尊重。熬夜，大凤终于学习回来了，爱老虎油，爱老虎油，我也爱你。好啊，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今天大凤姑姑说的满满登登的，祝大家一天心情愉快，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好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不是，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
0: SOD 蛋白酶片是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6478940060647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今天早上我看到了一则新闻，真的是挺无奈的，也挺无语的。
1: 那什么新闻呢？这是
0: 跟您讲讲啊。
1: 嗯，
0: 有两位生活在敬老院的老人，都60多岁了。
1: 嗯，
0: 两个人还斗气打赌呢。
1: 嗯，

0: 特别严重，新闻里直接介绍了，说这位老人是一位30多年的老慢支的患者。
1: 啊，本身就是老慢支的患者，30多年了，呵，
0: 本来喘气儿都费劲，还憋气儿呢，这简直就是要命在玩儿啊！他跟另外一个老人吧，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住在一起6、7年了，
1: 哦，
0: 平时就爱斗气，
1: 哎呀，
0: 下个棋也得非得争个高下，你更别提说打赌啊、斗气这样的事儿了，那肯定说我不能认输啊，必须得跟你较量较量啊！
1: 哎呦，
0: 就这么的。把自己都给逗进 ICU 了，你说这事儿是不是挺无语的？
1: 哎呀，要不怎么说，咱们以为这样的事儿只会发生在小孩身上，是不是？你看怎么说，这老小孩，老小孩。
0: 对。
1: 你看看这老小孩，这下可倒好。哎呀，俩人就是打赌斗气，结果住院了。那住院了，现在没人在医院里跟他斗气了吧？这回。
0: 但是多冤呐！
1: 是啊。
0: 谁能想到憋气儿把自己憋进医院了呢？
1: 所以说啊。就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呢，这个脾气秉性啊一定要改一改。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年轻还好，因为岁数大的人有很多的基础病在那儿给你作怪呀。
0: 对，这么多年了，
1: 那你的生活习惯稍微的一逞能或者一极端，可能就会出现大问题。
0: 但是老师您话说回来，我们说说这两位老人啊，他们在赌气憋气儿，憋气就能把自己憋到这样的程度吗？就算是斗气，他难受了，那怎么不赶紧出来呢？
1: 我跟你讲啊，就是如果说人呢，本身自己这个肺功能它就是受损的，那他自身的这个肺脏的这种气体交换，也就是血氧的能力，一定是非常不足的吧？是吧？那么再有一个，他还是多年的老慢支的患者，是不是？那么大家伙可能不知道啊，一般老慢支的患者，他因为长期的这种供氧不足，是吧，一定会存在很大程度上的心功能不全的情况。
0: 连带着的。
1: 对，我们心脏是输布这个血液的嘛，血液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载氧嘛。所以说当你这个肺脏的功能不全的时候，供氧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心功能一般都是不全的。是吧，而且呢，心肺功能如果说年头长了的话，一定会到了一种什么呢，就不可逆的损伤的程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强行的让自己憋气的话，你别说1分钟了，有的人30秒、40秒可能就因为缺氧，大脑缺氧而出现了突然间的休克和昏厥的情况。甚至他会危及生命，就像你说的，那憋得难受了，就把头抬起来呗，是不是？他已经没那个机会了，因为他大脑当中已经出现昏厥的情况了，是吧？所以说他这种憋气儿，我说实话就是自作自受呢，自己作出来的 ICU 的病房，是吧？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是一个突然间的一种大脑的缺氧的休克，就是你根本就不给你反应的机会。明白了吧？
0: 明白，就是说肺部没有大量的氧气供应了，导致大脑缺氧了，
1: 对，
0: 可能直接就昏迷了，
1: 对，他就不会有任何的本能的反应了。
0: 明白了，
1: 是吧？这种人群呢，我觉得大家伙听完了以后可能觉得挺可笑的，是不是？好，咱们就拿静时你说的这个新闻来讲，尤其是多年老慢支和老肺病的患者，是吧？当然我们不一定像你说新闻的那种，就是我们把头放在这个水盆里憋气儿哈，谁没事闲的呀。但是老慢支的患者，老肺病的患者，平时真的要在喘气儿方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这一点啊一定要注意。我记得前几年也是一个新闻，说一个老人哄这个小孙子玩，是吧，然后小孙子就从这个老人的后背，他也跟老爷子玩嘛，这小孩他懂什么呀，用手啊就勒着这个老人的脖子，然后呢一手还捂着这个老人的这个嘴和鼻子。
0: 小孩觉得有意思，
1: 有意思吗？对吧，俩人就是玩闹嘛。结果就10多秒的时间，老人整个就休克了，晕厥了。
0: 10多秒就昏过去了。
1: 你看看
0: 这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回事？后来就是紧急送到医院之后进行抢救嘛。怎么回事啊？老人就是多少年的老慢支。本来别说这个用手堵着他这个鼻子嘴了，还勒着他的脖子了，就没人就是给他上这个刑的话，他自己这个气儿都倒不上来呢。结果小孙子

0: 这么一闹，好家伙，瞬间的这个氧气它就供应不上来了，大脑缺氧了，人就一下昏厥了。
1: 你看，没有个好身体，陪孩子玩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0: 对呀、啊，所以说你像很多老慢支的患者、慢阻肺的患者、肺气肿的患者啊，他们往往是因为早期的一些炎症也好，慢慢的损害到了我们这个肺脏的功能，肺脏的功能缺损了，造成了我们气道的受阻。
1: 嗯，
0: 然后我们肺脏当中这个气体交换呢，血氧的能力就严重的不足了。那如果说我们平时再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啊，比如说抽烟，还有不良诱因，它会瞬间的造成我们全身的缺氧，尤其是大脑的缺氧，危及到我们的生命。
1: 是呢，其实我们大家也知道啊，身边也可能会有这样的朋友，
0: 嗯，
1: 别说让他们憋气儿了，就算是偶尔吃点凉的咸的都有可能犯病，
0: 这都是诱因的。
1: 对呀、啊嗯、尤其是那些老年人、老年朋友，气管不好的，不憋气儿自己都在这样的拔气儿，
0: 是不是？
1: 对，
0: 这种拔气儿啊，我告诉你，你形容的非常形象，
1: 嗯，
0: 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缺氧，我们强行的向外界要这个气儿，要这个氧气的这么一个本能的动作。
1: 那我们说到这儿啊，这两天老师您讲到补后庭之本的沉香，
0: 嗯，
1: 对于心脑血管、糖尿病，包括肺功能系统问题的朋友，那对于肺病这块您并没有太详细的来讲。
0: 嗯，既然说咱们今天这个聊到呼吸系统疾病了，
1: 嗯，
0: 咱们也正好咱就提到这儿了，是吧？
1: 嗯，
0: 那好了，咱们也就着这个话题，我给大家伙讲一讲。
1: 嗯，
0: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你比如说啊，就这么多年来咱们用尽了各种各样方法都治不好的老慢支，
1: 嗯，
0: 啊，因为慢性支气管炎呢、啊、或者是慢性支气管哮喘呢、啊、肺气肿啊、慢阻肺啊，我告诉你，一旦得上了，很多人都是20年30年的，是吧？那我们为什么这样的疾病20-30年都治不好呢？
1: 嗯，
0: 咱们简单点，你吃的这些药其实就是顶药，暂时的维持，是吧？你吃上了可能舒服点，不吃马上就恢复原样。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利用刚才说这个新闻呢，咱们就说说沉香调理呼吸系统疾病的。咱们仔细听好了，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呼吸系统疾病的话，你仔细听好啊，你的呼吸系统疾病算是有着落了，
1: 算是有着落了。
0: 对，
1: 那您更得好好说说了，老师。
0: 嗯，我们说沉香啊，被称之为是能够补充我们后天之本。那么我也讲了，后天之本呢，很多人说是脾胃，我说不对，是吧？不要把它固体化了。其实后天之本是我们一种人体的固摄的能力，还记得我说这句话吧？
1: 对呀。
0: 好，那么对于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来讲，沉香的这种大补我们后天之本的这种固摄的能力，它就可以做到修复我们损伤的肺部的组织。
1: 嗯，
0: 你看看老慢支也好，老肺病也好，包括这个肺气肿也好，慢阻肺也好，年头长了，我们肺脏的组织一定是缺损的。
1: 嗯，
0: 所以说沉香这种固摄的能力，它可以做到逐步的修复我们受损的肺脏的组织。
1: 嗯，
0: 具体的说，它能做到什么？第一个，提升我们单个肺泡细胞的双倍的血氧的能力。
1: 嗯，
0: 你看看这个，大家我听不懂没关系，一会儿我慢慢解释。第二个，它能够做到帮助我们肺部排除深层次的这些垃圾毒素。
1: 嗯，那我们就详细的展开给大家讲讲啊。先说第一点、
0: 嗯、
1: 提升单个肺泡的双倍血氧能力，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嗯，
1: 听不懂。
0: 这么跟你说啊，就我们的肺脏像一串葡萄一样，一个一个的葡萄粒儿就是我们的肺泡。
1: 嗯，
0: 那我们整体的肺脏的吸氧的能力取决于单个这个肺泡的吸氧的能力。
1: 嗯，
0: 对吧？那咱们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很多这个多少年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实际情况是什么？比如说老慢支的患者、肺气肿的患者、慢阻肺的患者啊，这些呼吸系统疾病的老病号们，你不管是什么形式的呼吸系统的疾病，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什么样的共同的特点？
0: 会有同一个诊断的结果，叫什么呢？叫肺大泡。
1: 肺大泡，
0: 哎，
1: 是不是说原来我们肺子里的都是小泡、
0: 小葡萄粒儿，
1: 而这些患者变成大泡了，是这个意思吗？
0: 你

0: 可以这么理解，但是也不是完全对。
1: 那是也不是，到底是是还是不是、啊、
0: 就是从字面上理解，确实小的这个泡变成了大泡了。
1: 嗯
0: 啊，就跟我们小孩玩的这个吹泡泡的
1: 泡泡器，
0: 泡泡器是吧、嗯、那你吹出来一堆的小泡泡，那这个小泡我说了，就跟我们正常人的肺脏的这个肺泡是一般大小的。
1: 嗯，
0: 那一个一个小葡萄粒嘛，对吧、嗯、那么大小的肺泡。但是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慢慢的你这些若干个小泡它会融合在一块儿，相互之间融合了，最后变成一个大泡了。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小泡变成大泡啊，这是刚才你说的对了。但是为什么我又说的它欠缺一点这个深层次的东西呢？就是因为这种肺大泡啊，它是我们由于若干个小的正常的肺泡，肺泡壁破裂之后形成的一种病变。
1: 哦，
0: 明白了吧？而且这个若干个小的这个肺泡破裂了之后，是不是融合在一块变成一个大泡了？
1: 嗯，
0: 而这个大泡的直径如果超过一厘米的，叫含气囊的空间，那就形成肺大泡了。
1: 含气囊的一个空腔。
0: 空腔，什么叫含气囊的空腔呢？说白了，原来的这种肺小泡是有气体交换的能力的。
1: 嗯，
0: 它肺泡壁破裂了，融合成一个大泡了，它就没有这种气体交换的能力，血氧的能力了。
1: 嗯，也就是说相当于是一个废弃的空腔，没有任何的生理功能了。
0: 对，别看它变大了，但是它没有收缩的能力，气体交换的能力。
1: 哦，
0: 所以说这就是小泡变成大泡，是形态上的一个改变。实际上从病理的角度来讲，小泡它具有气体交换的作用，但是变成大泡了就没有气体交换的作用了。那就是这个意思。嗯，比方说我们正常人有十个肺泡，每个肺泡细胞同时能够比如说带四个氧气，那是不是十个肺泡细胞每个肺泡细胞带四个氧气加在一块，是不是有四十个氧气了，对吧？
1: 对呀。
0: 那么好，现在呢，就是由于你多少年的呼吸系统的这种基础病，长年累月的导致你肺功能是不是受损了。
1: 嗯，
0: 原来这十个肺泡细胞现在变成俩了。
1: 嗯，
0: 都融合在一块了，都破裂了，变成两个肺大泡了，那么你血氧的能力还是这么大，每个肺泡还能够只带四个氧气，那这回加在一块是不是只是八个氧了？原来是四十个氧，现在变成两个泡了，两个泡每个泡还是四个氧的能力，加在一块是不是就八个氧了？
1: 但是变成肺大泡了，不是应该多带点氧气吗？它大了呀。
0: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它的生理功能也跟着改变了。
1: 嗯，
0: 体积变大了不代表它就多干活了。
1: 嗯嗯，
0: 而且恰恰相反，体积变大了，它的生理功能好的还是原来带四个氧。
1: 嗯，
0: 有的随着这个肺大泡越来越大，它连四个氧都带不上了。
1: 嗯，
0: 它反而干活的能力还下降了。这有点像咱们人，人你说按道理说越胖应该越有劲儿吧。
1: 嗯，
0: 但是往往事实正好相反，往往都是虚胖。你看我不胖的时候，一百多斤的东西扛上就走，那现在变成小胖墩儿了，
1: 嗯，
0: 虚胖了，是吧？你多扛点吧，你没那个劲儿。原来一百斤的东西你都扛不了了，可能扛个五十斤就累得气喘吁吁的，
1: 嗯。
0: 所以说，你可以理解为这个肺泡细胞变成肺大泡了，它是一种虚胖的表现，
1: 嗯，
0: 而反而还没有原来有劲儿了，明白了吧？
1: 明白，确实虚胖，它的虚它就没有劲儿了，
0: 对。所以说从肺泡的角度来讲，变成肺大泡了反而血氧的能力
1: 差了，
0: 差了啊。那咱们话又说回来了，肺泡变大了它还不多干活，那么好，我为什么说像这样的患者，往往我们在临床上让这样的患者用上沉香之后，他就能够改变以往的临床表现的。
1: 嗯，
0: 因为你用上沉香以后，我说了，它不是调理我们某一项疾病的。
1: 嗯，
0: 沉香是大大提高我们自身的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那这个固摄能力它就能够把我们呼吸进来的氧气怎么样，强行的通过沉香的来锁在你的肺泡上。
1: 嗯，
0: 你肺泡的功能气体交换能力不是变差了吗？好了，沉香它当成一种外力，强行的把这个氧分子给你锁在这个肺泡上，
1: 明白，
0: 进而呢能够提升我们肺泡细胞的双倍的这种血氧的能力。虽然你是肺大泡了，但是

0: 我把原来你最多携带四个氧气的能力，我给你变成八个，
1: 嗯，
0: 甚至更多。那这样一来，虽然我们随着年龄啊，包括这个病史啊越来越长，我们肺泡是不是受损了，
1: 嗯，
0: 减少了，但是我通过每个肺泡的功能的提升，把你这个整个的吸氧的能力提高上来，你慢慢的你呼吸就像原来一样的顺畅了，不憋闷了，不难受了。
1: 明白了，相当于是我尽管现在人很少，
0: 哎，
1: 但是呢通过肺泡细胞的固摄能力的增强，
0: 哎，
1: 让肺泡每一个肺泡都变成个顶个的精兵猛将，
0: 一个顶俩，一个顶四个，对，
1: 它一样呢，能够去打仗，是这个意思吧？
0: 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沉香啊，它是提高我们人体的固摄能力的，
1: 嗯，
0: 那么沉香的固摄能力对于我们肺泡来讲，实际上气体交换氧分子的能力对于我们肺泡组织来讲，是不是它独有的物质？
1: 对呢。
0: 那么沉香就能够固摄住它，能够对你受损的肺泡组织提升这种携氧的能力。
1: 嗯，
0: 而且对于原本我们正常的肺泡细胞呢，它同样也有着这样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你像那些多少年的老慢支的患者，是不是呼吸不顺畅的喘呐，这外面到处都是空气，但是从自己鼻子嘴里头就吸不到，就都这样的吧，
1: 嗯，对，
0: 是吧？走上一两步就得喘的，走不了长道的、远道的，是吧？包括有些肺气肿啊、哮喘呢，就是这样的患者，我们很多一旦用上沉香之后，马上就会感受到我们喘的不那么频繁了。
1: 嗯，
0: 实际上这一点在咱们中国古时候，为什么沉香用来熏香？
1: 嗯，
0: 是吧？通过这个鼻子和嘴呼吸的方式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实际上直接受益的就是我们的肺脏。
1: 是的，
0: 对吧？以前的沉香就是用鼻子闻的嘛。
1: 嗯，
0: 而且我们的肺脏是立马受益的，所以说对于呼吸系统疾病来讲，我告诉你，这个沉香啊，比其他的，比如说循环系统啊，包括运动系统啊，比其他的疾病来的调理的速度还快。
1: 对，固摄能力强了。
0: 对呀，这个氧能抓得住了。
1: 嗯，
0: 是吧？走路能走得更远一些了。包括很多人服用之后，你会发现，哎，我怎么比我没得病之前还舒服呢？
1: 嗯，
0: 这就是沉香补后天之本的这种固摄的能力，它能把氧气抓得住，提升我们每个肺泡吸氧的能力。
1: 嗯，这老师解释的非常的透彻了啊。
0: 嗯，
1: 那我们再来说说刚才的第二点。
0: 哎呀，
1: 它能做到帮助肺部清除深层次的炎症。
0: 嗯，
1: 这个怎么说呢？对于很多的气管炎的患者啊，这个作用力可以说是太实际了。
0: 没错，
1: 因为很多的老慢支的患者一点风吹草动的肯定就找上门了。
0: 对，为什么是吧？咱说这个沉香它消除炎症的作用，这个我不得不说，就是我们这几天啊一直跟大家伙提到的，
1: 嗯，
0: 在沉香当中有一味成分是它独有的，
1: 嗯，
0: 叫什么？叫沉香四醇。
1: 四醇，对，
0: 对不对？为什么它叫沉香四醇？
1: 嗯，
0: 因为只有沉香当中有。
1: 嗯，
0: 这种成分啊，它对于我们肺部疾病的患者，除了说刚才提到的增加这个携氧的能力之外，当我们长期坚持使用这个沉香之后，你吃进去的这个沉香四醇，在我们身体当中慢慢的堆积就有一定的含量了。
1: 嗯，
0: 它进去之后，就能够快速的改善我们肺部的功能。
1: 嗯，我记得前两天老师好像讲过，沉香四醇这个物质它能抓取炎症。
0: 对，这个沉香四醇呢，它是一个立体的结构的一种分子结构，
1: 像个抓手。
0: 哎，对，像那个抓钩机。
1: 嗯，
0: 对吧？我跟大家我讲过，沉香四醇它不仅能够体现出沉香本身的固摄的作用，因为它那个抓钩机它有固摄的作用吧。
1: 嗯，
0: 哎，就是它通过这种抓钩的作用，是不是保证了沉香能够固摄在我们身体当中？
1: 对。
0: 那么对于炎症来讲，这个抓钩啊，它有更深一层的一个意义。
1: 什么样更深层的意义呢？
0: 就这个沉香四醇的这个四个爪的这个分子结构，
1: 嗯，
0: 其中有三个可以牢牢的锁住我们有用的营养物质。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它的固摄能力嘛。那么另外一个爪，它也没闲着，它能够快速的抓取这个炎性物质，
1: 嗯，
0: 并且牢牢的把它锁住，然后通过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排出体外。那么对于呼吸系统来讲的话，新陈代谢是什么？就是咳痰排痰，把这种陈年累月的这种炎性物质通过排痰的形式排出体外。

0: 这个功能很有趣儿啊，
1: 你看
0: 像智能机器人一样，
1: 非常智能，
0: 这边能锁住有用的物质，
1: 哎，
0: 另外一边呢还能抓取不好的东西，
1: 嗯，
0: 给他们进行优胜劣汰，两手抓，
1: 对，
0: 鱼和熊掌都兼得了，
1: 没错。所以说在提升我们呼吸系统方面，肺脏功能这方面来讲，它就是两手都在抓，
0: 嗯，
1: 一边固摄住我们吸进来的氧气，提升我们肺脏携带这个氧气的能力，锁住营养物质，
0: 嗯，
1: 那边呢不好的东西是吧，炎症物质嘛，垃圾毒素啊，给你抓取住，然后通过排痰的形式帮你清除，这不就一举两得了吗？
0: 说实话，对于肺病患者来说的话，有了这些方面的改变，那真是好处多多。
1: 你说的太对了，这当我们这些功能提升了之后，说白了就三个字，我们就开始不遭罪了。
0: 嗯，
1: 为什么不遭罪？就比如说老慢支的患者、肺气肿的患者、慢阻肺的患者，最常见的就是喘，是吧？上不来气儿，
0: 嗯，
1: 是吧？还咳痰，偶尔咳嗽吧，我告诉你没什么，但是经常咳嗽，说明什么？这种咳嗽是不能够把身体当中的这些脏东西排出体外，
0: 对，
1: 所以说他在喘嘛，这些脏东西把你的呼吸道都给堵死了，是不是？那这就非常的难受了，非常的遭罪了，啊。那么咳嗽严重的那个劲儿上来，有的人说恨不得我把肺都得咳出来了，
0: 嗯，
1: 我告诉你别看你咳得多严重，实际上它排出脏东西这个能力它没有起到多大的劲儿，它本身咳嗽是一种本能，那你还压制它，对不对？那用完沉香之后，可能突然间这么几天有这种咳嗽的加重的情况，但是过了这几天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呼吸道、你的肺脏非常的轻松，
0: 哦，
1: 因为它把脏东西就排出去
0: 出去了
1: 啊，这是咳，还有喘，是吧？很多人喘是什么呢？一是呼吸道堵塞，气儿不够用导致的喘。
0: 嗯，
1: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过敏源。
0: 嗯，
1: 啊，比如说闻到点花粉呢，是吧？人就上不来气儿了，休克了，口吐白沫了，是吧？明显的出气儿比进气儿多了，是吧？这就是一种严重的缺氧的情况。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咳痰喘，这就是我们很多呼吸系统疾病非常遭罪的三种形式表现在我们自己身上。
0: 嗯，是呢，很多大病它都是慢慢慢慢积累形成的，
1: 尤其是呼吸系统疾病。
0: 对
1: 啊，你看十几二十几年的这样的人大有人在。
0: 嗯，
1: 所以说我经常说咱们平时一定要从点点滴滴做起嘛，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的调养我们的肺脏，那我们就不遭罪了。
0: 对呀，
1: 这不比什么都强吗？
0: 嗯，
1: 是吧？而且对于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初期的患者，咱们要是真是有机会把这个后天之本沉香你用上的话，你就不用担心我们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加重的问题了。
0: 嗯，
1: 我告诉你，咱们是有真实案例的。
0: 嗯，
1: 我经常一提到沉香就爱提到迪拜，是吧？
0: 对，
1: 迪拜的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特别少。
0: 是吗？
1: 在全世界范围内哈，它排在倒数几位。
0: 嗯，
1: 呼吸系统疾病特别少，为什么呀？因为我说了，迪拜的人有个习惯，
0: 熏香，
1: 熏香，熏的什么香？
0: 是
1: 沉香，
0: 就是
1: 啊。在迪拜商业界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啊，本身就这个人啊已经是功成名就了呗，但是他从小就有个毛病，就这哮喘。
0: 嗯，
1: 从小就有这哮喘。咱们经常看电视外国的一些节目，是不是经常有些小孩经常拿出喷雾剂喷两下？
0: 对，
1: 确实外国人啊，
0: 很多都有这样，
1: 很多人就有这个毛病，
0: 嗯，
1: 是吧？我说的这个迪拜的这个大人物，哎，他从小就有这个哮喘。这个哮喘从小一直到他多大岁数呢？到45岁的时候就已经这个哮喘就特别严重了。
0: 嗯，
1: 我跟你讲，疾病面前啊，这钱啊还真就不是万能的。
0: 嗯，
1: 啊，我举个例子，你比方说你想肾移植、心脏移植，你再有钱，你得有一个合适的肾源和心脏源呢， 对吧？你没有，你这钱也白费呀，对吧？
0: 肯定是这样的。
1: 而且话又说回来了，哮喘它是从小就有这个毛病，

0: 这种熏香已经这个作用太小了，劲儿不够了。
1: 因为他从小就是一个病嘛，病
0: 重。对，所以说呢，他就得是通过口服了。我说了，这个沉香当中有沉香四存嘛，通过口服之后就发挥巨大的作用了。
1: 嗯，
0: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他这种情况，体内缺氧的情况，嘴唇青紫的情况，慢慢的恢复到正常了。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他的血氧的浓度就上来了。
1: 上来了
0: 啊，这个都不用说，因为我们有经验嘛，通过他的脸色，他的嘴唇的颜色就能够辨别出来。
1: 嗯，
0: 是吧？然后他就发现了自己哮喘发作的频率越来越少。
1: 嗯，
0: 他原来的血红蛋白、血氧运输的能力和转换率都在明显的提升。原来氧气从肺部到心脏，需要4分钟的时间，现在用3个月之后，沉香粉的口服只需要38秒就能够完成气体交换了。
1: 从4分钟提升到38秒。
0: 对，而且他在使用1年左右的时候，不仅血氧的能力明显的提升，
1: 嗯，
0: 他的肺活量也从原来的1800多提升到了3000多。
1: 这是什么概念？
0: 1800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健康的成年的女性正常的肺活量还得达到2500呢。
1: 嗯，
0: 他1800多已经非常非常的低了。
1: 对，
0: 是吧？就当时他没有女同志的这个肺活量大呢。
1: 嗯，
0: 但是调整了1年多的这个沉香粉的口服之后达到3000了。
1: 嗯，
0: 3000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个50岁左右的壮年的肺活量了。我告诉你，沉香啊，最适宜的生长环境是海拔100米到600米之间。
1: 哦，
0: 它喜阳怕涝，而海南呢，无论是自然条件还是气候，都是最佳的。
1: 嗯，
0: 而且它是野生的，啊，不是人工种植的，是吧？这种沉香是吧？海南现在有。
1: 昨天老师您还说帮我们联系一批呢，联系的怎么样？
0: 我说实话啊，确实能够有这个机会帮助大家伙截留下来一批，但这个数量不会太多。
1: 嗯，
0: 啊，
1: 那数量少到底能有多少呢？
0: 这个份额具体还没有完全定下来。
1: 嗯，
0: 是吧？我只能告诉你，竟是这么好的沉香，太多人惦记它了。
1: 嗯，
0: 所以说肯定是不会多的，这个毋庸置疑嘛。
1: 嗯，
0: 具体的数量我下了节目之后呢，还要跟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人员啊去碰一下这个事儿。但是虽然说数量不明确，但是有一点我可以明确的，那就是这批沉香我能争取到多少，可能也就这么多了。
1: 所以说想要得到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那具体的情况会是怎么样的，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是梁老师吧？
0: 哎，对，是我。你好，这位朋友啊。
4: 啊，梁老师你好，你好。 呀，可算是跟你通上电话了。
5: 哦，
4: 我呀，我想要报名，我就想要那个陈。

0: 香。
1: 是吗？
0: 哎，我听您讲完那个沉香，我真是想用，因为我觉得吧，这个它对我来说，我一听太合适，适合我了。
1: 哦，
0: 哎，就是多少钱，我也想用一点试一试。
1: 试一试是吧？你这样，
0: 对，
1: 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不着急。你身体什么情况啊？咱们想试一试，跟我说说。
0: 哦，老师，我可是老朋友啊。
1: 啊。
0: 我姓张，今年65岁了。
1: 嗯。
0: 首先说我这个心脏不好，
1: 哦，
0: 气管也不好，还有老胃病，
1: 哎呦，
0: 还总便秘呢。
1: 嗯，
0: 您发那个美国进口的那个辅酶 Q10 啊，还有益生菌啊，哎，这些我都在用着呢。
1: 啊，就是每粒260毫克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0: 对，
1: 还有元代的益生菌也是进口的，都在用呢，是吧？
0: 嗯，
1: 那用的怎么样啊？现在？
0: 我跟您说，我以前是怎么回事？就是说我这人吧，可能也心眼小啊。
1: 嗯。
0: 有的时候爱生气啊什么，就不生气的时候他也心慌、气短。
1: 哦哦。
0: 那时候，你看现在用上辅酶 Q10 以后，哎，就比以前好多了。
1: 好，嗯。
0: 嗯，不是我还总便秘嘛，有时候一般4-5天才能去一趟厕所。
1: 嗯嗯。
0: 自从用上益生菌以后哈，基本上也就是一天，最多的时候2天就能排一次大便了，
1: 那基本正常了。嗯，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要不我说我挺满足的。
1: 嗯，
0: 但是吧，我还有什么呀，30多年的慢性支气管炎
1: 啊。
0: 你看我这一要是就使劲就咳的时候哈，
1: 嗯，
0: 要这胸部这个肺都难受，因为你看这些年也那个叫什么右美沙芬，什么布地奈的，安插碱，
1: 还有
0: 还有什么补肺丸，哎呦，能想起名字来都吃过，
1: 都用过了。嗯，
0: 对，也花了不少钱，但是怎么就是好好饭饭，尤其什么一到换季的时候就开始咳嗽了。
1: 嗯，
0: 一咳嗽上来那劲儿啊，这个肺都像要咳出来那种感觉一样。
1: 明白。
0: 呀，一宿一宿的咳哈，整的这边老伴儿他觉也睡不好了。现在你说也不能我一个人闹病，弄得他别再病倒了，我俩就得什么，一个睡南屋，一个睡北屋。
1: 哦。
0: 就你别在一个屋睡了，不然的话你说
1: 也影响老伴儿的休息是吧？
0: 对呀。
1: 嗯。嗯嗯，
0: 关键是什么呀，我上不来气儿。
1: 嗯，
0: 一咳的时候这么多年啊，这么跟您说吧，我都没有停的，像人家这躺在那儿床上好好睡觉，就没有那时候。
1: 嗯，
0: 一直都是什么把那枕头支的高点儿，靠着那枕头那样
1: 啊，
0: 因为一躺下吧，你平躺就上不来气儿
1: 啊。
0: 再一个什么还爱感冒。
1: 嗯，
0: 老师，那你说我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我也不明白。
1: 哎呀，怎么回事啊？我告诉你啊，我首先我得跟你说什么呢？这个沉香特别适合你。
0: 是。
1: 哎，为什么啊？因为这个沉香是，就是你用完它之后补你的后天之本，提高我们固摄的能力。这个固摄的能力，首先第一个，它能够把这个我们平时用的药的这个药物成分留在我们身体当中。第二个呢，对于我们肺脏来讲，它能够固摄住我们肺脏当中所必需的营养物质，
0: 嗯，
1: 然后提升我们肺脏血氧的能力。那你说我们肺泡细胞这种气体交换的能力提高了，是不是咱们在喘气儿的时候就不那么遭罪了？
0: 对，
1: 对吧？而且
0: 是，
1: 而且像你说的，你都30多年的老慢支了，支气管炎了，我说实话，这个年头太长了，
0: 嗯，
1: 啊，我必须要考虑到这么长年头的慢性支气管炎，你的炎性因子一定是大量堆积在你的肺脏当中，它会长期的损害我们的这个气管的内壁的，而且慢慢的你的气管内壁会形成增生的，30年了肯定会有这种情况。
0: 是
1: 啊，所以说你把这后天之本再用上的话，就是咱们这个沉香你用好了，把后天之本提高上来，固摄能力提高上来的话，你会发现慢慢的我们吃的那些药就一点一点减量了，明白了吧？
0: 哦，哎呀，您这么说我才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1: 对啊，所以说这就为啥我建议你把这沉香你可以尝试一下用好
0: 啊。
1: 因为沉香啊，它里面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成分叫沉香四醇。
0: 嗯
1: 啊， 这个沉香四醇呢，它有独特的一个功能，
0: 嗯，
1: 啊，它还可以提升我们体内的单核聚酯细胞的功能，就相当于什么概念啊？相当于是这个沉香四醇呢，它可以调节咱们免疫的功能，免疫机能我就不用多说了吧，我们肺部的疾病是吧，很容易就是免疫机能低下的时候很容易高发，当你肺脏的免疫功能提高上来了，我告诉你，你就没问题了，要不然免疫力低的话，风吹草动准会找上你来啊。
0: 哦，是是是是这样，老师。
1: 嗯，
0: 那你看我现在就是这样啊，其实啊我跟你说我的要求也不高
1: 啊，
0: 我呀不说让一下子就让都弄好，我也知道我这都30多年的老毛病了，
1: 嗯
0: 嗯，就是让我别咳，就不咳不喘，
1: 明白，
0: 安稳睡个好觉，我这就行。
1: 哎呀，你这就这点要求你就没问题，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你只要坚持给我用好了啊。你比你这严重的就是这咳嗽的喘的，我在临床见的多得多，
0: 哦，
1: 啊，
0: 哦，
1: 我告诉你，你先给自己用一个礼拜吧，
0: 哦，
1: 啊，就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就咳嗽比较严重的，一般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明显的缓解，是吧，
0: 嗯嗯？
1: 如果咳嗽比较轻的，我告诉你用上个10天8天的，我告诉你也能得到明显的缓解，
0: 哦，
1: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基本没问题。啊，不说别的，
0: 哦，
1: 就是你咳嗽不咳嗽了，喘不喘了，我告诉你，舒舒服服的，
0: 嗯，
1: 安稳睡个好觉。
0: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
1: 嗯，放心吧，因为你用上半年左右的这个高浓度的沉香之后，我告诉你什么叫控制，我说的这种控制是不反复了，不复发的那种控制，
0: 哦，
1: 啊，
0: 哦，明白。
1: 而且长期使用，像你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心脏方面啊，脾胃方面啊，我告诉你。
0: 嗯，
1: 因为它不是针对我们肺脏使用的药物，它是调理我们所有的五脏六腑后天之本的这种固摄能力的，所以说你把这个沉香用好了的话，其他方面你都会不知不觉的调理上来的啊。
0: 哦呀，那太好了，老师。
1: 嗯，
0: 这下我明白了。
1: 嗯，
0: 所以说我呀特别相信你，
1: 嗯，
0: 我都是老听众了。
1: 明白。
0: 那我今天听你说，明后天就差不多有消息。
1: 差不多。
0: 是是吧？
1: 嗯。
0: 那要那样的话，那我可就等信儿了。
1: 嗯，一两天吧，一两天差不多就能有信儿了，
0: 哦。
1: 到时候呢，
0: 哦，
1: 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0: 那好。谢谢老师，那我可等着了啊！
1: 哎，聊到这儿啊，
0: 嗯，
1: 再见。
0: 哎，
1: 嗯，好，
0: 谢谢老师，再见。
1: 嗯，用完沉香之后，可能突然间这么几天有这种咳嗽的加重的情况，但是过了这几天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呼吸道、你的肺脏非常的轻松
2: 哦，
1: 因为他把脏东西就排出去
2: 出去了
1: 啊。这是咳，还有喘，是吧？很多人喘是什么呢？一是呼吸道堵塞，气儿不够用导致的喘。
2: 嗯，
1: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过敏源。
2: 嗯。
1: 啊，比如说闻到点花粉呢，是吧？人就上不来气儿了，休克了，口吐白沫了，是吧？明显的出气儿比进气儿多了，是吧？这就是一种严重的缺氧的情况，
2: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咳痰喘，这就是我们很多呼吸系统疾病非常遭罪的三种形式表现在我们自己身上。
2: 嗯，是呢，很多大病它都是慢慢积累形成的，
1: 尤其是呼吸系统疾病。
2: 对
1: 啊，你看十几二十几年的这样的人大有人在。
2: 嗯，
1: 所以说我经常说咱们平时一定要从点点滴滴做起嘛，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的调养我们的肺脏，那我们就不遭罪了。
2: 对呀，
1: 这不比什么都强吗？
2: 嗯，
1: 是吧？而且对于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初期的患者，咱们要是真是有机会把这个后天之本沉香你用上的话，你就不用担心我们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加重的问题了。
2: 嗯，
1: 我告诉你，咱们是有真实案例的。
2: 嗯，
1: 我经常一提到沉香就爱提到迪拜，是吧？
2: 对，
1: 迪拜的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特别少。
2: 是吗？
1: 在全世界范围内啊，它排在倒数几位。
2: 嗯，
1: 呼吸系统疾病特别少，为什么呀？因为我说了，迪拜的人有个习惯，
2: 熏香，
1: 熏香，熏的什么香？
2: 是
1: 沉香。
2: 就是
1: 啊，在迪拜商业界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啊，本身。就这个人啊已经是功成名就了呗，但是他从小就有个毛病，就这哮喘。
2: 嗯，
1: 从小就有这哮喘。咱们经常看电视外国的一些节目，是不是经常有些小孩经常拿出喷雾剂喷两下？
2: 对， 对，
1: 确实外国人啊
2: 很多都有这样，
1: 很多人就有这个毛病。
2: 嗯，
1: 是吧？我说的这个迪拜的这个大人物，哎，他从小就有这个哮喘。这个哮喘从小一直到他多大岁数呢？到45岁的时候就已经这个哮喘就特别严重了。
2: 嗯，
1: 我跟你讲，疾病面前啊， 这钱啊还真就不是万能的。
2: 嗯，
1: 啊，我举个例子。

0: 比方说，你想肾移植、心脏移植，你再有钱，你得有一个合适的肾源和心脏源呢，对吧？你没有，你这钱也白费呀，对吧？
1: 对，肯定是这样的。
0: 而且话又说回来了，哮喘它是从小就有这个毛病，是吧？时间长了，慢慢的，它的整个的肺脏的功能已经缺失的很严重了。后来已经引发肺心病和左心室的心衰的问题了，这已经是形成一个器质性的病变了。
1: 为什么哮喘它就容易引发肺心病和心衰呢？
0: 哮喘是啥呢？就说白了，我们气管里、肺子里一直有这个过敏源，有炎症，你没排出去，你清除不干净，结果就导致反复的刺激啊，不断的反复的发作。那总犯病的话，我们肺功能是不是就缺失了？
1: 对。
0: 那肺功能一旦不全了的话，我们的氧气是不是就不够用了？
1: 对，
0: 而我刚才说了，心脏是输布氧气的最重要的一个器官。那我们的氧气不够了，心脏是不是就不停的得多跳几下？
1: 对，
0: 就得跳得频一点，才能够保证我们全身上下氧气的供应嘛？那所以说，这就相当于咱们家里的汽车一样，你天天给它加劣质的汽油，你这发动机慢慢就坏掉了，是
1: 那
0: 不
1: 肯
0: 是？
1: 定不行啊，总这样的话，好车也报废了呀。
0: 对。然后呢，这个大人物后来你知道靠什么调理过来的吗？
1: 沉香吗？
0: 就是沉香，就这个
1: 哦，
0: 沉香啊，解决了他困扰多年的问题。
1: 他用的到底怎么样？
0: 其实现在本身他这个病他就不在心脏上，他是在肺脏上，所以说当时因为他有这个熏香的习惯嘛，只不过他这个沉香啊，他一直没有做口服。我们说了，我说你必须得口服了，因为你这已经有器质性病变了。光是这种熏香已经这个作用太小了，劲儿不
1: 对，
0: 够了。
1: 因为他从小就是一个病嘛，病
0: 对，
1: 重。
0: 所以说呢，他就得是通过口服了。我说了，这个沉香当中有沉香四醇嘛，通过口服之后就发挥巨大的作用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他这种情况，体内缺氧的情况，嘴唇青紫的情况，慢慢的恢复到正常了。什么意思？就是他的血氧的浓度就上来
1: 上来了。
0: 了啊，这个都不用说，因为我们有经验嘛，通过他的脸色，他的嘴唇的颜色就能够辨别出来，是吧？然后他就发现了自己哮喘发作的频率越来越少，他原来的血红蛋白、血氧运输的能力和转换率都在明显的提升，原来氧气从肺部到心脏，需要4分钟的时间，现在用3个月之后，沉香粉的口服。只需要38秒就能够完成气体交换了。
1: 从4分钟提升到38秒。
0: 对，而且他在使用1年左右的时候，不仅血氧的能力明显的提升，他的肺活量也从原来的1800多提升到了3000多。
1: 这是什么概念？
0: 1800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健康的成年的女性，正常的肺活量还得达到2500呢。他1800多已经非常非常的低了，
1: 对，
0: 是吧？就当时他没有女同志的这个肺活量大呢，还，但是调整了1年多的这个沉香粉的口服之后，达到3000了。3000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个50岁左右的壮年的肺活量了。我告诉你，沉香啊，最适宜的生长环境是海拔100米到600米之间。它喜阳怕涝。而海南呢，无论是自然条件还是气候，都是最佳的。而且它是野生的，啊，不是人工种植的，是吧？这种沉香是吧？海南现在有。
1: 昨天老师您还说帮我们联系一批呢，联系的怎么样？
0: 我说实话啊，确实能够有这个机会帮助大家伙截留下来一批，但这个数量不会太多啊。
1: 那数量少到底能有多少呢？
0: 这个份额具体还没有完全定下来，是吧？我只能告诉你，就是这么好的沉香，太多人惦记它了，所以说肯定是不会多的，这个毋庸置疑嘛。具体的数量，我下了节目之后呢，还要跟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人员啊去碰一下这个事儿。但是虽然说数量不明确，但是有一点我可以明确的，那就是这批沉香我能争取到多少，可能也就这么多了。
1: 所以说，想要得到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那具体的情况会是怎么样的？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

0: 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1: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0: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是梁老师吧？
3: 哎，对，是我。你好，这位朋友啊。
4: 啊，梁老师你好，你好。呀，可算是跟你通上电话了。
3: 哦，
4: 我呀，我想要报名，我就想要那个沉香。
3: 是吗？哦，
4: 哎，我听您讲完那个沉香，我真是想用，因为我觉得吧，这个它对我来说，我一听太合适，适合我了。
3: 哦，
4: 哎，就是多少钱，我也想用一点试一试。
3: 试一试是吧？你这样，
4: 对，
3: 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不着急。你身体什么情况啊？咱们想试一试，跟我说说。
4: 哦，老师，我可是老朋友啊。
3: 啊，
4: 我姓张，今年65岁了。
3: 嗯，
4: 首先先说我这个心脏不好，
3: 哦，
4: 气管也不好，还有老胃病。
3: 哎呦，
4: 还总便秘呢。
3: 嗯，
4: 您发那个美国进口的那个辅酶 Q10 啊，还有益生菌啊，哎，这些我都在用着呢。
3: 啊，就是每粒260毫克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4: 对。
3: 还有元代的益生菌也是进口的，都在用呢，是吧？
4: 嗯，
3: 那用的怎么样啊？现在？
4: 我跟您说，我以前是怎么回事？就是说我这人吧，可能也心眼小啊。
3: 嗯。
4: 有的时候爱生气啊什么，就不生气时候他也心慌、气短。
3: 哦哦。
4: 那时候，你看现在用上辅酶 Q10 以后，哎，就比以前好多了。
3: 好，嗯。
4: 嗯，不是，我还总便秘嘛，有时候一般4-5天才能去一趟厕所。
3: 嗯嗯，
4: 自从用上益生菌以后哈、基本上也就是一天，最多的时候2天就能排一次大便了，
3: 那基本正常了。嗯，
4: 对，
3: 嗯，
4: 所以要不我说我挺满足的。
3: 嗯，
4: 但是吧，我还有什么呀，30多年的慢性支气管炎
3: 啊、
4: 你看我这一要是就使劲就咳的时候哈、呀，这胸脯这个肺都难受，因为你看这些年也那个叫什么右美沙芬、什么，布地奈那个，安插碱，
3: 哎呦，
4: 还有什么补肺丸，哎呦，能想起名字来都吃过，
3: 都用过了，
4: 对，也花了不少钱，但是怎么就是好好饭饭，尤其什么一到换季的时候就开始咳嗽了，一咳嗽上来那劲儿啊，这个肺都像要咳出来那种感觉一样。
3: 明白。
4: 呀，一宿一宿的咳哈，整的这不老伴儿也，他觉也睡不好了。现在你说也不能我一个人闹病，弄得他别再病倒了，我俩就得什么，一个睡南屋，一个睡北屋。
3: 哦。
4: 就你别在一屋睡了，不然的话你说
3: 也影响老伴儿的休息是吧？
4: 对呀。
3: 嗯。
4: 关键是什么呀，我上不来气儿。一咳的时候这么多年啊，这么跟您说吧，我都没有停的像人家这躺在那儿床上好好睡觉，就没有那时候。
3: 嗯，
4: 一直都是什么把那枕头支的高点儿的，靠着那枕头那样
3: 啊，
4: 因为一躺下吧，你平躺就上不来气儿
3: 啊。
4: 再一个什么还爱感

0: 么。
1: 嗯，
0: 老师，那你说我的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我也不明白。
1: 哎呀，怎么回事啊？我告诉你啊，我首先我得跟你说什么呢？这个沉香特别适合你。
0: 是。
1: 哎，为什么啊？因为这个沉香是，就是你用完它之后补你的后天之本，提高我们固奢的能力。这个固奢的能力，首先第一个，它能够把这个我们平时用的药的这个药物成分留在我们身体当中。第二个呢，对于我们肺脏来讲，它能够固奢住我们肺脏当中所必需的营养物质。
0: 嗯。
1: 然后提升我们肺脏血氧的能力。那你说我们肺泡细胞这种气体交换的能力提高了，是不是咱们在喘气儿的时候就不那么遭罪了？
0: 对，
1: 对吧？而且
0: 是，
1: 而且像你说的，你都30多年的老慢支了，支气管炎了，我说实话，这个年头太长了，
0: 嗯，
1: 啊，我必须要考虑到这么长年头的慢性支气管炎，你的炎性因子一定是大量堆积在你的肺脏当中，它会长期的损害我们的这个气管的内壁的，而且慢慢的你的气管内壁会形成增生的，30年了肯定会有这种情况。
0: 是
1: 啊，所以说你把这后天之本再用上的话，就是咱们这个沉香你用好了，把后天之本提高上来，固奢能力提高上来的话，你会发现慢慢的我们吃的那些药就一点一点减量了，明白了吧？
0: 哦，哎呀，您这么说我才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对啊，所以说这就为啥我建议你把这沉香你可以尝试一下用好、
0: 哦、
1: 啊，因为沉香啊它里面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成分叫沉香四醇、
0: 哦、
1: 啊，这个沉香四醇呢它有独特的一个功能、
0: 嗯、
1: 啊，它还可以提升我们体内的单核聚酯细胞的功能，就相当于什么概念啊，相当于是这个沉香四醇呢它可以调节咱们免疫的功能，免疫机能我就不用多说了吧，我们肺部的疾病是吧，很容易就是免疫机能低下的时候很容易高发，当你肺脏的免疫功能提高上来了，我告诉你你就没问题了，要不然免疫力低的话风吹草动准会找上你来啊。
0: 哦，是是是是这样老师。
1: 嗯，
0: 那你看我现在就是这样啊，其实啊我跟你说我的要求也不高
1: 啊，
0: 我呀不说让一下子就让都能好，我也知道我这都30多年的老毛病了，
1: 嗯，
0: 嗯，就是让我别咳，就不咳不喘，
1: 明白，
0: 安稳睡个好觉，我这就行。
1: 哎呀，你这点要求你就没问题，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你只要坚持给我用好了啊，你比你这严重的就是这咳嗽的喘的，我在临床见的多得多、
0: 哦、
1: 啊。
0: 哦，
1: 我告诉你，你先给自己用1个礼拜吧啊、
0: 哦，
1: 就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就咳嗽比较严重的。一般1个礼拜到2个礼拜明显的缓解，是吧？如果咳嗽比较轻的，我告诉你用上个10天8天的，我告诉你也能得到明显的缓解。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基本没问题啊，不说别的，就是你咳嗽不咳嗽了，喘不喘了，我告诉你舒舒服服的安稳睡个好觉。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所以说你把这个沉香用好了的话，其他方面你都会不知不觉的调理上来的啊。
0: 哎呀，那太好了，老师。
1: 嗯，
0: 这下我明白了。
1: 嗯，
0: 哎，所以说我呀特别相信你、
1: 嗯，
0: 我都是老听众了。
1: 明白。
0: 那我今天听你说明后天就差不多有消息。
1: 差不多。
0: 是吧？
1: 嗯。
0: 哎呀，要那样的话，那我可就等信儿了。
1: 嗯，一两天差不多就能有信儿了、
0: 嗯。
1: 到时候呢、
0: 哦，
1: 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0: 那好，谢谢老师，那我可等着了啊。
1: 哎，聊到这儿啊，
0: 嗯、
1: 再见。
0: 哎、
1: 嗯，好。
0: 谢谢老师，再见。
1: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不仅价格优惠，还能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0: 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1: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0: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精算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今天早上我看到了一则新闻，真的是挺无奈的，也挺无语的。
1: 那什么新闻呢？这是
0: 跟您讲讲啊。
1: 嗯，
0: 有两位生活在敬老院的老人，都60多岁了。
1: 嗯，
0: 两个人还斗气打赌呢，其中一位老人就住进了 ICU 了。
1: 俩老人，就是因为打赌斗气，然后一个人住进 ICU 了。
0: 对呢。
1: 怎么个情况跟我说说。
0: 其中一个老人说呀，他说你信不信我能在水盆里憋气1分钟。
1: 哎呦。
0: 另外一个老人直接犟劲儿也上来了呀，你要是能憋1分钟我就能憋1分半。
1: 呵。
0: 这两个人就斗上气了。
1: 结果谁赢了？
0: 赢什么呢？说憋1分半的那个老人
1: 啊，
0: 刚把头插到水盆里还不到1分钟呢，直接人啪一下就倒地上了。
1: 哎呦，那一定是大脑缺氧导致的昏迷。
0: 对呢，敬老院的员工都吓坏了，赶紧打120把老人送进了医院。
1: 哎呦，
0: 直接就住进了 ICU。
1: 你说这不作的吗？这不是。
0: 对呢。
1: 怎么这么严重呢？当时
0: 特别严重。新闻里直接介绍了，说这位老人是一位30多年的老慢支的患者
1: 啊，本身就是老慢支的患者，30多年了。呵。
0: 本来喘气儿都费劲，还憋气儿呢，这简直就是要命在玩儿啊。他跟另外一个老人吧，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住在一起6-7年了。
1: 哦，
0: 平时就爱斗气。
1: 哎呀，
0: 下个棋也得非得争个高下。
1: 嗯，
0: 你更别提说打赌啊、斗气这样的事儿了，那肯定说我不能认输啊，必须得跟你较量较量啊。
1: 哎呦，
0: 就这么的把自己都给斗进 ICU 了。你说这事儿是不是挺无语的？
1: 哎呀，要不怎么说，咱们以为这样的事儿只会发生在小孩身上，是不是？你看怎么说，这老小孩，老小孩。
0: 对。
1: 你看看这老小孩，这下可倒好。哎呀，俩人就是打赌斗气，结果住院了。那住院了，现在没人在医院里跟他斗气了吧？这回。
0: 但是多冤呢。
1: 是。

0: 谁能想到憋气儿把自己憋进医院了呢？
1: 所以说啊，就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呢，这个脾气秉性啊，一定要改一改。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年轻还好，因为岁数大的人有很多的基础病在那儿给你作怪呀。
0: 对，这么多年了，
1: 那你的生活习惯稍微的一逞能或者一极端，可能就会出现大问题。
0: 嗯，但是老师，您话说回来，我们说说这两位老人啊，他们在赌气憋气儿，憋气就能把自己憋到这样的程度吗？就算是斗气，他难受了，那怎么不赶紧出来呢？
1: 我跟你讲啊，就是如果说人呐，本身自己这个肺功能它就是受损的，那他自身的这个肺脏的这种气体交换，也就是血氧的能力，一定是非常不足的吧，是吧？那么再有一个，他还是多年的老慢支的患者，是不是？那么大家伙可能不知道啊，一般老慢支的患者，他因为长期的这种供氧不足，是吧？一定会存在很大程度上的心功能不全的情况，因为我
0: 连
1: 们
0: 带着
1: 对
0: 的。
1: 我们心脏是输布这个血液的嘛，血液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载氧嘛，所以说当你这个肺脏的功能不全的时候，供氧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心功能一般都是不全的，是吧？而且呢，心肺功能如果说年头长了的话，一定会到了一种什么呢？就不可逆的损伤的程度。那么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强行的让自己憋气的话，你别说1分钟了，有的人30秒、40秒，可能就因为缺氧、大脑缺氧而出现了突然间的休克和昏厥的情况，啊，甚至他会危及生命。就像你说的，那憋得难受了，就把头抬起来呗，是不是？他已经没那个机会了，因为他大脑当中已经出现昏厥的情况了，是吧？所以说，他这种憋气儿，我说实话就是自作自受呢，自己作出来的 ICU 的病房，是吧？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是一个突然间的一种大脑的缺氧的休克，就是你根本就不给你反应的机会，明白了吧？
0: 明白，就是说肺部没有大量的氧气供应了，导致大脑缺氧了，可能直接就昏迷了。
1: 对，他就不会有任何的本能的反应了，
0: 明白
1: 是
0: 了。
1: 吧？这种人群呢，我觉得大家伙听完了以后，可能觉得挺可笑的，是不是？好，咱们就拿静时你说的这个新闻来讲，尤其是多年老慢支和老肺病的患者，是吧？当然，我们不一定像你说新闻的那种，就是我们把头放在这个水盆里憋气儿哈，谁没事闲的呀？但是老慢支的患者、老肺病的患者，平时真的要在喘气儿方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啊，这一点啊一定要注意。我记得前几年也是一个新闻，说一个老人哄这个小孙子玩儿，是吧？然后小孙子就从这个老人的后背，他也跟老爷子玩嘛，这小孩他懂什么呀？用手啊就勒着这个老人的脖子，然后呢一手还捂着这个老人的这个嘴和鼻子，
0: 那小孩觉得有意思，也
1: 有
0: 爱
1: 意
0: 这么
1: 思
0: 玩
1: 嘛，
0: 儿。
1: 对吧？俩人就是玩闹嘛。结果就10多秒钟的时间，老人整个就休克了，晕厥了。
0: 十多秒就昏过去了，
1: 你看看
0: 这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回事？后来就是紧急送到医院之后进行抢救嘛，怎么回事啊？老人就是多少年的老慢支，是吧？本来别说这个用手堵着他这个鼻子嘴了，还勒着他脖子了，就没人就是给他上这个刑的话，他自己这个气儿都倒不上来呢。结果小孙子跟他这么一闹，好家伙，瞬间的这个氧气他就供应不上来了，大脑缺氧了，人就一下昏厥了。
0: 你看，没有个好身体，陪孩子玩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1: 对呀，所以说你像很多老慢支的患者、慢阻肺的患者、肺气肿的患者啊，他们往往是因为早期的一些炎症也好，慢慢的损害到了我们这个肺脏的功能，肺脏的功能缺损了，造成了我们气道的受阻，然后我们肺脏当中这个气体交换呢，血氧的能力就严重的不足了。那如果说我们平时再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啊，比如说抽烟，还有不良诱因，它会瞬间的造成我们全身的缺氧，尤其是大脑的缺氧，危及到我们的生命。
0: 是呢，其实我们大家也知道啊，身边也可能会有这样的朋友，别说让他们憋气儿了，就算是偶尔吃点凉的、咸的，都有可能犯病。
1: 这都是诱因呢。
0: 对呀，尤其是。

0: 是那些老年人、老年朋友气管不好的，不憋气儿，自己都在这样的拔气儿。
1: 是不是？
0: 对，
1: 这种拔气儿啊，我告诉你，你形容的非常形象，
0: 嗯，
1: 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缺氧，我们强行的向外界要这个气儿，要这个氧气的这么一个本能的动作。
0: 那我们说到这儿啊，这两天老师您讲到补后庭之本的沉香，对于心脑血管、糖尿病，包括肺功能系统问题的朋友，那对于肺病这块儿，您并没有太详细的来讲。
1: 既然说咱们今天这个聊到呼吸系统疾病了，
0: 嗯。
1: 咱们也正好，咱就提到这儿了，是吧？
0: 嗯，
1: 那好了，咱们也就着这个话题，我给大家伙讲一讲。
0: 嗯，
1: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你比如说啊，就这么多年来，咱们用尽了各种各样方法都治不好的老慢支，
0: 嗯，
1: 啊，因为慢性支气管炎呢，或者是慢性支气管哮喘呢，肺气肿啊，慢阻肺啊，我告诉你，一旦得上了，很多人都是20年、30年的，是吧？那我们为什么这样的疾病二三十年都治不好呢？
0: 嗯。
1: 咱们简单点，你吃的这些药其实就是顶药，暂时的维持，是吧？你吃上了可能舒服点，不吃马上就恢复原样。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利用刚才说这个新闻呢，咱们就说说沉香调理呼吸系统疾病的。咱们仔细听好了，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呼吸系统疾病的话，你仔细听好啊，你的呼吸系统疾病算是有着落了，
0: 算是有着落了，
1: 对，
0: 那您更得好好说说了，老师。
1: 我们说沉香啊，被称之为是能够补充我们后天之本。那么我也讲了，后天之本呢，很多人说是脾胃，我说不对，是吧？不要把它固体化了。其实后天之本是我们一种人体的固摄的能力。还记得我说这句话
0: 对
1: 吧？
0: 呀。
1: 好。那么，对于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来讲，沉香的这种大补我们后天之本的这种固摄的能力，它就可以做到修复我们损伤的肺部的组织。你看看老慢支也好，老肺病也好，包括这个肺气肿也好，慢阻肺也好，年头长了，我们肺脏的组织一定是缺损的。所以说，沉香这种固摄的能力，它可以做到逐步的修复我们受损的肺脏的组织。具体的说，它能做到什么？第一个，提升我们单个肺泡细胞的双倍的吸氧的能力。你看看，这个大家伙听不懂没关系，一会儿我慢慢解释。第二个，它能够做到帮助我们肺部排除深层次的这些垃圾毒素。
0: 那我们就详细的展开给大家讲讲啊。先说第一点，提升单个肺泡的双倍吸氧能力，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听不
1: 好，
0: 懂。
1: 这么跟你说啊，就我们的肺脏像一串葡萄一样，一个一个的葡萄粒儿就是我们的肺泡。那我们整体的肺脏的吸氧的能力取决于单个这个肺泡的吸氧的能力，对吧？那咱们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很多这个多少年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实际情况是什么？比如说老慢支的患者、肺气肿的患者、慢阻肺的患者，啊，这些呼吸系统疾病的老病号们，你不管是什么形式的呼吸系统的疾病，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0: 什么样的共同的特点？
1: 会有同一个诊断的结果，叫什么呢？叫肺大泡。
0: 肺大泡，
1: 哎，
0: 是不是说原来我们肺子里的都是小泡，
1: 小葡萄粒儿。
0: 而这些患者变成大泡了，是这个意思吗？
1: 你可以这么理解，但是也不是完全对，
0: 那是也不是，到底是是还是不是？
1: 就是从字面上理解，确实小的这个泡变成了大泡了，就跟我们小孩玩的这个吹泡泡的那个
0: 泡泡器，
1: 泡泡器是吧？那你吹出来一堆的小泡泡。那这个小泡，我说了，就跟我们正常人的肺脏的这个肺泡是一般大小的，那一个一个小葡萄粒儿嘛，对吧？那么大小的肺泡，但是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慢慢的，你这些若干个小泡，它会融合在一块儿，相互之间融合了，最后变成一个大泡了，这就是我们说的小泡变成大泡，啊。这是刚才你说的对了，但是为什么我又说的它欠缺一点这个深层次的东西呢？就是因为这种肺大泡啊， 它是我们由于若干个小

0: 的正常的肺泡，肺泡壁破裂之后形成的一种病变。
1: 哦，
0: 明白了吧？而且这个若干个小的这个肺泡破裂了之后，是不是融合在一块变成一个大泡了？
1: 嗯，
0: 而这个大泡的直径如果超过一厘米的，叫含气囊的空间，那就形成肺大泡了。
1: 含气囊的一个空腔。
0: 空腔，什么叫含气囊的空腔呢？说白了，原来的这种肺小泡是有气体交换的能力的。
1: 嗯，
0: 它肺泡壁破裂了，融合成一个大泡了，它就没有这种气体交换的能力，血氧的能力了。
1: 嗯，也就是说相当于是一个废弃的空腔，没有任何的生理功能了。
0: 对，别看它变大了，但是它没有收缩的能力，气体交换的能力。
1: 哦，
0: 所以说这就是小泡变成大泡是形态上的一个改变。实际上从病理的角度来讲，小泡它具有气体交换的作用，但是变成大泡了就没有气体交换的作用了。那就是这个意思。嗯，比方说我们正常人有十个肺泡，每个肺泡细胞同时能够比如说带四个氧气，那是不是十个肺泡细胞每个肺泡细胞带四个氧气加在一块是不是有四十个氧气了，对吧？
1: 对呀。
0: 那么好，现在呢，就是由于你多少年的呼吸系统的这种基础病，长年累月的导致你肺功能是不是受损了？
1: 嗯，
0: 原来这十个肺泡细胞现在变成俩了，
1: 嗯，
0: 都融合在一块了，都破裂了，变成两个肺大泡了，那么你血氧的能力还是这么大，每个肺泡还能够只带四个氧气，那这回加在一块是不是只是八个氧了？原来是四十个氧，现在变成两个泡了，两个泡每个泡还是四个氧的能力，加在一块是不是就八个氧了？
1: 但是变成肺大泡了，不是应该多带点氧气吗？它大了呀。
0: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它的生理功能也跟着改变了。
1: 嗯，
0: 体积变大了不代表它就多干活了。
1: 嗯嗯，
0: 而且恰恰相反，体积变大了它的生理功能好的还是原来带四个氧。
1: 嗯，
0: 有的随着这个肺大泡越来越大，它连四个氧都带不上了。
1: 嗯，
0: 它反而干活的能力还下降了。这有点像咱们人，人你说按道理说越胖应该越有劲儿吧。
1: 嗯，
0: 但是往往事实正好相反，往往都是虚胖。你看我不胖的时候，一百多斤的东西扛上就走，那现在变成小胖墩儿了，
1: 嗯，
0: 虚胖了，是吧？你多扛点吧，你没那个劲儿。原来一百斤的东西你都扛不了了，可能扛个五十斤就累得气喘吁吁的，
1: 嗯。
0: 所以说，你可以理解为这个肺泡细胞变成肺大泡了，它是一种虚胖的表现，
1: 嗯，
0: 啊，反而还没有原来有劲儿了，明白了吧？
1: 明白，确实虚胖，它的虚它就没有劲儿了，
0: 对。所以说从肺泡的角度来讲，变成肺大泡了反而血氧的能力
1: 差了，
0: 差了，嗯，啊，那咱们话又说回来了，肺泡变大了它还不多干活，那么好，我为什么说像这样的患者往往我们在临床上让这样的患者用上沉香之后他就能够改变以往的临床表现的。
1: 嗯，
0: 因为你用上沉香以后，我说了它不是调理我们某一项疾病的，
1: 嗯，
0: 沉香是大大提高我们自身的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那这个固摄能力它就能够把我们呼吸进来的氧气怎么样强行的通过沉香的来锁在你的肺泡上。
1: 嗯，
0: 你肺泡的功能气体交换能力不是变差了吗？好了，沉香它当成一种外力强行的把这个氧分子给你锁在这个肺泡上，
1: 明白，
0: 进而呢能够提升我们肺泡细胞的双倍的这种血氧的能力。虽然你是肺大泡了，但是我把原来你最多携带四个氧气的能力我给你变成八个，
1: 嗯，
0: 甚至更多。那这样一来，虽然我们随着年龄啊包括这个病史啊越来越长，我们肺泡是不是受损了，
1: 嗯，
0: 减少了，但是我通过每个肺泡的功能的提升，把你这个整个的吸氧的能力提高上来，你慢慢的你呼吸就像原来一样的顺畅了，不憋闷了，不难受了。
1: 明白了，相当于是我尽管现在人很少，
0: 哎，
1: 但是呢通过肺泡细胞的固摄能力的增强，
0: 哎，
1: 让肺泡每一个肺泡都变成个顶个的精兵猛将，
0: 一个顶俩，一个顶四个，对，
1: 它一样呢，嗯，能够去打仗，是这个意思吧？
0: 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沉香啊它是提高我们人体的固摄能力的，
1: 嗯，
0: 那么沉香的固摄能力对于我们肺泡来讲，实际上气体交换氧分子的能力对于我们肺泡组织来讲

0: 是不是它独有的物质？
1: 对呢。
0: 那么沉香就能够固摄住它，能够对你受损的肺泡组织提升这种吸氧的能力。
1: 嗯，
0: 而且对于原本我们正常的肺泡细胞呢，它同样也有着这样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你像那些多少年的老慢支的患者，是不是呼吸不顺畅的，喘呐、啊，这外面到处都是空气，但是从自己鼻子嘴里头就吸不到，就都这样的吧？
1: 嗯、对，
0: 是吧？走上一两步就得喘的，走不了长道的、远道的。是吧？包括有一些肺气肿啊、哮喘呢、啊，就是这样的患者，我们很多一旦用上沉香之后，马上就会感受到我们喘的不那么频繁了。
1: 嗯，
0: 实际上这一点在咱们中国古时候，为什么沉香用来熏香？
1: 嗯，
0: 是吧？通过这个鼻子和嘴呼吸的方式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实际上直接受益的就是我们的肺脏。
1: 是的，
0: 对吧？以前的沉香就是用鼻子闻的嘛。
1: 嗯，
0: 而且我们的肺脏是立马受益的。所以说对于呼吸系统疾病来讲，我告诉你，这个沉香啊比其他的，比如说循环系统啊，包括运动系统啊，比其他的疾病来的调理的速度还快。
1: 对，固摄能力强了。
0: 对啊，这个氧能抓得住了。
1: 嗯，
0: 是吧？走路能走得更远一些了。包括很多人服用之后，你会发现，哎，我怎么比我没得病之前还舒服呢？
1: 嗯，
0: 这就是沉香补后天之本的这种固摄的能力，它能把氧气抓得住，提升我们每个肺泡吸氧的能力。
1: 嗯，这老师解释的非常的透彻了啊。
0: 嗯，
1: 那我们再来说说刚才的第二点。
0: 哎呀，
1: 它能做到帮助肺部清除深层次的炎症。
0: 嗯，
1: 这个怎么说呢？对于很多的气管炎的患者啊，这个作用力可以说是太实际了。
0: 没错，
1: 因为很多的老慢支的患者，一点风吹草动的，肯定就找上门来。
0: 对，为什么是吧？咱说这个沉香它消除炎症的作用，这个我不得不说，就是我们这几天啊一直跟大家伙提到的，
1: 嗯，
0: 在沉香当中有一味成分是它独有的，
1: 嗯，
0: 叫什么？叫沉香四醇。
1: 四醇，对，
0: 对不对？为什么它叫沉香四醇？
1: 嗯，
0: 因为只有沉香当中有。
1: 嗯，
0: 这种成分啊，它对于我们肺部疾病的患者，除了说刚才提到的增加这个吸氧的能力之外，当我们长期坚持使用这个沉香之后，你吃进去的这个沉香四醇在我们身体当中慢慢的堆积就有一定的含量了。
1: 嗯，
0: 它进去之后就能够快速的改善我们肺部的功能。
1: 嗯，我记得前两天老师好像讲过，沉香四醇这个物质它能抓取炎症。
0: 对，这个沉香四醇呢，它是一个立体的结构的一种分子结构，
1: 像个抓手。
0: 哎，对，像那个抓钩机，
1: 嗯，
0: 对吧？我跟大家伙讲过，沉香四醇它不仅能够体现出沉香本身的固摄的作用，因为它那个抓钩机它有固摄的作用吧、
1: 嗯？
0: 哎，就是它通过这种抓钩的作用，是不是保证了沉香能够固摄在我们身体当中？
1: 对。
0: 那么对于炎症来讲，这个抓钩啊，它有更深一层的一个意义。
1: 什么样更深层的意义呢？
0: 就这个沉香四醇的这个四个爪的这个分子结构，
1: 嗯，
0: 其中有三个可以牢牢地锁住我们有用的营养物质，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它的固摄能力嘛。那么另外一个爪它也没闲着，它能够快速地抓取这个炎性物质，
1: 嗯，
0: 并且牢牢地把它锁住，然后通过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排出体外。那么对于呼吸系统来讲的话，新陈代谢是什么？就是咳痰排痰、
1: 嗯，
0: 把这种陈年累月的这种炎性物质通过排痰的形式排出体外。
1: 啊、哦，哎，这个功能很有趣啊！
0: 你看，
1: 像智能机器人一样，
0: 非常智能。
1: 这边能锁住有用的物质，
0: 哎，
1: 另外一边呢还能抓取不好的东西，
0: 嗯，
1: 给他们进行优胜劣汰，两手抓，
0: 对，
1: 鱼和熊掌都兼得了。
0: 没错，所以说在提升我们呼吸系统方面、肺脏功能这方面来讲，它就是两手都在抓、
1: 嗯、
0: 一边固摄住我们吸进来的氧气，提升我们肺脏携带这个氧气的能力，锁住营养物质、
1: 嗯、
0: 那边呢不好的东西是吧，炎症物质嘛，垃圾毒素啊给你抓取住，然后通过排痰的形式帮你清除，这不就一举两得了吗？
1: 说实话，对于肺病患者来说的话，有了这些方面的改变，那真是好处多多。
0: 你说的太对了，就当我们这些功能提升了之后，说白了就三个字，我们就开始不遭罪了。
1: 嗯，
0: 为什么不遭罪？ 就比如说老慢支的患者、肺气肿的患者、慢阻肺的患者，最常见的就是喘，是吧？上不来气儿，
1: 嗯，
0: 是吧？还咳痰，偶尔咳嗽吧，我告诉你没什么，但是经常咳嗽，说明什么？这种咳嗽是不能够把身体当中的这些脏东西排出体外，
1: 对，
0: 所以说他在喘嘛，这些脏东西把你的呼吸道都给堵死了，是不是？那这就非常的难受了，非常的遭罪了，啊。那么咳嗽严重的那个劲儿上来，有的人说恨不得我把肺都得咳出来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别看你咳得多严重，实际上它排出脏东西这个能力它没有起到多大的劲儿，它本身咳嗽是一种本能，那你还压制它，对不对？那用完沉香之后，可能突然间这么几天有这种咳嗽的加重的情况，但是过了这几天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呼吸道、你的肺脏非常的轻松
1: 哦，
0: 因为它把脏东西就排出去
1: 出去了
0: 啊，这是咳，还有喘，是吧？很多人喘是什么呢？一是呼吸道堵塞，气儿不够用导致的喘。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过敏源。
1: 嗯，
0: 啊，比如说闻到点花粉呢，是吧？人就上不来气儿了，休克了，口吐白沫了，是吧？明显的出气儿比进气儿多了，是吧？这就是一种严重的缺氧的情况。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咳痰喘，这就是我们很多呼吸系统疾病非常遭罪的三种形式表现在我们自己身上。
1: 嗯，是呢，很多大病它都是慢慢慢慢积累形成的，
0: 尤其是呼吸系统疾病。
1: 对
0: 啊，你看十几二十几年的这样的人大有人在。
1: 嗯，
0: 所以说我经常说咱们平时一定要从点点滴滴做起嘛，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的调养我们的肺脏，那我们就不遭罪了。
1: 对呀、啊，
0: 这不比什么都强吗、
1: 嗯、
0: 是吧？而且对于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初期的患者，咱们要是真是有机会把这个后天之本沉香你用上的话，你就不用担心我们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加重的问题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咱们是有真实案例的。
1: 嗯，
0: 我经常一提到沉香就爱提到迪拜，是吧？
1: 对，
0: 迪拜的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特别少。
1: 是吗？
0: 在全世界范围内哈，他排在倒数几位。
1: 嗯，
0: 呼吸系统疾病特别少，为什么呀？因为我说了，迪拜的人有个习惯，
1: 熏香，
0: 熏香，熏的什么香？
1: 是
0: 沉香，
1: 就是
0: 啊。在迪拜商业界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啊，本身就这个人啊已经是功成名就了呗，但是他从小就有个毛病，就这哮喘。
1: 嗯，
0: 从小就有这哮喘。咱们经常看电视外国的一些节目，是不是经常有些小孩经常拿出喷雾剂喷两下？
1: 对， 对，
0: 确实外国人啊
1: 很多都有这样，
0: 很多人就有这个毛病、
1: 嗯、
0: 是吧？我说的这个迪拜的这个大人物，哎，他从小就有这个哮喘。这个哮喘从小一直到他多大岁数呢？到45岁的时候就已经这个哮喘就特别严重了。
1: 嗯，
0: 我跟你讲，疾病面前啊，这钱啊还真就不是万能的。
1: 嗯，
0: 啊，我举个例子，你比方说你想肾移植、心脏移植，你再有钱你得有一个合适的肾源和心脏源呢，
1: 对，
0: 对吧？你没有，你这钱也白费呀，对吧？
1: 对，肯定是这样的。
0: 而且话又说回来了，哮喘它是从小就有这个毛病，是吧？时间长了，慢慢的它的整个的肺脏的功能已经缺失的很严重了。
1: 哦，
0: 后来已经引发肺心病和左心室的心衰的问题了，这已经是形成一个器质性的病变了。
1: 为什么哮喘它就容易引发肺心病和心衰呢？
0: 哮喘是啥呢？啊，就说白了，我们气管里、肺子里一直有这个过敏源，
1: 嗯，
0: 有炎症，
1: 嗯，
0: 你没排出去，你清除不干净，结果就导致反复的刺激啊，不断的反复的发作，
1: 嗯，
0: 那总犯病的话，我们肺功能是不是就缺失了？
1: 对，
0: 那肺功能一旦不全了的话，我们的氧气是不是就不够用了？
1: 对，
0: 而我刚才说了，心脏是输布氧气的最重要的一个器官，
1: 嗯。
0: 那我们的氧气不够了，心脏是不是就不停的得多跳几下？
1: 对，
0: 就得跳的频一点才能够保证我们全身上下氧气的供应嘛。
1: 嗯，
0: 那所以说这就相当于咱们家里的汽车一样，你天天给它加劣质的汽油，你这发动机慢慢就坏掉了。
1: 嗯，
0: 是不是？
1: 肯定不行啊，总这样的话好车也报废了呀。
0: 对，然后呢，这个大人物后来你知道靠什么调理过来的吗？
1: 沉香吗？
0: 就是沉香，就这沉香、
1: 哦
0: 啊，解决了他困扰多年的问题。
1: 他用的到底怎么样？
0: 其实现在本身他这个病他就不在心脏上，
1: 嗯，
0: 他是在肺脏上，所以说当时因为他有这个熏香的习惯嘛，只不过他这个沉香啊 他一直没有做口服。
1: 嗯，
0: 我们说了，我说你必须得口服了，因为你这已经有器质性病变了，
1: 嗯，
0: 光是。

0: 它原来的血红蛋白、血氧运输的能力和转换率都在明显的提升。原来氧气从肺部到心脏，需要4分钟的时间，现在用3个月之后，沉香粉的口服只需要38秒就能够完成气体交换了。
1: 从4分钟提升到38秒。
0: 对，而且它在使用1年左右的时候，不仅血氧的能力明显的提升，它的肺活量也从原来的1800多提升到了3000多。
1: 这是什么概念？
0: 1800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健康的成年的女性正常的肺活量还得达到2500呢。
1: 嗯，
0: 它1800多已经非常非常的低了，是吧？就当时它没有女同志的这个肺活量大呢。
1: 嗯，
0: 但是调整了1年多的这个沉香粉的口服之后达到3000了。
1: 嗯，
0: 3000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个50岁左右的壮年的肺活量了。我告诉你，沉香啊，最适宜的生长环境是海拔100米到600米之间。
1: 哦，
0: 它喜阳怕涝，而海南呢，无论是自然条件还是气候，都是最佳的。
1: 嗯，
0: 而且它是野生的，啊，不是人工种植的，是吧？这种沉香是吧？海南现在有。
1: 昨天老师您还说帮我们联系一批呢，联系的怎么样？
0: 我说实话啊，确实能够有这个机会帮助大家伙截留下来一批，但这个数量不会太多。
1: 那数量少到底能有多少呢？
0: 这个份额具体还没有完全定下来。
1: 嗯，
0: 是吧？我只能告诉你，竟是这么好的沉香，太多人惦记它了。
1: 嗯，
0: 所以说肯定是不会多的，这个毋庸置疑嘛。
1: 嗯，
0: 具体的数量我下了节目之后呢，还要跟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人员啊去碰一下这个事儿。但是虽然说数量不明确，但是有一点我可以明确的，那就是这批沉香我能争取到多少，可能也就这么多了。
1: 所以说想要得到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那具体的情况会是怎么样的，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是梁老师吧？
0: 哎，对，是我。你好，这位朋友啊。
4: 啊，梁老师你好，你好。哎呀，可算是跟你通上电话了。
0: 哦，
4: 我呀，我想要报名，我就想要那个沉香。
0: 是吗？哦，
4: 哎，我听您讲完那个沉香，我真是想用，因为我觉着吧，这个它对我来说，我一听太合适，适合我了。
0: 哦，
4: 哎，就是多少钱，我也想用一点试一试。
0: 试一试是吧？你这样，
4: 对，
0: 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不着急。你身体什么情况啊？咱们想试一试，跟我说说。
4: 哦，老师，我可是老朋友啊。
0: 啊。
4: 我姓张，今年65岁了。
0: 嗯。
4: 首先说我这个心脏不好。
0: 哦。
4: 气管也不好，还有老胃病。
0: 哎呦。
4: 啊，还总便秘呢。
0: 嗯，
4: 您发那个美国进口的那个辅酶 Q10。

0: 啊，还有益生菌啊，哎，这些我都在用着呢。
1: 啊，就是每粒260毫克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0: 对，
1: 还有元代的益生菌也是进口的，都在用呢，是吧？
0: 嗯、
1: 那用的怎么样啊？现在？
0: 我跟您说，我以前是怎么回事？就是说我这人吧，可能也心眼小啊。
1: 嗯。
0: 有的时候爱生气啊什么，就不生气的时候他也心慌气短。
1: 哦哦。
0: 那时候，你看现在用上辅酶 Q 十以后，哎，就比以前好多了。
1: 好，嗯。
0: 嗯，不是我还总便秘嘛，有时候一般4-5天才能去一趟厕所。
1: 嗯嗯。
0: 自从用上益生菌以后哈、啊，基本上也就是一天，最多的时候2天。就能排一次大便了，
1: 那基本正常了。嗯，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要不我说我挺满足的。
1: 嗯，
0: 但是吧，我还有什么呀？30多年的慢性支气管炎
1: 啊、
0: 哦，你看我这一要是就使劲就咳的时候啊，
1: 嗯，
0: 呀，这胸脯这个肺都难受，因为你看这些年也那个叫什么右美沙芬、
1: 嗯、
0: 什么，布地奈的，
1: 嗯。
0: 安插碱，
1: 哎呦，嗯，
0: 还有什么补肺丸，哎呦，能想起名字来都吃过，
1: 都用过了，
0: 嗯，对，也花了不少钱，但是怎么，就是好好饭饭，尤其什么一到换季的时候，就开始咳嗽了，
1: 嗯，
0: 一咳嗽上来那劲儿啊，这个肺都像要咳出来那种感觉一样，
1: 明白，
0: 呀，一宿一宿的咳哈，整的这不老伴儿也。他觉也睡不好了，现在你说也不能我一个人闹病，弄得他别再病倒了，我俩就得什么，一个睡南屋，一个睡北屋。
1: 哦，
0: 就你别在一个屋睡了，不然的话你说
1: 也影响老伴的休息是吧？
0: 对呀、
1: 啊，嗯 嗯, 嗯，
0: 关键是什么呀？我上不来气儿。
1: 嗯，
0: 一咳的时候，这么多年啊，这么跟您说吧，我都没有停的，像人家这躺在那儿床上。好好睡觉就没有那时候、
1: 哎、嗯，
0: 一直都是什么把那枕头支得高点儿的，靠着那枕头那样
1: 啊，
0: 因为一躺下吧，你平躺就上不来气儿
1: 啊，
0: 再一个什么还爱感冒
1: 啊。
0: 老师，那你说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我也不明白。
1: 哎呀，怎么回事啊？我告诉你啊，我首先我得跟你说什么呢，这个沉香特别适合你。
0: 是，
1: 哎，为什么啊？因为这个沉香是，就是你用完它之后补你的后天之本，提高我们固摄的能力。这个固摄的能力，首先第一个，它能够把这个我们平时用的药的这个药物成分留在我们身体当中。第二个呢，对于我们肺脏来讲，它能够固摄住我们肺脏当中所必需的营养物质。
0: 嗯，
1: 然后提升我们肺脏血氧的能力。那你说我们肺泡细胞这种气体交换的能力提高了，是不是咱们在喘气儿的时候就不那么遭罪了？
0: 对，
1: 对吧？而且
0: 是，
1: 而且像你说的，你都30多年的老慢支了，支气管炎了。我说实话，这个年头太长了、
0: 嗯、
1: 啊！我必须要考虑到，这么长年头的慢性支气管炎，你的炎性因子一定是大量堆积在你的肺脏当中。它会长期的损害我们的这个气管的内壁的，而且慢慢的你的气管内壁会形成增生的，30年了肯定会有这种情况。
0: 是
1: 啊，所以说你把这后天之本再用上的话，就是咱们这个沉香你用好了，把后天之本提高上来，固摄能力提高上来的话，你会发现慢慢的我们吃的那些药就一点一点减量了，明白了吧？
0: 哦，哎呀，您这么说我才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1: 对啊，所以说这就为啥我建议你把这沉香你可以尝试一下用好
0: 啊、
1: 哦、啊，因为沉香啊它里面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成分叫沉香四醇、
0: 哦、
1: 啊，这个沉香四醇呢它有独特的一个功能、
0: 嗯、
1: 啊，它还可以提升我们体内的单核聚酯细胞的功能，就相当于什么概念啊，相当于是这个沉香四醇呢它可以调节咱们免疫的功能，免疫机能我就不用多说了吧，我们肺部的疾病是吧，很容易就是免疫机能低下的时候很容易高发，当你肺脏的免疫功能提高上来了，我告诉你你就没问题了，要不然免疫力低的话风吹草动准会找上你来啊。
0: 哦，是是是是这样，老师，
1: 嗯，
0: 那你看我现在就是这样啊，其实啊我跟你说我的要求也不高
1: 啊，
0: 我呀不说让一下子就让都弄好，我也知道我这都30多年的老毛病了，
1: 嗯
0: 嗯，就是让我别咳，就不咳不喘，
1: 明白，
0: 安稳睡个好觉，我这就行。
1: 哎呀，你这就这点要求你就没问题，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你只要坚持给我用好了啊。你比你这严重的就是这咳嗽的喘的，我在临床见得多得多啊。我告诉你，你先给自己用一个礼拜吧啊。就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就咳嗽比较严重的，一般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明显的缓解，是吧？如果咳嗽比较轻的，我告诉你用上个10天8天的，我告诉你也能得到明显的缓解。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基本没问题。啊，不说别的，就是你咳嗽不咳嗽了，喘不喘了，我告诉你，舒舒服服的，安稳睡个好觉。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放心吧，因为你用上半年左右的这个高浓度的沉香之后，我告诉你什么叫控制，我说的这种控制是不反复了，不复发的那种控制。啊，
0: 我明白。
1: 而且长期使用，像你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心脏方面啊，脾胃方面啊，我告诉你。因为它不是针对我们肺脏使用的药物，它是调理我们所有的五脏六腑后天之本的这种固摄能力的，所以说你把这个沉香用好了的话，其他方面你都会不知不觉的调理上来的啊。
0: 哦呀，那太好了老师，
1: 嗯，
0: 这下我明白了，
1: 嗯，
0: 所以说我呀特别相信你，
1: 嗯，
0: 我都是老听众了，
1: 明白。
0: 那我今天听你说明后天就差不多有消息，
1: 差不多
0: 是，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呀要那样的话那我可就等信儿了，
1: 嗯，一两天吧，一两天差不多就能有信儿了，
0: 嗯，
1: 到时候呢，
0: 哦，
1: 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0: 那好，谢谢老师，那我可等着了啊。
1: 哎，聊到这儿啊，
0: 嗯，
1: 再见。
0: 哎，
1: 嗯，好，
0: 谢谢老师，再见。
1: 嗯，用完沉香之后可能突然间这么几天有这种咳嗽的加重的情况，但是过了这几天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呼吸道你的肺脏非常的轻松，
2: 哦，
1: 因为他把脏东西就排出去
2: 出去了
1: 啊，这是咳，还有喘，是吧？很多人喘是什么呢？一是呼吸道堵塞，气儿不够用导致的喘，
2: 嗯，
1: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过敏源，
2: 嗯
1: 啊，比如说闻到点花粉呢，是吧？人就上不来气儿了，休克了，口吐白沫了，是吧？明显的出气儿比进气儿多了，是吧？这就是一种严重的缺氧的情况，
2: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咳痰喘，这就是我们很多呼吸系统疾病非常遭罪的三种形式表现在我们自己身上。
2: 嗯，是呢，很多大病它都是慢慢慢慢积累形成的，
1: 尤其是呼吸系统疾病。
2: 对
1: 啊，你看十几二十几年的这样的人大有人在。
2: 嗯。
1: 所以说我经常说咱们平时一定要从点点滴滴做起嘛，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的调养我们的肺脏，那我们就不遭罪了。
2: 对呀，
1: 这不比什么都强吗，
2: 嗯，
1: 是吧？而且对于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初期的患者，咱们要是真是有机会把这个后天之本沉香你用上的话，你就不用担心我们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加重的问题了。
2: 嗯，
1: 我告诉你咱们有真实案例的。
2: 嗯，
1: 我经常一提到沉香就爱提到迪拜，是吧？
2: 对，
1: 迪拜的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特别少。
2: 是吗？
1: 在全世界范围内啊，他排在倒数几位。
2: 嗯，
1: 呼吸系统疾病特别少，为什么呀？因为我说了，迪拜的人有个习惯，
2: 熏香，
1: 熏香，熏的什么香？
2: 是
1: 沉香，
2: 就是
1: 啊，在迪拜商业界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啊，本身就这个人啊，已经是功成名就了呗。但是他从小就有个毛病，就这哮喘。
2: 嗯，
1: 从小就有这哮喘。咱们经常看电视，外国的一些节目，是不是经常有些小孩经常拿出喷雾剂喷两下？
2: 对，
1: 确实外国人啊，
2: 很多都有这样，
1: 很多人就有这个毛病，
2: 嗯，
1: 是吧？我说的这个迪拜的这个大人物，哎，他从小就有这个哮喘。这个哮喘从小一直到他多大岁数呢？到45岁的时候。就已经这个哮喘就特别严重了。
2: 嗯，
1: 我跟你讲，疾病面前啊，这钱啊还真就不是万能的。
2: 嗯，
1: 啊，我举个例子，你比方说，你想肾移植、心脏移植，你再有钱，你得有一个合适的肾源和心脏源呢，对吧？你没有，你这钱也白费呀，对吧？
2: 肯定是这样的。
1: 而且话又说回来了，哮喘它是从小就有这个毛病，是吧？时间长了，慢慢的，它的整个的肺脏的功能已经缺失的很严重了。
2: 哦，
1: 后来已经引发肺心病和左心室的心衰的问题了，这已经是形成一个器质性的病变了。
2: 为什么哮喘它就容易引发肺心病和心衰呢？
1: 哮喘是啥呢？就说白了，我们气管里、肺子里一直有这个过敏源，
2: 嗯，
1: 有炎症，
2: 嗯，

0: 你没排出去，你清除不干净，结果就导致反复的刺激啊，不断的反复的发作。
1: 嗯，
0: 那总犯病的话，我们肺功能是不是就缺失了？
1: 对。
0: 那肺功能一旦不全了的话，我们的氧气是不是就不够用了？
1: 对。
0: 而我刚才说了，心脏是输布氧气的最重要的一个器官。
1: 嗯。
0: 那我们的氧气不够了，心脏是不是就不停的得多跳几下？
1: 对。
0: 就得跳得频一点，才能够保证我们全身上下氧气的供应嘛。
1: 嗯。
0: 那，所以说，这就相当于咱们家里的汽车一样，你天天给它加劣质的汽油，你这发动机慢慢就坏掉了。
1: 嗯。
0: 是不是？
1: 肯定不行啊！总这样的话，好车也报废了呀。
0: 对。然后呢，这个大人物后来你知道靠什么调理过来的吗？
1: 沉香吗？
0: 就是沉香，就这沉香啊，解决了他困扰多年的问题。
1: 他用的到底怎么样？
0: 其实现在本身他这个病他就不在心脏上，
1: 嗯，
0: 他是在肺脏上，所以说当时因为他有这个熏香的习惯嘛，只不过他这个沉香啊，他一直没有做口服。
1: 嗯，
0: 我们说了，我说你必须得口服了，因为你这已经有器质性病变了。
1: 嗯，
0: 光是这种熏香已经这个作用太小了，劲儿不够了。
1: 因为他从小就是一个病嘛，病重。
0: 对，所以说呢，他就得是通过口服了。我说了，这个沉香当中有沉香四醇嘛，通过口服之后就发挥巨大的作用了。
1: 嗯，
0: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他这种情况，体内缺氧的情况，嘴唇青紫的情况，慢慢的恢复到正常了。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他的血氧的浓度就上来了，
1: 上来了
0: 啊！这个都不用说，因为我们有经验嘛。通过的脸色，他的嘴唇的颜色就能够辨别出来，
1: 嗯，
0: 是吧？然后他就发现了自己哮喘发作的频率越来越少，
1: 嗯，
0: 他原来的血红蛋白、血氧运输的能力和转换率都在明显的提升。原来氧气从肺部到心脏，需要四分钟的时间，现在用三个月之后，沉香粉的口服。只需要38秒就能够完成气体交换了。
1: 从4分钟提升到38秒。
0: 对。而且他在使用一年左右的时候，不仅血氧的能力明显的提升，
1: 嗯，
0: 他的肺活量也从原来的1800多提升到了3000多。
1: 这是什么概念？
0: 1800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健康的成年的女性正常的肺活量还得达到2500呢。
1: 嗯。
0: 他1800多已经非常非常的低了，是吧？就当时他没有女同志的这个肺活量大呢，
1: 嗯，
0: 但是调整了一年多的这个沉香粉的口服之后达到3000了。
1: 嗯，
0: 3000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个50岁左右的壮年的肺活量了。我告诉你，沉香啊最适宜的生长环境是海拔100米到600米之间。
1: 哦，
0: 他喜阳怕涝，而海南呢，无论是自然条件还是气候都是最佳的。
1: 嗯，
0: 而且它是野生的，
1: 嗯，
0: 啊，不是人工种植的，是吧？这种沉香是吧，海南现在有。
1: 昨天老师您还说帮我们联系一批呢，联系的怎么样？
0: 我说实话啊，确实能够有这个机会帮助大家伙截留下来一批，但这个数量不会太多。
1: 嗯，
0: 啊，
1: 那数量少到底能有多少呢？
0: 这个份额具体还没有完全定下来，
1: 嗯，
0: 是吧？我只能告诉你，就是这么好的沉香，太多人惦记它了，
1: 嗯，
0: 所以说肯定是不会多的，这个毋庸置疑嘛，
1: 嗯。
0: 具体的数量，我下了节目之后呢，还要跟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人员啊去碰一下这个事儿。但是虽然说数量不明确，但是有一点我可以明确的，那就是这批沉香我能争取到多少。可能也就这么多了，
1: 所以说想要得到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那具体的情况会是怎么样的？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

0: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你好，是梁老师吧？
1: 哎，对，是我。你好，这位朋友啊。
2: 梁老师你好，你好。呀，可算是跟你通上电话了。
1: 哦，
2: 我呀，我想要报名，我就想要那个沉香。
1: 是吗？哦，
2: 哎，我听您讲完那个沉香，我真是想用，因为我觉得吧，这个他对我来说，我一听太合适，适合我了。
1: 哦，
2: 哎，就是多少钱，我也想用一点试一试。
1: 试一试是吧？你这样，
2: 对，
1: 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不着急。你身体什么情况啊？咱们想试一试，跟我说说。
2: 哦，老师，我可是老朋友啊。
1: 啊。
2: 我姓张，今年65岁了。
1: 嗯。
2: 首先，先说我这个心脏不好。
1: 哦。
2: 气管也不好，还有老胃病。
1: 哎呦。
2: 啊，还总便秘呢。
1: 嗯，
2: 您发那个美国进口的那个辅酶 Q10 啊，还有益生菌啊，哎，这些我都在用着呢。
1: 啊，就是每粒260毫克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2: 对。
1: 还有元代的益生菌也是进口的，都在用呢，是吧？
2: 嗯、
1: 那用的怎么样啊？现在？
2: 我跟您说，我以前是怎么回事？就是说我这人吧，可能也心眼小啊。
1: 嗯。
2: 有的时候爱生气啊，什么就不生气的时候他也心慌气短。
1: 哦哦，
2: 那时候你看现在用上辅酶 Q10 以后，哎，就比以前好多了。
1: 好。嗯
2: 嗯，不是我还总便秘吗？有时候一般4-5天才能去一趟厕所。
1: 嗯嗯，
2: 自从用上益生菌以后哈、啊、基本上也就是一天，最多的时候2天就能排一次大便了，
1: 那基本正常了。嗯，
2: 对，
1: 嗯，
2: 所以说要不我说我挺满足的。
1: 嗯，
2: 但是吧，我还有什么呀？30多年的慢性支气管炎
1: 啊、
2: 哦，你看我这一要是这使劲就咳的时候啊，
1: 嗯，
2: 呀，这胸脯这个肺都难受，因为你看这些年也那个叫什么右美沙芬、
1: 嗯、
2: 什么，嗯，布地奈的，
1: 嗯。
2: 嗯，安插碱，
1: 还有，嗯，
2: 还有什么补肺丸儿？有，能想起名字来都吃过，
1: 都用过了，嗯，
2: 对，也花了不少钱，但是怎么，就是好好饭饭，尤其什么一到换季的时候，就开始咳嗽了，
1: 嗯，
2: 一咳嗽上来那劲儿啊，这个肺都像要咳出来那种感觉一样，
1: 明白？
2: 呀，一宿一宿的咳哈，整的这不老伴儿也。他觉也睡不好了，现在你说也不能我一个人闹病，弄得他别再病倒了，我俩就得什么，一个睡南屋，一个睡北屋。
1: 哦，
2: 就你别在一个屋睡了，不然的话你说
1: 也影响老伴的休息是吧？
2: 对呀、啊
1: 嗯嗯嗯、
2: 关键是什么呀，我上不来气儿。
1: 嗯，
2: 一咳的时候这么多年啊，这么跟您说吧，我都没有停的，像人家这躺在那儿床上好好睡觉，就没有那时候、
1: 哎、嗯，
2: 一直都是什么把那枕头支的高点儿的，靠着那枕头那样
1: 啊，
2: 因为一躺下吧，你平躺就上不来气儿
1: 啊，
2: 再一个什么还爱感冒
1: 啊。
2: 老师，那你说我这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我也不明白。
1: 哎呀，怎么回事啊？我告诉你啊，我首先我得跟你说什么呢，这个沉香特别适合你。
2: 是。
1: 哎，为什么啊？因为这个沉香是，就是你用完它之后补你的后天之本，提高我们固摄的能力。这个固摄的能力，首先第一个，它能够把这个我们平时用的药的这个药物成分留在我们身体当中。第二个呢，对于我们肺脏来讲，它能够固摄住我们肺脏当中所必需的营养物质。
2: 嗯，
1: 然后提升。

0: 我们肺脏血氧的能力。那你说我们肺泡细胞这种气体交换的能力提高了，是不是咱们在喘气儿的时候就不那么遭罪了？
1: 对，
0: 对吧？而且
1: 是，
0: 而且像你说的，你都30多年的老慢支了，支气管炎了。我说实话，这个年头太长了，
1: 嗯，
0: 啊，我必须要考虑到这么长年头的慢性支气管炎，你的炎性因子一定是大量堆积在你的肺脏当中，它会长期的损害我们的这个气管的内壁的，而且慢慢的你的气管内壁会形成增生的，30年了肯定会有这种情况，
1: 是
0: 啊，所以说你把这后天之本再用上的话，就是咱们这个沉香你用好了，把后天之本提高上来，固摄能力提高上来的话，你会发现慢慢的我们吃的那些药就一点一点减量了，明白了吧？
1: 哦，哎呀，您这么说我才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对啊，所以说这就为啥我建议你把这沉香你可以尝试一下用好
1: 啊，
0: 啊，因为沉香啊它里面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成分叫沉香四醇，啊，这个沉香四醇呢它有独特的一个功能啊，它还可以提升我们体内的单核聚酯细胞的功能，就相当于什么概念啊，相当于是这个沉香四醇呢它可以调节咱们免疫的功能，免疫机能我就不用多说了吧，我们肺部的疾病是吧，很容易就是免疫机能低下的时候很容易高发，当你肺脏的免疫功能提高上来了，我告诉你你就没问题了，要不然免疫力低的话风吹草动准会找上你来啊。
1: 哦，是是是是这样老师。
0: 嗯，
1: 那你看我现在就是这样啊，其实啊我跟你说我的要求也不高
0: 啊，
1: 我呀不说让一下子就让都能好，我也知道我这都30多年的老毛病了，
0: 嗯
1: 嗯，就是让我别咳，就不咳不喘，
0: 明白，
1: 能安稳睡个好觉，我这就行。
0: 哎呀，你这点要求你就没问题，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你只要坚持给我用好了啊，你比你这严重的就是这咳嗽的喘的，我在临床见的多得多，
1: 哦，
0: 啊，
1: 哦，
0: 我告诉你，你先给自己用一个礼拜吧，啊，
1: 哦，
0: 就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就咳嗽比较严重的。一般1个礼拜到2个礼拜明显的缓解，是吧？如果咳嗽比较轻的，我告诉你用上个10天8天的，我告诉你也能得到明显的缓解。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基本没问题啊，不说别的，就是你咳嗽不咳嗽了，喘不喘了，我告诉你舒舒服服的安稳睡个好觉。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所以说你把这个沉香用好了的话，其他方面你都会不知不觉的调理上来的啊。
1: 哎呀，那太好了，老师。
0: 嗯，
1: 这下我明白了。
0: 嗯，
1: 所以说我呀特别相信你，
0: 嗯，
1: 我都是老听众了。
0: 明白。
1: 那我今天听你说，明后天就差不多有消息。
0: 差不多。
1: 是是吧？
0: 嗯。
1: 那哎呀，要那样的话，那我可就等信儿了。
0: 一两天吧，一两天差不多就能有信儿了，
1: 嗯。
0: 到时候呢，
1: 哦，
0: 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 那好，谢谢谢谢老师，
0: 嗯，
1: 那我可就等着了啊。
0: 哎，聊到这儿啊，
1: 嗯，
0: 再见。
1: 哎，
0: 嗯，好，
1: 谢谢老师，再见。
0: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不仅价格优惠，还能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精算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今天早上我看到了一则新闻，真的是挺无奈的，也挺无语的。
1: 那什么新闻呢？这是
0: 跟您讲讲啊。
1: 嗯，
0: 有两位生活在敬老院的老人，都60多岁了。
1: 嗯，
0: 两个人还斗气打赌呢，其中一位老人就住进了 ICU 了。
1: 俩老人，就是因为打赌斗气，然后一个人住进 ICU 了。
0: 对呢。
1: 怎么个情况？跟我说说。
0: 其中一个老人说呀，他说你信不信我能在水盆里憋气1分钟。
1: 哎呦。
0: 另外一个老人直接犟劲儿也上来了呀，你要是能憋1分钟，我就能憋1分半。
1: 呵。
0: 这两个人就斗上气了。
1: 结果谁赢了？
0: 赢什么呢？说憋1分半的那个老人
1: 啊，
0: 刚把头插到水盆里还不到1分钟呢，直接人啪一下就倒地上了。
1: 哎呦，那一定是大脑缺氧导致的昏迷。
0: 对呢，敬老院的员工都吓坏了，赶紧打120把老人送进了医院。
1: 哎呦，
0: 直接就住进了 ICU。
1: 你说这不作的吗？这不是。
0: 对呢。
1: 怎么这么严重呢？当时
0: 特别严重。新闻里直接介绍了，说这位老人是一位30多年的老慢支的患者
1: 啊，本身就是老慢支的患者，30多年了。呵。
0: 本来喘气儿都费劲，还憋气儿呢，这简直就是要命在玩啊。他跟另外一个老人吧，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住在一起6-7年了。平时就爱斗气。
1: 哎呀，
0: 下个棋也得非得争个高下。你更别提说打赌啊、斗气这样的事儿了，那肯定说我不能认输啊，必须得跟你较量较量啊。
1: 哎呦，
0: 就这么的把自己都给斗进 ICU 了。你说这事儿是不是挺无语的？
1: 哎呀，要不怎么说，咱们以为这样的事儿只会发生在小孩身上，是不是？你看怎么说，这老小孩，老小孩。
0: 对。
1: 你看看这老小孩，这下可倒好。哎呀，俩人就是打赌斗气，结果住院了。那住院了，现在没人在医院里跟他斗气了吧？这回。
0: 但是多冤呢！
1: 是啊。
0: 谁能想到憋气儿把自己憋进医院了呢？
1: 所以说啊，就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呢，这个脾气秉性啊一定要改一改。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年轻还好，因为岁数大的人有很多的基础病在那儿给你作怪呀。
0: 对，这么多年了，
1: 那你的生活习惯稍微的一逞能或者一极端，可能就会出现大问题。
0: 但是老师您话说回来，我们说说这两位老人啊，他们在赌气憋气儿，憋气就能把自己憋到这样的程度吗？就算是斗气，他难受了，那怎么不赶紧出来？

0: 呢？
1: 我跟你讲啊，就是如果说人呢、啊、本身自己这个肺功能它就是受损的，那它自身的这个肺脏的这种气体交换，也就是血氧的能力一定是非常不足的吧，
0: 嗯，
1: 是吧？那么再有一个，他还是多年的老慢支的患者，是不是？
0: 嗯。
1: 那么大家伙可能不知道啊，一般老慢支的患者，他因为长期的这种供氧不足，
0: 嗯，
1: 是吧？一定会存在很大程度上的心功能不全的情况，
0: 嗯，
1: 因为
0: 连带着，
1: 对，我们心脏是输布这个血液的嘛，
0: 嗯，
1: 血液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载氧嘛，
0: 嗯，
1: 所以说当你这个肺脏的功能不全的时候，供氧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心功能一般都是不全的，
0: 嗯，
1: 是吧？而且呢，心肺功能如果说年头长了的话，一定会到了一种什么呢，就不可逆的损伤的程度，
0: 嗯，
1: 那么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强行的让自己憋气的话，你别说一分钟了，有的人30秒40秒可能就因为缺氧，大脑缺氧而出现了突然间的休克和昏厥的情况，
0: 哦，
1: 啊，甚至他会危及生命，就像你说的，那憋得难受了就把头抬起来呗，是不是、
0: 嗯、
1: 他已经没那个机会了，因为他大脑当中已经出现昏厥的情况了，是吧？所以说他这种憋气儿，我说实话就是自作自受呢，自己作出来的 ICU 的病房，是吧？
0: 嗯。
1: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是一个突然间的一种大脑的缺氧的休克，
0: 嗯，
1: 就是你根本就不给你反应的机会，明白了吧？
0: 明白，就是说肺部没有大量的氧气供应了，
1: 嗯，
0: 导致大脑缺氧了，
1: 对，
0: 可能直接就昏迷了，
1: 对，他就不会有任何的本能的反应了，
0: 明白了，
1: 是吧？这种人群呢、啊，我觉得大家伙听完了以后可能觉得挺可笑的，是不是？
0: 嗯、
1: 好，咱们就拿静时你说的这个新闻来讲，尤其是多年老慢支和老肺病的患者，是吧？当然我们不一定像你说新闻的那种，就是我们把头放在这个水盆里憋气儿哈，谁没事闲的呀。但是老慢支的患者，老肺病的患者，平时真的要在喘气儿方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
0: 嗯，
1: 啊，这一点啊一定要注意。我记得前几年也是一个新闻，说一个老人哄这个小孙子玩儿，是吧？然后小孙子就从这个老人的后背，他也跟老爷子玩嘛、
0: 嗯、
1: 这小孩他懂什么呀，用手啊就勒着这个老人的脖子，然后呢一手还捂着这个老人的这个嘴和鼻子，
0: 小孩觉得有意思，
1: 有意思嘛，对吧？俩人就是玩闹嘛，结果就10多秒钟的时间，老人整个就休克了，晕厥了，
0: 10多秒就昏过去了，
1: 你看看
0: 这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回事？后来就是紧急送到医院之后进行抢救嘛，怎么回事啊？老人就是多少年的老慢支，
0: 嗯，
1: 是吧？本来别说这个用手堵着他这个鼻子嘴了，还勒着他脖子了，就没人就是给他上这个刑的话，他自己这个气儿都倒不上来呢。结果小孙子跟他这么一闹，好家伙，瞬间的这个氧气他就供应不上来了，大脑缺氧了，人就一下昏厥了。
0: 你看，没有个好身体，陪孩子玩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1: 对呀、啊，所以说你像很多老慢支的患者、慢阻肺的患者、肺气肿的患者啊，他们往往是因为早期的一些炎症也好，慢慢的损害到了我们这个肺脏的功能，肺脏的功能缺损了，造成了我们气道的受阻，
0: 嗯，
1: 然后我们肺脏当中这个气体交换呢，血氧的能力就严重的不足了。那如果说我们平时再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啊，比如说抽烟，还有不良诱因，它会瞬间的造成我们全身的缺氧，尤其是大脑的缺氧，危及到我们的生命。
0: 是呢，其实我们大家也知道啊，身边也可能会有这样的朋友，
1: 嗯，
0: 别说让他们憋气儿了，就算是偶尔吃点凉的咸的都有可能犯病，
1: 这都是诱因呢。
0: 对呀、啊嗯、尤其是那些老年人、老年朋友，气管不好的，不憋气儿自己都在这样的拔气儿，
1: 是不是？
0: 对，
1: 这种拔气儿啊，我告诉你，你形容的非常形象，
0: 嗯，
1: 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缺氧，我们强行的向外界要这个气儿，要这个氧气的这么一个本能的动作。
0: 那我们说到这儿啊，这两天老师您讲到补后庭之本的沉香，
1: 嗯，
0: 对于心脑血管、糖尿病，包括肺功能系统问题的朋友，那对于肺病这块儿，您并没有太详细的来讲。
1: 嗯，既然说咱们今天这个聊到呼吸系统疾病了，
0: 嗯，
1: 咱们也正好咱就提到这儿了，是吧？
0: 嗯，
1: 那 好了，咱们也就就着这个话题，我给大家伙讲一讲。
0: 嗯，
1: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你比如说啊，就这么多年来，咱们用尽了各种各样方法都治不好的老慢支。
0: 嗯，
1: 啊，因为慢性支气管炎呢，或者是慢性支气管哮喘呢，肺气肿啊，慢阻肺啊，我告诉你，一旦得上了，很多人都是20年、30年的，是吧？那我们为什么这样的疾病20、30年都治不好呢？
0: 嗯，
1: 咱们简单讲，你吃的这些药其实就是顶药，暂时的维持，是吧？你吃上了可能舒服点，不吃马上就恢复原样。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利用刚才说这个新闻呢，咱们就说说沉香调理呼吸系统疾病的。咱们仔细听好了，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呼吸系统疾病的话，你仔细听好啊，你的呼吸系统疾病算是有着落了，
0: 算是有着落了。
1: 对，
0: 那您更得好好说说了，老师。
1: 嗯，我们说沉香啊，被称之为是能够补充我们后天之本。那么我也讲了，后天之本呢，很多人说是脾胃，我说不对，是吧？不要把它固体化了。其实后天之本是我们一种人体的固摄的能力，还记得我说这句话吧？
0: 对呀。
1: 好，那么对于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来讲，沉香的这种大补我们后天之本的这种固摄的能力，它就可以做到修复我们损伤的肺部的组织。
0: 嗯，
1: 你看看老慢支也好，老肺病也好，包括这个肺气肿也好，慢阻肺也好，年头长了，我们肺脏的组织一定是缺损的。
0: 嗯，
1: 所以说沉香这种固摄的能力，它可以做到逐步的修复我们受损的肺脏的组织。
0: 嗯，
1: 具体的说，它能做到什么？第一个，提升我们单个肺泡细胞的双倍的吸氧的能力。
0: 嗯，
1: 你看看。这个大家伙听不懂没关系，一会儿我慢慢解释。第二个，它能够做到帮助我们肺部排除深层次的这些垃圾毒素。
0: 嗯，那我们就详细的展开给大家讲讲啊。先说第一点，
1: 嗯，
0: 提升单个肺泡的双倍吸氧能力，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嗯，
0: 听不懂。
1: 这么跟你说啊，就我们的肺脏像一串葡萄一样，一个一个的葡萄粒儿就是我们的肺泡。
0: 嗯。
1: 那我们整体的肺脏的吸氧的能力取决于单个这个肺泡的吸氧的能力，
0: 嗯，
1: 对吧？那咱们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很多这个多少年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实际情况是什么？比如说老慢支的患者、肺气肿的患者、慢阻肺的患者，啊，这些呼吸系统疾病的老病号们，你不管是什么形式的呼吸系统的疾病，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0: 什么样的共同的特点？
1: 会有同一个诊断的结果，叫什么呢？叫肺大泡。
0: 肺大泡，
1: 哎，
0: 是不是说原来我们肺子里的都是小泡、
1: 小葡萄粒儿，
0: 而这些患者变成大泡了，是这个意思吗？
1: 你可以这么理解，但是也不是完全对。
0: 那是也不是，
1: 啊，
0: 到底是是还是不是？
1: 就是从字面上理解，确实小的这个泡变成了大泡了。
0: 嗯，
1: 啊，就跟我们小孩玩的这个吹泡泡的
0: 泡泡气，
1: 泡泡气是吧，
0: 嗯？
1: 那你吹出来一堆的小泡泡，那这个小泡我说了，就跟我们正常人的肺脏的这个肺泡是一般大小的。
0: 嗯，
1: 那一个一个小葡萄粒嘛，对吧，
0: 嗯？
1: 那么大小的肺泡，但是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慢慢的，你这些若干个小泡，它会融合在一块儿，相互之间融合了。最后变成一个大泡了，
0: 嗯，
1: 这就是我们说的小泡变成大泡，啊，这是刚才你说的对了。但是为什么我又说的它欠缺一点这个深层次的东西呢？就是因为这种肺大泡啊，它是我们由于若干个小的正常的肺泡，肺泡壁破裂之后形成的一种病变。
0: 哦，
1: 明白了吧？而且这个若干个小的这个肺泡破裂了之后，是不是融合在一块变成一个大泡了？
0: 嗯，
1: 而这个大泡的直径如果超过1厘米的，叫含气囊的空间，那就形成肺大泡了。
0: 含气囊的一个空腔。
1: 空腔，什么叫含气囊的空腔呢？说白了，原来的这种肺小泡是有气体交换的能力的。
0: 嗯，
1: 它肺泡壁破裂了，融合成一个大泡了，它就没有这种气体交换的能力，血氧的能力。

0: 也就是说相当于是一个废弃的空腔，没有任何的生理功能了。
1: 对，别看它变大了，但是它没有收缩的能力，气体交换的能力。
0: 哦，
1: 所以说这就是小泡变成大泡是形态上的一个改变。实际上从病理的角度来讲，小泡它具有气体交换的作用，但是变成大泡了就没有气体交换的作用了，那就是这个意思。比方说我们正常人有十个肺泡，每个肺泡细胞同时能够比如说带四个氧气，那是不是十个肺泡细胞每个肺泡细胞带四个氧气加在一块是不是有四十个氧气了，对吧？
0: 对呀。
1: 那么好，现在呢就是由于你多少年的呼吸系统的这种基础病，长年累月的导致你肺功能是不是受损了，
0: 嗯，
1: 原来这十个肺泡细胞现在变成俩了，
0: 嗯，
1: 都融合在一块了，都破裂了，变成两个肺大泡了，那么你携氧的能力还是这么大，每个肺泡还能够只带四个氧气，那这回加在一块是不是只是八个氧了，原来是四十个氧，现在变成两个泡了，两个泡每个泡还是四个氧的能力，加在一块是不是就八个氧了。
0: 但是变成肺大泡了，不是应该多带点氧气吗？它大了呀。
1: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它的生理功能也跟着改变了。
0: 嗯，
1: 体积变大了不代表它就多干活了。
0: 嗯嗯。
1: 而且恰恰相反，体积变大了它的生理功能好的还是原来带四个氧。
0: 嗯。
1: 有的随着这个肺大泡越来越大，它连四个氧都带不上了。
0: 嗯。
1: 它反而干活的能力还下降了。这有点像咱们人，人你说按道理说越胖应该越有劲儿吧。
0: 嗯。
1: 但是往往事实正好相反，往往都是虚胖。你看我不胖的时候一百多斤的东西扛上就走，那现在变成小胖墩儿了，虚胖了，是吧？你多扛点吧，你没那个劲儿，原来一百斤的东西你都扛不了了，可能扛个五十斤就累得气喘吁吁的。
0: 嗯，
1: 所以说你可以理解为这个肺泡细胞变成肺大泡了，它是一种虚胖的表现。
0: 嗯，
1: 反而还没有原来有劲儿了，明白了吧？
0: 明白，确实虚胖它的虚它就没有劲儿了。
1: 对，所以说从肺泡的角度来讲，变成肺大泡了反而携氧的能力
0: 差了，
1: 差了、啊、那咱们话又说回来了，肺泡变大了他还不多干活，那么好，我为什么说像这样的患者往往我们在临床上让这样的患者用上沉香之后他就能够改变以往的临床表现呢？
0: 嗯，
1: 因为你用上沉香以后，我说了它不是调理我们某一项疾病的，
0: 嗯，
1: 沉香是大大提高我们自身的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那这个固摄能力它就能够把我们呼吸进来的氧气怎么样强行的通过沉香的来锁在你的肺泡上。
0: 嗯，
1: 你肺泡的功能气体交换能力不是变差了吗？好了，沉香它当成一种外力强行的把这个氧分子给你锁在这个肺泡上，
0: 明白，
1: 进而呢能够提升我们肺泡细胞的双倍的这种携氧的能力。虽然你是肺大泡了，但是我把原来你最多携带四个氧气的能力我给你变成八个，
0: 嗯，
1: 甚至更多。那这样一来，虽然我们随着年龄啊包括这个病史啊越来越长，我们肺泡是不是受损了，
0: 嗯，
1: 减少了，但是我通过每个肺泡的功能的提升把你这个整个的吸氧的能力提高上来，你慢慢的你呼吸就像原来一样的顺畅了，不憋闷了，不难受了。
0: 明白了，相当于是我尽管现在人很少，
1: 哎，
0: 但是呢通过肺泡细胞的固摄能力的增强，
1: 哎，
0: 让肺泡每一个肺泡都变成个顶个的精兵猛将，
1: 一个顶俩，一个顶四个，对，
0: 对，它一样呢，能够去打仗，是这个意思吧？
1: 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沉香啊它是提高我们人体的固摄能力的。
0: 嗯，
1: 那么沉香的固摄能力对于我们肺泡来讲，实际上气体交换氧分子的能力对于我们肺泡组织来讲是不是它独有的物质？
0: 对呢。
1: 那么沉香就能够固摄住它，能够对你受损的肺泡组织提升这种携氧的能力。
0: 嗯，
1: 而且对于原本我们正常的肺泡细胞呢它同样也有着这样的作用。
0: 嗯，
1: 所以说你像那些多少年的老慢支的患者，是不是呼吸不顺畅的喘呐、啊、这外面到处都是空气，但是从自己鼻子嘴里头就吸不到，就都这样的吧、
0: 嗯、对，
1: 是吧？走上一两步就得喘的，走不了长道的远道的，是吧？包括有些肺气肿啊哮喘呢、啊、就是这样的患者，我们很多一旦用上沉香之后

0: 马上就会感受到我们喘的不那么频繁了。
1: 嗯，
0: 实际上这一点在咱们中国古时候，为什么沉香用来熏香？
1: 嗯，
0: 是吧？通过这个鼻子和嘴呼吸的方式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实际上直接受益的就是我们的肺脏。
1: 是的，
0: 对吧？以前的沉香就是用鼻子闻的嘛。
1: 嗯，
0: 而且我们的肺脏是立马受益的，所以说对于呼吸系统疾病来讲，我告诉你，这个沉香啊，比其他的比如说循环系统啊，包括运动系统啊，比其他的疾病来的调理的速度还快。
1: 对，固摄能力强了。
0: 对啊，这个氧能抓得住了。
1: 嗯，
0: 是吧？走路能走得更远一些了。包括很多人服用之后，你会发现，哎，我怎么比我没得病之前还舒服呢？
1: 嗯，
0: 这就是沉香补后天之本的这种固摄的能力，它能把氧气抓得住，提升我们每个肺泡吸氧的能力。
1: 嗯，这老师解释的非常的透彻了啊。
0: 嗯，
1: 那我们再来说说刚才的第二点。
0: 哎呀，
1: 它能做到帮助肺部清除深层次的炎症。
0: 嗯，
1: 这个怎么说呢？对于很多的气管炎的患者啊，这个作用力可以说是太实际了。
0: 没错，
1: 因为很多的老慢支的患者，一点风吹草动的，肯定就找上门了。
0: 对，为什么是吧？咱说这个沉香，它消除炎症的作用。这个我不得不说，就是我们这几天啊一直跟大家伙提到的，
1: 嗯，
0: 在沉香当中有一味成分是它独有的，
1: 嗯，
0: 叫什么？叫沉香四醇。
1: 四醇，对，
0: 对不对？为什么它叫沉香四醇？
1: 嗯，
0: 因为只有沉香当中有。
1: 嗯，
0: 这种成分啊，它对于我们肺部疾病的患者，除了说刚才提到的增加这个吸氧的能力之外，当我们长期坚持使用这个沉香之后，你吃进去的这个沉香四醇在我们身体当中慢慢的堆积就有一定的含量了。
1: 嗯，
0: 它进去之后就能够快速的改善我们肺部的功能。
1: 嗯，我记得前两天老师好像讲过，沉香四醇这个物质它能抓取炎症。
0: 对，这个沉香四醇呢，它是一个立体的结构的一种分子结构，
1: 像个抓手。
0: 哎，对，像那个抓钩机，
1: 嗯，
0: 对吧？我跟大家伙讲过，沉香四醇它不仅能够体现出沉香本身的固摄的作用，因为它那个抓钩机它有固摄的作用吧、
1: 嗯？
0: 哎，就是它通过这种抓钩的作用，是不是保证了沉香能够固摄在我们身体当中？
1: 对。
0: 那么对于炎症来讲，这个抓钩啊，它有更深一层的一个意义。
1: 什么样更深层的意义呢？
0: 就这个沉香四醇的这个四个爪的这个分子结构，
1: 嗯，
0: 其中有三个可以牢牢地锁住我们有用的营养物质，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它的固摄能力嘛。那么另外一个爪它也没闲着，它能够快速地抓取这个炎性物质，
1: 嗯，
0: 并且牢牢地把它锁住，然后通过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排出体外。那么对于呼吸系统来讲的话，新陈代谢是什么？就是咳痰排痰、
1: 嗯，
0: 把这种陈年累月的这种炎性物质通过排痰的形式排出体外。
1: 哦，哎，这个功能很有趣儿啊。
0: 你看，
1: 像智能机器人一样，
0: 非常智能。
1: 这边能锁住有用的物质，
0: 哎，
1: 另外一边呢还能抓取不好的东西，
0: 嗯，
1: 给他们进行优胜劣汰，两手抓，
0: 对，
1: 鱼和熊掌都兼得了。
0: 没错，所以说在提升我们呼吸系统方面，肺脏功能这方面来讲，它就是两手都在抓，
1: 嗯，
0: 一边固摄住我们吸进来的氧气，提升我们肺脏携带这个氧气的能力，
1: 嗯，
0: 锁住营养物质，那边呢，不好的东西是吧？炎症物质嘛，垃圾毒素啊，给你抓取住，然后通过排痰的形式帮你清除，这不就一举两得了吗？
1: 说实话，对于肺病患者来说的话，有了这些方面的改变，那真是好处多多。
0: 你说的太对了。就当我们这些功能提升了之后，说白了就三个字，我们就开始不遭罪了。
1: 嗯，
0: 为什么不遭罪？就比如说老慢支的患者、肺气肿的患者、慢阻肺的患者，最常见的就是喘，是吧？上不来气儿，
1: 嗯，
0: 是吧？还咳痰，偶尔咳嗽吧，我告诉你没什么，但是经常咳嗽说明什么？这种咳嗽是不能够把身体当中的这些脏东西排出体外。
1: 对，
0: 所以说他在喘嘛，这些脏东西把你的呼吸道都给堵死了，是不是？那这就非常的难受了，非常的遭罪了啊。那么咳嗽严重的那个劲儿上来，有的人说恨不得我把肺都得咳出来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别看你咳得多严重，实际上它排出脏东西这个能力它没有起到多大的劲儿，它本身咳嗽是一种本能，那你还压制它，对不对？那 用完沉香之后，可能突然间这么几天有这种咳嗽的加重的情况，但是过了这几天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呼吸道、你的肺脏非常的轻松
1: 哦，
0: 因为它把脏东西就排出去
1: 出去了
0: 啊。这是咳，还有喘，对吧？很多人喘是什么呢？一是呼吸道堵塞，气儿不够用导致的喘。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过敏源。
1: 嗯
0: 啊，比如说闻到点花粉呢，是吧？人就上不来气儿了，休克了，口吐白沫了，是吧？明显的出气儿比进气儿多了，是吧？这就是一种严重的缺氧的情况。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咳痰喘，这就是我们很多呼吸系统疾病非常遭罪的三种形式表现在我们自己身上。
1: 嗯，是呢，很多大病它都是慢慢慢慢积累形成的，
0: 尤其是呼吸系统疾病。
1: 对
0: 啊，你看十几二十几年的这样的人大有人在。
1: 嗯，
0: 所以说我经常说咱们平时一定要从点点滴滴做起嘛，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的调养我们的肺脏，那我们就不遭罪了。
1: 对呀，
0: 这不比什么都强吗？
1: 嗯，
0: 是吧？而且对于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初期的患者，咱们要是真是有机会把这个后天之本沉香你用上的话，你就不用担心我们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加重的问题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咱们是有真实案例的。
1: 嗯，
0: 我经常一提到沉香就爱提到迪拜，是吧？
1: 对，
0: 迪拜的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特别少。
1: 是吗？
0: 在全世界范围内哈，它排在倒数几位。
1: 嗯，
0: 呼吸系统疾病特别少，为什么呀？因为我说了，迪拜的人有个习惯，
1: 熏香，
0: 熏香，熏的什么香？
1: 是
0: 沉香，
1: 就是
0: 啊。在迪拜商业界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啊，本身就这个人啊已经是功成名就了呗，但是他从小就有个毛病，就这哮喘。
1: 嗯，
0: 从小就有这哮喘。咱们经常看电视，外国的一些节目，是不是经常有些小孩儿经常拿出喷雾剂喷两下？
1: 对，
0: 确实外国人啊，
1: 很多都有这样，
0: 很多人就有这个毛病，
1: 嗯，
0: 是吧？我说的这个迪拜的这个大人物，哎，他从小就有这个哮喘。这个哮喘从小一直到他多大岁数呢？到45岁的时候，就已经这个哮喘就特别严重了。
1: 嗯，
0: 我跟你讲，疾病面前啊，这钱啊还真就不是万能的。
1: 嗯，
0: 啊，我举个例子，你比方说，你想肾移植、心脏移植，你再有钱，你得有一个合适的肾源和心脏源呢， 对吧？你没有，你这钱也白费呀，对吧？
1: 对，肯定是这样的。
0: 而且话又说回来了，哮喘它是从小就有这个毛病，是吧？时间长了，慢慢的，它的整个的肺脏的功能已经缺失的很严重了。
1: 哦。
0: 后来已经引发肺心病和左心室的心衰的问题了，这已经是形成一个器质性的病变了。
1: 为什么哮喘它就容易引发肺心病和心衰呢？
0: 哮喘是啥呢？啊，就说白了，我们气管里、肺子里一直有这个过敏源，
1: 嗯，
0: 有炎症，
1: 嗯，
0: 你没排出去，你清除不干净，结果就导致反复的刺激啊，不断的反复的发作，
1: 嗯，
0: 那总犯病的话，我们肺功能是不是就缺失了？
1: 对，
0: 那肺功能一旦不全了的话，我们的氧气是不是就不够用了？
1: 对，
0: 而我刚才说了，心脏是输布氧气的最重要的一个器官，
1: 嗯。
0: 那我们的氧气不够了，心脏是不是就不停的得多跳几下？
1: 对，
0: 就得跳的频一点，才能够保证我们全身上下氧气的供应嘛。
1: 嗯，
0: 那所以说，这就相当于咱们家里的汽车一样，你天天给它加劣质的汽油，你这发动机慢慢就坏掉了。
1: 嗯，
0: 是不是？
1: 肯定不行啊！总这样的话，好车也报废了呀。
0: 对，然后呢，这个大人物后来你知道靠什么调理过来的吗？
1: 沉香吗？
0: 就是沉香，就这个沉香。
1: 哦
0: 啊，解决了他困扰多年的问题。
1: 他用的到底怎么样？
0: 其实现在本身他这个病他就不在心脏上，
1: 嗯，
0: 他是在肺脏上，所以说当时因为他有这个熏香的习惯嘛，只不过他这个沉香啊，他一直没有做口服，
1: 嗯，
0: 我们说了，我说你必须得口服了，因为你这已经有器质性病变了，
1: 嗯，
0: 光是这种熏香已经这个作用太小了，劲儿不够了，
1: 因为他从小就是一个病嘛，病重。
0: 对，所以说呢，他就得是通过口服了。我说了，这个沉香当中有沉香四醇嘛，通过口服之后就发挥巨大的作用了。
1: 嗯，
0: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他这种情况，体内缺氧的情况，嘴唇青紫的情况，慢慢的恢复到正常了。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他的血氧的浓度就上来了。
1: 上来了
0: 啊，这个都不用说，因为我们有经验嘛，通过他的脸色，他的嘴唇的颜色就能够辨别出来。
1: 嗯，
0: 是吧？然后他就发现了自己哮喘发作的频率越来越少，
1: 嗯，

0: 达到2500呢？
1: 嗯，
0: 他1800多，已经非常非常的低了，是吧？就当时他没有女同志的这个肺活量大呢。
1: 嗯，
0: 但是调整了一年多的这个沉香粉的口服之后，达到3000了。
1: 嗯，
0: 3000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个50岁左右的壮年的肺活量了。我告诉你，沉香啊，最适宜的生长环境是海拔100米到600米之间。
1: 哦，
0: 它喜阳怕涝。而海南呢，无论是自然条件还是气候都是最佳的。
1: 嗯，
0: 而且它是野生的啊，不是人工种植的，是吧？这种沉香是吧，海南现在有。
1: 昨天老师您还说帮我们联系一批呢，联系的怎么样？
0: 我说实话啊，确实能够有这个机会帮助大家伙截留下来一批，但这个数量不会太多。
1: 嗯
0: 啊，
1: 那数量少到底能有多少呢？
0: 这个份额具体还没有完全定下来。
1: 嗯，
0: 是吧？我只能告诉你，静石，这么好的沉香，太多人惦记它了。
1: 嗯，
0: 所以说肯定是不会多的，这个毋庸置疑嘛。
1: 嗯，
0: 具体的数量，我下了节目之后呢，还要跟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人员啊去碰一下这个事儿。但是虽然说数量不明确，但是有一点我可以明确的，那就是这批沉香我能争取到多少，可能也就这么多了。
1: 所以说想要得到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那具体的情况会是怎么样的，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是梁老师吧？
0: 哎，对，是我。你好，这位朋友啊。
4: 啊，梁老师你好。你好。呀，可算是跟你通上电话了。
0: 哦，
4: 我呀，我想要报名，我就想要那个沉香。
0: 是吗？哦，
4: 哎，我听您讲完那个沉香，我真是想用。因为我觉得吧，这个他对我来说，我一听太合适，适合我了。
0: 哦，
4: 哎，就是多少钱，我也想用一点试一试。
0: 试一试是吧？你这样，
4: 对，
0: 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不着急。你身体什么情况啊？咱们想试一试，跟我说说。
4: 哦，老师，我可是老朋友啊。
0: 啊。
4: 我姓张，今年65岁了。
0: 嗯。
4: 首先说我这个心脏不好。
0: 哦。
4: 气管也不好，还有老胃病。
0: 哎呦。
4: 啊，还总便秘呢。
0: 嗯，
4: 您发那个美国进口的那个辅酶 Q10 啊，还有益生菌啊，哎，这些我都在用着呢。
0: 啊，就是每粒260毫克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4: 对。
0: 还有元代的益生菌也是进口的，都在用呢，是吧？
4: 嗯、
0: 那用的怎么样啊？现在？
4: 我跟您说，我以前是怎么回事？就是说我这人吧，可能也心眼小啊。
0: 嗯。
4: 有的时候爱生气啊，什么就不生气的时候他也心慌气短。
0: 哦哦，
4: 那时候你看现在用上辅酶 Q10 以后，哎，就比以前好多了。
0: 好。
4: 不是我还总便秘吗？有时候一般4-5天才能去一趟厕所。

0: 啊。
1: 嗯嗯。
0: 自从用上益生菌以后哈、啊，基本上也就是一天，最多的时候两天就能排一次大便了。
1: 那基本正常了。嗯。
0: 对。
1: 嗯。
0: 所以要不我说我挺满足的。
1: 嗯。
0: 但是吧，我还有什么呀？三十多年的慢性支气管炎
1: 啊、
0: 哦！你看我这，一要是就使劲就咳的时候啊，
1: 嗯，
0: 呀，这胸部这个肺都难受，因为你看这些年也那个叫什么右美沙芬、
1: 嗯、
0: 什么，布地奈的，
1: 嗯，
0: 安插碱，
1: 还有嗯，
0: 还有什么补肺丸儿，有。能想起名字来都吃过，
1: 都用过了。嗯，
0: 对，也花了不少钱，但是怎么就是好好饭饭，尤其什么一到换季的时候就开始咳嗽了。
1: 嗯，
0: 一咳嗽上来那劲儿啊，这个肺都像要咳出来那种感觉一样。
1: 明白。
0: 呀，一宿一宿的咳哈，整的这不老伴儿他觉也睡不好了。现在你说也不能我一个人闹病，弄得他别再病倒了，我俩就得什么，一个睡南屋，一个睡北屋。
1: 哦，
0: 就你别在一个屋睡了，不然的话，你说
1: 也影响老伴的休息是吧？
0: 对呀、
1: 啊，嗯 嗯, 嗯，
0: 关键是什么呀？我上不来气儿。
1: 嗯，
0: 一咳的时候，这么多年啊，这么跟您说吧，我都没有停的，像人家这躺在那儿床上好好睡觉，就没有那时候。
1: 哎、嗯。
0: 一直都是什么，把那枕头支的高点儿的，靠着那枕头那样
1: 啊。
0: 因为一躺下吧，你平躺就上不来气儿
1: 啊。
0: 再一个什么，还爱感冒
1: 啊。
0: 老师，那你说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我也不明白。
1: 哎呀，怎么回事啊？我告诉你啊，我首先我得跟你说什么呢？这个沉香特别适合你。
0: 是。
1: 哎，为什么啊？因为这个沉香是，就是你用完它之后补你的后天之本，提高我们固摄的能力。这个固摄的能力，首先第一个，它能够把这个我们平时用的药的这个药物成分留在我们身体当中。第二个呢，对于我们肺脏来讲，它能够固摄住我们肺脏当中所必需的营养物质。
0: 嗯，
1: 然后提升我们肺脏血氧的能力。那你说我们肺泡细胞这种气体交换的能力提高了，是不是咱们在喘气儿的时候就不那么遭罪了？
0: 对，
1: 对吧？而且
0: 是，
1: 而且像你说的，你都三十多年的老慢支了，支气管炎了。我说实话，这个年头太长了、
0: 嗯、
1: 啊！我必须要考虑到，这么长年头的慢性支气管炎，你的炎性因子一定是大量堆积在你的肺脏当中。它会长期的损害我们的这个气管的内壁的，而且慢慢的你的气管内壁会形成增生的，三十年了肯定会有这种情况。
0: 是
1: 啊，所以说你把这后天之本再用上的话，就是咱们这个沉香你用好了，把后天之本提高上来，固摄能力提高上来的话，你会发现慢慢的我们吃的那些药就一点一点减量了，明白了吧？
0: 哦，哎呀，您这么说我才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对啊，所以说这就为啥我建议你把这沉香你可以尝试一下用好
0: 啊、
1: 哦、啊，因为沉香啊它里面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成分叫沉香四醇、
0: 哦、
1: 啊，这个沉香四醇呢它有独特的一个功能、
0: 嗯、
1: 啊，它还可以提升我们体内的单核聚酯细胞的功能，就相当于什么概念啊，相当于是这个沉香四醇呢它可以调节咱们免疫的功能，免疫机能我就不用多说了吧，我们肺部的疾病是吧，很容易就是免疫机能低下的时候很容易高发，当你肺脏的免疫功能提高上来了，我告诉你你就没问题了，要不然免疫力低的话风吹草动准会找上你来啊。
0: 哦，是是是是这样老师。
1: 嗯，
0: 那你看我现在就是这样啊，其实啊我跟你说我的要求也不高
1: 啊，
0: 我呀不说让一下子就让都弄好，我也知道我这都三十多年的老毛病了，
1: 嗯，
0: 就是让我别咳，就不咳不喘，
1: 明白，
0: 能安稳睡个好觉，我这就行。
1: 哎呀，你这点要求你就没问题，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你只要坚持给我用好喽啊，你比你这严重的就是咳嗽的喘的，我在临床见的多得多、
0: 哦、
1: 啊。
0: 哦，
1: 我告诉你，你先给自己用一个礼拜吧啊、
0: 哦，
1: 就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就咳嗽比较严重的。一般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明显的缓解是吧，如果咳嗽比较轻的，我告诉你用上个十天八天的，我告诉你

0: 上你也能得到明显的缓解，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基本没问题啊。不说别的，就是你咳嗽不咳嗽了，喘不喘了，我告诉你舒舒服服的安稳睡个好觉。
1: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
0: 放心吧，因为你用上半年左右的这个高浓度的沉香之后，我告诉你什么叫控制。我说的这种控制是不反复了，不复发的那种控制啊。
1: 我明白。
0: 而且长期使用，像你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心脏方面啊，脾胃方面啊，我告诉你，因为它不是针对我们肺脏使用的药物，它是调理我们所有的五脏六腑后天之本的这种固摄能力的。所以说你把这个沉香用好了的话，其他方面你都会不知不觉的调理上来的啊。
1: 哎呀，那太好了，老师。
0: 嗯，
1: 这下我明白了。
0: 嗯，
1: 哎，所以说我呀特别相信你。
0: 嗯，
1: 我都是老听众了。
0: 明白。
1: 那我今天听你说，明后天就差不多有消息。
0: 差不多。
1: 是吧？
0: 嗯。
1: 哎呀，要那样的话，那我可就等信儿了。
0: 一两天吧，一两天差不多就能有信儿了。到时候呢，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 那好，谢谢老师，那我可就等着了啊。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
0: 好。
1: 谢谢老师，再见。
0: 嗯。用完沉香之后，可能突然间这么几天有这种咳嗽的加重的情况，但是过了这几天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呼吸道、你的肺脏非常的轻松
2: 哦，
0: 因为它把脏东西就排出去
2: 出去了
0: 啊。这是咳，还有喘，是吧？很多人喘是什么呢？一是呼吸道堵塞，气儿不够用导致的喘。
2: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过敏源。
2: 嗯，
0: 啊，比如说闻到点花粉呢，是吧？人就上不来气儿了，休克了，口吐白沫了，是吧？明显的出气比进气多了，是吧？这就是一种严重的缺氧的情况。
2: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咳痰喘，这就是我们很多呼吸系统疾病非常遭罪的三种形式表现在我们自己身上。
2: 嗯，是呢，很多大病它都是慢慢积累形成的，
0: 尤其是呼吸系统疾病。
2: 对
0: 啊，你看十几二十几年的这样的人大有人在。
2: 嗯，
0: 所以说我经常说咱们平时一定要从点点滴滴做起嘛，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的调养我们的肺脏，那我们就不遭罪了。
2: 对呀，
0: 这不比什么都强吗？
2: 嗯，
0: 是吧？而且对于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初期的患者，咱们要是真是有机会把这个后天之本沉香你用上的话，你就不用担心我们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加重的问题了。
2: 嗯，
0: 我告诉你，咱们是有真实案例的。
2: 嗯，
0: 我经常一提到沉香就爱提到迪拜，是吧？
2: 对，
0: 迪拜的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特别少。
2: 是吗？
0: 在全世界范围内啊，他排在倒数几位。
2: 嗯，
0: 呼吸系统疾病特别少。为什么呀？因为我说了，迪拜的人有个习惯，
2: 熏香。
0: 熏香，熏的什么香？
2: 是
0: 沉香。
2: 就是
0: 啊，在迪拜商业界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啊，本身就这个人啊已经是功成名就了呗，但是他从小就有个毛病，就这哮喘。
2: 嗯，
0: 从小就有这哮喘。咱们经常看电视外国的一些节目，是不是经常有些小孩经常拿出喷雾剂喷两下？
2: 对，
0: 确实外国人啊，
2: 很多都有这样，
0: 很多人就有这个毛病。
2: 嗯，
0: 是吧？我说的这个迪拜的这个大人物，哎，他从小就有这个哮喘。这个哮喘从小一直到他多大岁数呢？到45岁的时候就已经这个哮喘就特别严重了。
2: 嗯，
0: 我跟你讲，疾病面前啊，这钱啊还真就不是万能的。
2: 嗯，
0: 啊，我举个例子，你比方说你想肾移植、心脏移植，你再有钱你得有一个合适的肾源和心脏源呢。 对吧，你没有，你这钱也白费呀。对吧？
2: 哎，肯定是这样的。
0: 而且话又说回来了，哮喘它是从小就有这个毛病，是吧？时间长了，慢慢的它的整个的肺脏的功能已经缺失的很严重了。
2: 哦，
0: 后来已经引发肺心病和左心室的心衰的问题了，这已经是形成一个器质性的病变了。
2: 为什么哮喘它就容易引发肺心病和心衰呢？
0: 哮喘是啥呢？就说白了，我们气管里、肺子里一直有这个过敏源。
2: 嗯，
0: 有炎症。
2: 嗯，
0: 你没排出去，你清除不干净，结果就导致反复的刺激啊，不断的反复的发作。
2: 嗯，
0: 那总犯病的话，我们肺功能是不是就缺失了？
2: 对，
0: 那肺功能一旦不全了的话，我们的氧气是不是就不够用了？
2: 对，
0: 而我刚才说了，心脏是输布氧气的最重要的一个器官。
2: 嗯，
0: 那我们的氧气不够了，心脏是不是就不停的得多跳几下？
2: 对，
0: 就得跳的频一点，才能够保证我们全身上下氧气的供应嘛。
2: 嗯，
0: 那所以说，这就相当于咱们家里的汽车一样，你天天给它加劣质的汽油，你这发动机慢慢就坏掉了。
2: 嗯，
0: 是不是？
2: 肯定不行啊，总这样的话。

0: 好车也报废了呀。
1: 对，然后呢，这个大人物后来你知道靠什么调理过来的吗？
0: 沉香吗？
1: 就是沉香，就这沉香啊，解决了他困扰多年的问题。
0: 他用的到底怎么样？
1: 其实现在本身他这个病他就不在心脏上，
0: 嗯，
1: 他是在肺脏上，所以说当时因为他有这个熏香的习惯嘛，只不过他这个沉香啊，他一直没有做口服，
0: 嗯，
1: 我们说了，我说你必须得口服了，因为你这已经有器质性病变了，
0: 嗯，
1: 光是这种熏香已经这个作用太小了，劲儿不够了，
0: 因为他从小就是一个病嘛，病重，
1: 对，所以说呢，他就得是通过口服了。我说了，这个沉香当中有沉香四醇嘛，通过口服之后就发挥巨大的作用了。
0: 嗯，
1: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他这种情况，体内缺氧的情况，嘴唇青紫的情况，慢慢的恢复到正常了。
0: 嗯，
1: 什么意思？就是他的血氧的浓度就上来了。
0: 上来了
1: 啊，这个都不用说，因为我们有经验嘛，通过他的脸色，他的嘴唇的颜色就能够辨别出来。
0: 嗯，
1: 是吧？然后他就发现了自己哮喘发作的频率越来越少。
0: 嗯，
1: 他原来的血红蛋白、血氧运输的能力和转换率都在明显的提升。原来氧气从肺部到心脏，需要4分钟的时间，现在用3个月之后，沉香粉的口服只需要38秒就能够完成气体交换了。
0: 从4分钟提升到38秒。
1: 对，而且他在使用1年左右的时候，不仅血氧的能力明显的提升，
0: 嗯，
1: 他的肺活量也从原来的1800多提升到了3000多。
0: 这是什么概念？
1: 1800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健康的成年的女性正常的肺活量还得达到2500呢。
0: 嗯，
1: 他1800多已经非常非常的低了，是吧？就当时他没有女同志的这个肺活量大呢。
0: 嗯，
1: 但是调整了1年多的这个沉香粉的口服之后达到3000了。
0: 嗯，
1: 3000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个50岁左右的壮年的肺活量了。我告诉你，沉香啊，最适宜的生长环境是海拔100米到600米之间。
0: 哦，
1: 它喜阳怕涝，而海南呢，无论是自然条件还是气候，都是最佳的。
0: 嗯，
1: 而且它是野生的，啊，不是人工种植的，是吧？这种沉香是吧？海南现在有。
0: 昨天老师您还说帮我们联系一批呢，联系的怎么样？
1: 我说实话啊，确实能够有这个机会帮助大家伙截留下来一批，但这个数量不会太多。
0: 嗯，
1: 啊，
0: 那数量少到底能有多少呢？
1: 这个份额具体还没有完全定下来。
0: 嗯，
1: 是吧？我只能告诉你，静石，这么好的沉香，太多人惦记它了。
0: 嗯，
1: 所以说肯定是不会多的，这个毋庸置疑嘛。
0: 嗯，
1: 具体的数量，我下了节目之后呢，还要跟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人员啊去碰一下这个事儿。但是虽然说数量不明确，但是有一点我可以明确的，那就是这批沉香我能争取到多少，可能也就这么多了。
0: 所以说想要得到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那具体的情况会是怎么样的，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 栏目服务热线

0: 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你好，是梁老师吧？
1: 哎，对，是我。你好，这位朋友啊。
2: 啊，梁老师，你好。呀，可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
1: 哦。
2: 我呀，我想要报名，我就想要那个沉香。
1: 是吧？哦。
2: 哎，我听您讲完那个沉香，我真是想用，因为我觉得吧，这个它对我来说，我一听太合适，适合我了。
1: 哦。
2: 哎，就是多少钱我也想用一点试一试。
1: 试一试是吧？你这样，
2: 对，
1: 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不着急。你身体什么情况啊？咱们想试一试，跟我说说。
2: 哦，老师，我可是老朋友啊。
1: 啊。
2: 我姓张，今年65岁了。
1: 嗯。
2: 首先，先说我这个心脏不好。
1: 哦。
2: 气管也不好，还有老胃病。
1: 哎呦。
2: 还总便秘呢。
1: 嗯。
2: 您发那个美国进口的那个辅酶 Q10 啊，还有益生菌啊，哎，这些我都在用着呢。
1: 啊，就是每粒260毫克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2: 对。
1: 还有元代的益生菌也是进口的，都在用呢，是吧？
2: 嗯、
1: 那用的怎么样啊？现在？
2: 我跟您说，我以前是怎么回事？就是说我这人吧，可能也心眼小啊。
1: 嗯。
2: 有的时候爱生气啊，什么就不生气的时候他也心慌气短。
1: 哦哦，
2: 那时候你看现在用上辅酶 Q10 以后，哎，就比以前好多了。
1: 好。嗯，
2: 不是，我还总便秘嘛，有时候一般4-5天才能去一趟厕所。
1: 嗯嗯，
2: 自从用上益生菌以后哈，基本上也就是一天，最多的时候2天就能排一次大便了，
1: 那基本正常了。嗯，
2: 对，
1: 嗯，
2: 所以说要不我说我挺满足的。
1: 嗯，
2: 但是吧，我还有什么呀？30多年的慢性支气管炎
1: 啊，哦，
2: 你看我这一要是就使劲就咳的时候啊，
1: 嗯，
2: 呀，这胸脯这个肺都难受，因为你看这些年也那个叫什么右美沙芬，
1: 嗯，
2: 什么布地奈的，
1: 嗯。
2: 安插碱，
1: 还有，嗯，
2: 还有什么补肺丸儿？有，能想起名字来都吃过，
1: 都用过了，嗯，
2: 对，也花了不少钱，但是怎么，就是好好饭饭，尤其什么一到换季的时候，就开始咳嗽了，
1: 嗯，
2: 一咳嗽上来那劲儿啊，这个肺都像要咳出来那种感觉一样，
1: 明白？
2: 呀，一宿一宿的咳哈，整的这不老伴儿也。他觉也睡不好了，现在你说也不能我一个人闹病，弄得他别再病倒了，我俩就得什么，一个睡南屋，一个睡北屋。
1: 哦，
2: 就你别在一个屋睡了，不然的话你说
1: 也影响老伴的休息是吧？
2: 对呀。
1: 嗯 嗯, 嗯，
2: 关键是什么呀？我上不来气儿。
1: 嗯，
2: 一咳的时候，这么多年啊，这么跟您说吧，我都没有停的，像人家这躺在那儿床上好好睡觉，就没有那时候。
1: 哎，嗯，
2: 一直都是什么把那枕头支的高点儿的，靠着那枕头那样
1: 啊，
2: 因为一躺下吧，你平躺就上不来气儿
1: 啊。
2: 再一个什么还爱感冒
1: 啊。
2: 老师，那你说我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我也不明白。
1: 哎呀，怎么回事啊？我告诉你啊，我首先我得跟你说什么呢，这个沉香特别适合你。
2: 是。
1: 哎，为什么啊？因为这个沉香是，就是你用完它之后补你的后天之本，提高我们固摄的能力。这个固摄的能力，首先第一个，它能够把这个我们平时用的药的这个药物成分留在我们身体当中。第二个呢，对于我们肺脏来讲，它能够固摄住我们肺脏当中所必需的营养物质。
2: 嗯。
1: 然后提升我们肺脏血氧的能力。那你说我们肺泡细胞这种气体交换的能力提高了，是不是咱们在喘气儿的时候就不那么遭罪了？
2: 对，
1: 对吧？而且
2: 是，
1: 而且像你说的，你都30多年的老慢支了，支气管炎了。我说实话，这个年头太长了，
2: 嗯，
1: 啊，我必须要考虑到这么长年头的慢性支气管炎，你的炎性因子一定是大量堆积在你的肺脏当中。它会长期的损害我们的这个气管的内壁的，而且慢慢的你的气管内壁会形成增生的，30年了肯定会有这种情况。
2: 是
1: 啊，所以说 你把这后天之本再用上的话，就是咱们这个沉香你用好了，把后天之本提高上来，固摄能力提高上来的话，你会发现慢慢的我们吃的那些药就一点一点减量了，明白了吧？
2: 哦，哎呀，您这么说我才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对啊，所以说这就为啥我建议你把这沉香你可以尝试一下用好了、
2: 哦、
1: 啊，因为沉香啊它里面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成分叫沉香四醇、
2: 哦、
1: 啊，这个沉香四醇呢它有独特的一个功能、
2: 嗯、
1: 啊，它还可以提升我们体内的单核聚酯细胞的功能，就相当于什么概念啊，相当于是这个沉香四醇呢它可以调节咱们免疫的功能，免疫机能我就不用多说了吧、
2: 嗯、
1: 我们肺部的疾病是吧，很容易就是免疫机能低下的时候很容易高发，当你肺脏的免疫功能提高上来了，我告诉你你就没问题了，要不然免疫力低的话、
2: 哦、
1: 风吹草动准会找上你来啊。
2: 哦，是是是是这样老师。
1: 嗯，
2: 那你看我现在就是这样啊，其实啊我跟你说我的要求也不高
1: 啊，
2: 我呀不说让一下子就让都弄好，我也知道我这都30多年的老毛病了，
1: 嗯
2: 嗯，就是让我别咳，就不咳不喘，
1: 明白，
2: 安稳睡个好觉，我这就行。
1: 哎呀，你这就这点要求你就没问题，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你只要坚持给我用好了啊，你比你这严重的就是这咳嗽的喘的，我在临床见的多得多、
2: 哦、
1: 啊、
2: 哦、
1: 我告诉你你先给自己用一个礼拜吧啊、
2: 哦、
1: 就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就咳嗽比较严重的，一般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明显的缓解是吧、
2: 嗯嗯、
1: 如果咳嗽比较轻的，我告诉你用上个10天8天的，我告诉你也能得到明显的缓解、
2: 哦、
1: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基本没问题、
2: 哦、
1: 啊，不说别的、
2: 哦、
1: 就是你咳嗽不咳嗽了，喘不喘了，我告诉你舒舒服服的、
2: 嗯、
1: 安稳睡个好觉，
2: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所以说你把这个沉香用好了的话，其他方面你都会不知不觉的调理上来的啊。
2: 哦，哎呀那太好了老师，
1: 嗯，
2: 这下我明白了，
1: 嗯
2: 嗯，所以说我呀特别相信你、
1: 嗯、
2: 我都是老听众了，
1: 明白，
2: 那我今天听你说明后天就差不多有消息，
1: 差不多
2: 是、
1: 嗯、
2: 是吧，
1: 嗯
2: 嗯，哎呀要那样的话那我可就等信儿了啊，
1: 嗯，一两天吧，一两天差不多就能有信儿了、
2: 嗯、
1: 到时候呢、
2: 哦、
1: 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2: 那好，谢谢
1: 好，
2: 谢谢老师、
1: 嗯、
2: 那我可就等着了啊，
1: 哎，聊到这儿啊、
2: 嗯、
1: 再见、
2: 哎、好，
1: 嗯好，
2: 谢谢老师，再见，
1: 嗯，
0: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不仅价格优惠，还能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0: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特别通知，特别通知，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病患，多个部门联合长春益寿厂家共同发起的大型活动，活动期间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重症患者都有机会免费获得鹿角帽粉。鹿角帽粉通过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帽独特提取，含净化血液、胆氨酸、谷氨酸、苏氨酸三大药物成分，保心护脑。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国药长寿益寿10盒，再享受只花1.5元。

0: 毛钱的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鹿角帽粉两大盒，一次性购买国药长春益寿20盒，在享受只花1.5元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4950元鹿角帽粉5大盒。特别提示，由于本次赠送的鹿角帽粉工艺复杂，全国供应仅限本次活动，本次活动只赠送10000盒，望互相转告，莫失良机。鹿角帽，这一源自自然界的珍贵物品，因其独特的药用价值，自古以来便在中医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象征着尊贵与祥瑞，更蕴含着丰富的药用价值。鹿角帽是梅花鹿或马鹿在采绒后头上留下的平台状角盘，经过一定时间逐渐骨化，并在换角时自然脱落下来的角。由于每年只能采集一次，且采集过程复杂，需要经过清洗、晾晒等一系列工序，因此鹿角帽的产量相对较少，其珍贵性、稀缺性经过现代医学研究证实。鹿角帽粉中含的血液3大剂客苏氨酸、蛋氨酸、谷氨酸，可以分别针对人体3大血管通道进行打通修复。鹿角帽粉作为新时代的健康产品来讲，它是一款高科技生物药品。本次活动当中，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慢病，特别为大家带来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帽粉，希望大家把握机会。
1: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6900-337，400-6900-337。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清波老师。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和各位啊聊聊健康，讲一讲一体多病的防治啊，就是讲一讲啊慢性病基础病的防治知识啊，提高呢咱们公众的健康意识啊，真正的让大家做到有病早治，无病先防，防治结合。每一个人呢都有这个健康的身体啊，都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我呢不多讲了啊，言归正传。昨天呢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帽粉啊，准备要免费送给大家这个消息一经播出之后，我呀就连续的接到了10几个电话，既不是患者打的预定电话，也不是患者打的这个感谢电话，更不是物流中心的配送电话，那是什么呢？而是10几家心脑专科医院的同行打来的指责还有埋怨的电话。
1: 那这么一项利国利民的活动，为什么他们要埋怨您呢，李老师？
3: 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这一次啊，

0: 我没有把长白山鹿角冒粉留给他们的医院，听懂了吗？而我是把我手里边所有的能够拿出来的这个宝鹿角冒粉全部都免费的送给了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需要的家人啊。北京啊一家心脏专科医院的主任医师，他呢也是我的师兄啊，他叫刘震。我这个师兄啊说了一句话啊，他说金波啊，住在医院里的这些看病的患者，他们也需要你这个新成果鹿角冒粉，为什么就不留给他们一些呢？哎呀，这句话呢好像一座大山一样啊，压得我这心里边是沉甸甸的啊。我当初啊研制这个鹿角冒粉的时候，其实呢就一个目的，一定呢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打通呢堵塞的大血管、微循环还有脑神经。因为呢我不想看到啊以传统医学的开胸、搭桥和开颅手术，哎，就是说更何况像支架搭桥，它呢只是这个临时的扩张了血管，或者是给你架起了一个临时的通道而已。脑中风后遗症之后，我们的脑神经通道的堵塞会有很大的几率造成偏瘫、失语、半身不遂，甚至植物人呐。因为这个药物啊穿不过这个血脑屏障，打不通脑神经。我告诉各位，这是以往医学界最无助、最束手无策的。正因为如此，我呢才全心全意地研发了鹿角冒粉，采用长白山5年以上的野生梅花鹿鹿角冒粉入药，从中提取苏氨酸啊，能干什么？能够溶酸抗凝，专门打通啊脑神经通道。提取丝氨酸干什么？专门打通微循环呐。那谷氨酸呢？谷氨酸是专门打通啊大血管的。
1: 是啊，这么好的产品每一家医院都需要啊，所以啊我也特别理解您的苦心，就像您在百忙之中做客直播间为我们传递健康知识是一样的。
0: 哎呀，你要这么说的话呀，你可太高看我了，我也是个普通人，只不过我所学的呢，我知道的，我接触的要比老百姓多一点啊。那么这些呢都是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应该做的啊。我们说呀，哪儿的患者都不容易，但是呢现实就摆在这儿，鹿角冒本身就很稀缺，加上它的提纯工艺太难了啊。而且特别是鹿角冒这种东西啊，每一只鹿角上面只存在，听好啊，存在60克的鹿角冒啊。所以呢我们要在60克鹿角冒当中啊提取谷氨酸、蛋氨酸、苏氨酸三大打通生命通道的剑客，那更是难上加难啊。我们采用的是国际上先进的纳米技术，把药物的分子直径浓缩到了只有10纳米的精微物质。那么可以说种种的条件限制之下，听好了，到目前我手里只有将近吧10000盒的数量，咱们就算10000盒。这个数量啊相对于全国那么多患有心脑糖三高症的老慢病患者来讲，对于家人朋友们来说真的就是杯水车薪吧啊。但是呢我也有我的想法，我的想法是什么呢？能救一个算一个，实话实说。
1: 李老师，我为您点赞，您呢是时时刻刻的想着患者，以患者为中心。那李老师，我也想了解一下关于鹿角冒粉，那我们有没有在临床上的病例呢？
0: 当然有啊，鹿角冒粉的临床实验当中啊，我记得国内第一个临床实验的患者啊，他叫李秀兰，是一位86岁的老糖友啊。他得这个糖尿病啊13年了，开始的时候啊眼睛总是模糊，他就以为啊上了岁数老花眼也算正常，没当回事儿，到药房啊买点眼药水，结果耽误了病情，最后啊几乎哪怕面对面连对方的轮廓都看不清了。到医院一检查，双眼白内障、视网膜脱落啊，大夫啊给他检查眼底的时候，眼底都是血色呀，眼底的

0: 视神经严重萎缩，就把这个手给他放在眼前，我告诉您啊，他根本都分不清五个指头啊。他就问大夫，他说我的眼睛还能不能保住啊？大夫就跟他讲啊，只能做激光，但是啊，年纪都这么大了，你做了激光的效果也不好说。哎呀，可能的结果是啊，做和不做都差不多。你说这句话等于什么呀？等于给李秀兰的双眼判了死刑啊！我在推广鹿角冒粉临床的时候，老人都没什么反应，知道吗？啊，什么意思？就是他也不激动，他也不兴奋，因为什么？因为在他心里，他认为就没救了。医院把眼睛都判死刑了啊！后来我又给他检查了一遍他的眼睛，他就说：“他说左眼的问题太严重了。”保住的可能性不太大，但是右眼还有希望。听完这句话，他都不敢相信啊！没有一个医生说他的眼睛还有希望。当时啊，他就一个劲儿的讲，他说呀，能治好我一只眼睛，我就知足了。于是啊，这位老姐姐就成了第七位眼病临床的实验者啊。到了第二周呢，他的老伴儿就跑到我的办公室，一边跑一边喊呢：“李大夫，啊，要知道眼病的治疗是最难的，为什么？因为眼底的微循环太细了，如果不是鹿角冒粉提取的蛋氨酸打通了微循环，更何况是治眼病啊，对不对？中医讲什么呀？目受血而能视。”眼底的微循环打通了，那么这个血氧就能够快速的到达眼部，到达眼底。所以呢，第一个感受呢，就是眼睛啊不干涩了，不疲劳了。我又让他把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综合使用。那么3个月之后，啊，老人呢已经被判无药可治的左眼视力啊有所提升。
1: 两大科技强强联合，一个打通生命通道，一个救活细胞。
0: 没错，两大科技的联合。说到这儿啊，哎，让我又想起一位患者，天津的76岁，患者叫周山，在鹿角冒粉加上国药长春益寿临床治疗之后，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大概20多天左右吧，家属就给我送了一封信。哎呀，这个字迹啊，写的是歪歪扭扭的啊，而且还有一些字啊，这个重叠在一块儿了，知道吗？哎，一张信纸大家知道多大啊？他就写了6个大字，写了是“我谢谢您”。当我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啊，我第一个反应啊，我就实话啊，我没有一点笑话他的意思。第二个反应就是我怎么讲呢？就是24天之前，他还是一个突发了3次脑中风、昏迷不醒的患者。当时大夫要给他做开颅手术，这个家属啊说什么也不同意啊，说老人都这么大的岁数了，几乎啊哎下不了手术台儿。但是问题是这样啊，啊，你不手术，他颅内这个血管打不通，很有可能呢就永远的醒不过来，或者说啊，就在这个睡觉当中，可能啊随时随地都会死去啊。那么当时啊，我这个唯一的想法是什么呢？毕竟是一个生命啊，但凡有一丝希望啊，我们绝对不能放弃。所以我力排众议，就给他用了保命法宝鹿角冒粉还有长春益寿来保守进行治疗。给我送信的是他老伴儿啊，当时他老伴儿握着我的手啊，一直掉眼泪啊，他说呀，我看见希望了啊。他呀是一边哭一边不停地跟我说感谢，一个劲儿地给我鞠躬。要知道脑中风后遗症的恢复是越快越好，越早越好，你拖得越久，脑神经通路就堵得越久，那脑细胞死亡的就越多，恢复的也就越慢。而且每堵一分钟就有160万个脑神经细胞死亡，140亿个神经突会被破坏，12公里的神经纤维会死亡啊。

0: 所以必须要干什么？争分夺秒去打通，能快一分是一分。24小时对血管进行抢修式的打通。鹿角冒粉毒含有的谷氨酸、蛋氨酸、苏氨酸，那么这就需要长春益寿当中所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来修复。啊，生物肽呀，它就是细胞的加油站。另一个呢，就是细胞受损，对吧？你比如说，所有心脏病的病根儿是什么呀？就是心肌细胞受损了。你心脏有10万个心肌细胞天天干活，是吧？哎，你这个肽类物质就会逐渐的消耗啊，越来越少啊。原来心肌细胞有10万个，现在连5万个都不到了，少了将近一半的人干活。你想这个时候啊，你去想这个心脏是不是就会出现代偿？所以呢，无论治疗哪种心脏病，就得从心肌细胞着手，你就得这么治，补充长春生物肽。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不让他走到心衰这一步，也不让他梗，也不让他出现骤停啊。那么这就是什么呀？针对于各种心脏病的治疗。脑病的根源是什么？就是脑细胞受损呐，而且要特别注意，脑细胞和心肌细胞是同样的珍贵，死一个少一个啊！没有受损之前，脑细胞就像那珍珠一样啊，光滑饱满呐，那像新鲜的龙眼一样啊，知道吗？像桂圆一样啊，但是一旦受损了啊，就像干的桂圆，外皮干瘪抽巴了。脑细胞坏死了，神经传导的信号就中断了，所以说啊，就会出现什么不会说话、半身不遂、不能走路、大小便失禁、吞咽困难呢？对不对？那么还有糖尿病患者啊，你看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齐上阵啊，那血糖还是控制的不好啊，而且并发症同样会出现，而且越来越多，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啊，这个胰岛细胞受损了，胰岛素分泌不足了，胰岛不能自己分泌胰岛素了啊，就好比啊，你不能自己挣钱，你得借钱花，明白吗？啊，就像打胰岛素啊，结果是怎么呢？啊，越借钱花啊，你这个就越懒，对吧？反而一点活也干不了了啊，你借钱花就这个结果，对吧？越借越懒啊，一点活也不干了。你就光指望借钱花了，结果最后这个胰腺呢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就丧失了啊，所以说这个降糖药啊，哎，吃着吃着怎么就有了抗药性？胰岛素是打着打着啊就要加量啊，最后连加量都不好使，就是这么个道理。那么要想治疗这些病，怎么治？啊，我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从根源上入手啊，朋友们，真的，细胞健康才健康。那么问题来了，说这个细胞怎么能健康啊？血液怎么能干净啊？我告诉大家，靠生物肽。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长春益寿当中的长寿生物肽，啊，这是一个活的物质啊，它是有生命的。长春益寿从鬼参、红参、黄参、黑枸杞啊、枸杞等等22种珍贵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出的含有不同物质啊、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肽。我告诉你们啊，你像这个长春益寿含有的这些生物肽当中，生长生物肽就是非常的珍贵，知道吗？就是一种这个生命的能量素，它和我们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再生需要的物质完全吻合，所以说它能够让我们人体的这个细胞啊、这个血管啊、肌肉啊、骨骼呀、黏膜呀、皮肤啊等等啊，哎，就是这个这么说吧，一切有形和无形之物都得到快速的再生。我讲到这儿，你们记住了啊，朋友们，这就是长春益寿修复力量啊！我跟各位讲这句话，你们一定要记住。而在当下这个季节。

0: 呢？我们如果说啊，及时的用上鹿角冒粉这三大剑客，打通大血管、微循环，还有脑神经，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三个方面。啊，就是你现在及时用上这个鹿角冒粉的话啊，每天呢都打通一点点，很重要啊，啊，所以说啊，我们要及时的用上，尽早的用上。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提醒大家伙，明天凡是报上名的这些朋友，就可以拿到我送给大家的鹿角冒粉。啊，我讲到这儿，很多朋友听了之后心里就有底儿了，是不是？那咱们话说回来了，还没有报上名的呢，大家务必要抓紧时间，啊，一定要抓住机会。昨天一天的时间啊，我介绍一下这个鹿角冒粉，一半的数量啊，哎，基本的就全部的都预定出去了。我希望呢，能够让更多的人远离心梗、脑梗、中风、偏瘫，能把这带回家，咱们用上，是不是？这是我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啊！我希望更多的人，哎，能够远离这个各种啊心脑血管疾病，远离这个中风偏瘫这样的后果啊！当然呢，鹿角冒粉的数量就这么多啊！我再说一下，全国只有1万盒，谁先抢到，明白吗？那么所以说，我们要珍惜这个机会，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说您打电话打晚了，可能就抢不到这个鹿角冒粉了，李老师，我就给大家说这么多，是不是？一定要抓住机会。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好，咱们稍事休息啊，然后呢接听热线电话。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为了更好的帮助广大病患，多个部门联合长春益寿厂家共同发起的大型活动，活动期间，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重症患者都有机会免费获得鹿角冒粉。鹿角冒粉，通过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冒独特提取，含净化血液、蛋氨酸、谷氨酸、苏氨酸三大药物成分。保心护脑，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国药长寿益寿10盒，在享受只花1块5毛钱的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鹿角冒粉2大盒；一次性购买国药长春益寿20盒，在享受只花1块5毛钱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4950元。鹿角冒粉5大盒。特别提示，由于本次赠送的鹿角冒粉工艺复杂，全国供应仅限本次活动，本次活动只赠送1万盒，望互相转告，莫失良机。鹿角冒，这一源自自然界的珍贵物品，因其独特的药用价值，自古以来便在中医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象征着尊贵与祥瑞，更蕴含着丰富的药用价值。鹿角冒是梅花鹿或马鹿在采绒后头上留下的平台状角盘，经过一定时间逐渐骨化，并在换角时自然脱落下来的角。由于每年只能采集一次，且采集过程复杂，需要经过清洗、晾晒等一系列工序，因此鹿角冒的产量相对较少，其珍贵性、稀缺性经过现代医学研究证实。鹿角冒粉中含的血液三大剑客苏氨酸、蛋氨酸、谷氨酸，可以分别针对人体三大血管通道进行打通、修复。鹿角冒粉作为新时代的健康产品来讲，它是一款高科技生物药品。本次活动当中，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慢病，特别为大家带来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冒粉，希望大家把握机会。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 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

0: 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1: 400-6900-337，400-6900-337。
0: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是李老师吧？
2: 没错，是我呀，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呀？
3: 哎呀，李老师您辛苦了啊，我终于轮到我跟你说话了，您这个电话真的太不好打了。
2: 这电话呀太热了，不好打。你也排了很长时间是吧？啊，
3: 可不是嘛，李老师啊，听说咱们现在免费送这，哎呦，把我给急的呀！昨天我就打了一天的电话都没打进来，我老伴儿也急，说你们只送10000盒，让我赶紧打。今天这不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就想问问李老师，现在报名还免费送不？
2: 嗯，我也听出来了，你呀也很着急。确实呢，这个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啊就公布了我们的活动。哎呀，场外电话呀都打爆了，很多人打进电话来就说呀，你们这个电话太不好打了，很多人呢都着急要订2份3份的，哎呀，这个报名啊申请非常踊跃，有的朋友啊还是给全家订的，就怕这个名额没有了，有的朋友说话呀秃噜反账的，语无伦次都，那么在这儿呢，我跟大家伙说一下。大家不用担心，现在呢还是有机会，还能报名，这次我给大家争取来的这个打通心脑通路的活动，目的就是让更多的患者能够既省钱，能够重新的找回健康生活的信心。所以呢，如果大家打电话的时候遇到电话占线，这个情况都是很正常的，大家一定要耐心，耐着性子多打几遍。好不好？你这样，你说说你是什么情况？
3: 是这么回事，李老师，这不是我听到大家伙服用这个长春益寿，现在又有活动了，我也着急了，我想给我老伴儿用上，尤其是咱们现在那个药才1.5块，当时说实话啊，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呢，我又仔细听了一下节目啊，真的是1.5块。你说原来我老伴儿吧，他1盒药都得10多块钱呢。这个价格咱也能用得起，所以我就想着急的给老伴用上。
2: 哦，你老伴身体不好，你们是哪里的朋友啊？告诉我。
3: 我们是在南京的啊。
2: 嗯。
3: 我老伴他是脑梗都4年了。
2: 嗯。
3: 当时去医院的时候有点晚了。
2: 嗯。
3: 这不后来就留下后遗症了吗？
2: 嗯。
3: 首先说话不清楚。
2: 嗯。
3: 另外这个手脚还麻还木还木。
2: 嗯，
3: 什么时候摸他这个手脚都是冰凉冰凉的。
2: 哦，
3: 左边的身子吧没啥知觉，用手掐他都不知道疼。
2: 不知道疼，
3: 哎，说句实话，这4年了啊，他这吃喝拉撒都是我一个人照顾，把我累得也够呛。
2: 我知道，我理解，你不容易，他也不容易啊，他遭罪呀，你照顾伺候他更难。你说这些苦啊，一般人可能不了解，但是我经常伙跟大家伙接触，我太知道照顾一个偏瘫病人是什么感觉了。白天累得够呛，他晚上还不让你好好睡觉，是不是这样啊？
3: 哎，就是这样。你说不止这些啊，他还有这个胃病，晚上稍微多吃一点儿就不能平躺了，这个前列腺也不好，主要是憋不住尿。最近这个尿频就更严重了。你说以前晚上吧，能有个3-4次，现在一个晚上就得7-8次。你说我这个年龄，说实话也不小了，天天照顾他特别容易累啊。
2: 嗯。
3: 没办法，我就给他带上个尿不湿。刚开始他还嫌难受，不配合。李老师，你说我这也没办法啊。他白天晚上这么折腾，我都怕我再照顾他一段时间我也倒下了。
2: 对呀，有的真是这样啊，这个中风偏瘫的患者还没走呢，照顾他的人一下子倒下了。那你想一想，你们老两口啊，他已经倒下了，要是你再累倒下，子女怎么办？回家这一看，二老

0: 我这实话实说，但是说心里话，就你老伴儿现在这个情况不太乐观呢。他如果按常规方法啊，一般脑梗、脑血栓3年之内的复发率是50%，5年之内的复发率是95%，他就再过1年啊，那100个人，我告诉你啊，95个都犯病啊，95%的这个复发率啊，他要再犯一次呢，要么就是植物人，就只有一口气在那儿吊着。要么这人呢，直接就走了，啊，你说这个家不就散了吗？但是呢，常规的方法呀，哎，我告诉你啊，说什么扩血管啊、康复啊、理疗啊，还有什么活血通脉的药啊，啊，生物肽疗法呢，作为国际前沿生物制剂，就这个方法而言，它这里边含有啊，这个你像静血、溶栓通脉的10几种生物肽。就能够快速的乳化分解咱们体内多余的，你像什么胆固醇呐、脂质斑块、血栓呐这些垃圾，能够净化血液啊，能够呢这个除锈血栓，就是陈旧性的血栓，化糖降脂啊，就像给你安装了一台天然的吸血机一样，24小时随时随地给你净化血液，
1: 哎，
0: 这
1: 对。
0: 是其一。其实心脑细胞最娇气，咱们脑细胞如果说缺血缺氧持续5分钟的话啊，你听好啊，那么咱们说这个190万个细胞就会死亡啊，听好啊，190万呢就死亡了，这细胞可怕不可怕？但
1: 可
0: 是它
1: 怕。
0: 死亡或者是受损了，谁能修复它？糖醇异兽所含有的脑神经生物肽、脑蛋白生物肽、脑神经元生物肽被称为神经三大要素，它们能够修复断裂的脑神经，使神经突出、神经元重新连接、重新的形成一个网。再加上啊，这次送给大家的是生物制剂鹿角冒粉，这里边有啊蛋氨酸、丝氨酸、谷氨酸啊，它能够穿透啊血眼屏障、血脑屏障，与这个长春益寿强强联合。我告诉你，这位朋友，这次机会呀、啊、是非常的难得啊。
1: 哎，太好了，李老师，只要我们能用啊，那您赶紧给我们订上呗。我听说是订购10盒长春益寿就能免费得到2大盒的鹿角冒粉，订20盒长春益寿就能得到5大盒。你看我这些年照顾老伴儿吧，有的时候这心口这块也发紧，晚上也睡不好觉。这现在报名还是1块5的话。那就帮我们订2份，买20盒送5大盒这个活动吧。
0: 现在这个生物肽疗法呀，国药长春益寿还是1块5一克，1块5毛钱一克。但是呢，我没有办法啊，报名在我这报不了名，就是您赶快打咱们场外电话去报名啊。昨天预约报名的第一天呢，这个名额就已经啊减少了一大半了。现在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所以啊，你还是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好吧？
1: 哎，好，那谢谢李老师了，我不跟你多说了，那我就赶紧报名去了啊。
0: 好，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

0: 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1: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3: 是李老师吗？
2: 没错，您好，您有什么问题啊？
3: 哎呀，好，你好，李老师，终于跟你通上话了。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有两件事想麻烦麻烦你啊。
2: 不客气，有话直说。
3: 你看第一件事吧，就是看看我，让你看看我这个病能不能用这个长春益寿。再一个吧，第二个就是，如果像我这个情况能用的话，是不是一块五毛钱也能买到？那现在我要是报名的话，我们石家庄这边是不是也送那个？
2: 没错啊，我告诉你，现在由我发起的这个打通心脑通路大型的活动即将在全国正式启动啊。那么今天大家就可以报名了。活动期间听好了，订购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啊，不仅可以享受1.5块的国内推广价格，而且还可以获得的生物制剂就是鹿角帽粉。那么这一次免费送给大家，咱是分文不取啊，就这个鹿角帽粉啊，数量非常有限啊，鹿角帽粉一共只有10,000盒，昨天报名就已经抢去了一大半啊，我告诉你，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那你跟我说说你多大年纪了，主要得了什么病啊？
3: 我今年我60岁了，现在我主要这个情况吧，就是这个有股骨头坏死啊。这前几年的时候，这不是出门的时候吧，骑着摩托车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哎呀，这都好几年的时间了。哎呀，你看刚摔着那时候吧，反正就感觉哎呀一瘸一拐的，就没怎么当回事儿。后来这个情况严重厉害了，后期医院一检查说是什么骨头坏死，可能跟那次摔着那次有关系吧。后来这疼的哇厉害了，就得拄着双拐走路了。
2: 哦，拄拐了。
3: 这一年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厉害。这现在走路都走不了了，出门都出不去了。
2: 哦。
3: 这实在说实话现在没办法。
2: 哦。
3: 这现在吧，在家里边吧可遭罪了，就在家里边一点一点的挪。
2: 嗯。
3: 哎呀，你像我现在家里边要是没人的话，要是有人上家来敲门的话，你看我这屋里边离我门口也就几米远，我磨磨蹭蹭的，我爬个10来分钟20来分钟才能到门口那儿。
2: 哦，这么严重了，你看看啊，那你现在这个肌肉什么的萎缩没有啊？
3: 萎缩了，你像我这个屁股上、大腿上，这个大腿根这个那的肉吧，都有些萎缩了。
2: 那你这还挺严重的啊。
3: 就是啊，这现在吧，这身上一点劲儿也没有。
2: 哦。
3: 这出门要上下个楼啊，都得让别人背我上下楼。
2: 嗯。
3: 哎呀，这说实话，这大小医院也去了。哎呀，说我这个情况要是治啊，就得换这个股骨头了。但是我一打听，要做这个股骨头置换手术的话，得花10来万，我也做不起啊，而且还说，这做了这个股骨头置换的话，它也不是终身的，哎呀，换完以后过上几年还得换，还有复发。
2: 没错，手术是什么啊？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啊，就是它是救急的，手术一般都救急的，你像这个急性心梗没招了。啊，给你支架，你不支架这命就没有了，那你不做不行。你像这个股骨头置换手术一般呢，我告诉你啊，能挺的短的也就是3到5年啊，我告诉你多的也就是5到8年，怎么的你还得接着再换个新的，有的换完了效果也不好，有什么排斥反应，那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啊？
3: 再一个吧，我这个身上免疫力也不好
2: 哦，
3: 经常感冒。反正基本上有个半个来月就得感冒一次吧。哎呀，不是咳嗽不好，就是一直流鼻涕。哎呀，再一个就是这个我这个心脏这方面也不好
2: 哦，
3: 就是说是什么还有心律不齐。
2: 哎呦，
3: 脑脖
2: 哦，
3: 有时候吧，就感觉这个心脏难受的呀，就好像这个心里边着了草似的那么难受。
2: 嗯。
3: 这胸口憋得慌，胸闷。
2: 嗯。
3: 平时吧，这气儿也不够用。
2: 嗯。
3: 你说我岁数来说也不大呢，才60，这病吧都折磨了我7-8年的时间了。
2: 嗯。
3: 哎呀，我听着长春医生说是这个药是最新的细胞治疗手段。
2: 对。
3: 就能治好多大病重病。我呀，我说实话，我现在吧，我也是没办法，我才找到你来了。
2: 嗯。
3: 像我这个情况，你帮我看看能不能治啊？
2: 没问题的啊。生物肽疗法呀，国药长春益寿生物制剂啊。我告诉你，对于像您这样的一体多病啊、慢病啊这样的患者，特别像你这两个病啊，我告诉你都是重病大病。我告诉您啊，就你这个情况啊，你一天都不能拖，那咱们怎么治呢？你呀，听我讲啊，常规的方法咱们都用遍了，我也接触的多了啊。常规的方法顶多是缓解症状，不去根儿。所有的朋友们要注意，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和咱们以往用过的任何一个药品还有保健品完全不同，它是国家级准字号的治疗性的药品，是从我们国家独特拥有的红参、黄芪、鬼参、枸杞、五味子、熟地黄、天冬、木香、牛膝这些野生药材当中独特提取的700多种生物肽。不管是你骨头坏死也好，心律失常、早搏、冠心病也罢，任何的疾病离不开两个原因，一个是血液，一个是细胞啊。你咋得的冠心病？心肌缺血呀、早搏、心律失常啊，这不就是本身血液里边垃圾过多吗？冠状动脉淤堵、血管狭窄，然后就出现了心肌缺血了，然后就憋闷、气短、疼痛，时间长了心律失常了。那你怎么出现这个骨头坏死呢？就是骨头部位啊，咱们说啊，骨膜也好啊，任何的骨骼也好，就是你以前受外伤的时候，那个骨膜它就有点炎症，但是你没有当回事儿，时间长了，有的这里边就有积液了，有积液就有水肿，有炎症，老腐蚀它，慢慢的怎么的就腐蚀了把它，那骨膜细胞就受到损伤了，细胞受损，对不对呀？还是没跑出细胞这个范围，我讲了半天。那你看看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它特殊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再加上这次送给大家的一个鹿角帽粉，可以打通你的身体的三大通道，做到血液净化。所以我跟你讲，这位朋友你就放心去用啊。
3: 哎呀，好呀，太好了，那我也就赶紧买20盒这个长春益寿，再送我5盒这个鹿角帽粉，这个吧。
2: 没错，再送5大盒啊鹿角帽粉，你赶紧打电话，一定要趁着现在1.5块一克的价格，鹿角帽粉也不多啊，可能咱们通话这点时间呢，10盒几百盒都没有了，凡是参加上的订购上的才是幸运的，赶紧报名。
3: 好，李老师，那我赶紧报名去了。
2: 好，我们再见。
3: 有什么问题我再找你。
2: 好，再见。
3: 好，再见。
1: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4: 400-6900-337，400-6900-337。
1: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是李老师吧？
2: 没错，是我呀，您久等了，你好。
5: 哎呦，李老师，你好，我今天打电话是代表我们小区的老伙伴们来感谢你的。
2: 哎呦，是吗？这个感谢是从哪儿来呀？
5: 因为，哎呀，你为我们这些身体啊费了好久的心血。哎呀，你看这个长春益寿不但1.5块能拿到啊，鹿角帽粉还免费送，1分钱还不要。我们小区的老伙伴们都想要报名，都想得到这个鹿角帽粉这个宝贝。我们大家这两天都忙着打电话了。
2: 志在必得啊，咱们谁都不想错过这次。
5: 对，哎，这不是老李大哥先要5盒鹿角帽粉，王大姐也要5盒，我们老两口呢先要10盒。李老师，这次鹿角帽粉也太少了，我听说一共就1万盒，这两天报名的人还挺多，我们可不能错过这次。
2: 确实是啊，说

0: 到这个鹿角冒粉的数量啊，我确实有些抱歉。为什么呢？一个是这个鹿角冒粉的提纯工艺太难了，还有一个就是每一只梅花鹿鹿角上面仅有啊，听好，60克的鹿角冒粉，所以呢，我们想要一次得到太多的话呀，简直太难了啊！所以这10000盒的鹿角冒粉呢，哎，就是我手头上能够全部拿出来的啊，全部了已经。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一大半的数量被大家一抢而空，所以说现在大家能够抢到的都是幸运的啊。那你们那些老哥哥老姐姐还没报上名的，务必让他们抓紧时间，好不好？
1: 哎，好，刘老师，我是南通的一个患者。
0: 南通的，你多大年纪了啊？
1: 我今年69了。
0: 身体怎么了？
1: 哎呀，我的身体不好，病一直挺多的。你看，有这个慢性肾炎，检查说是缺血，尿蛋白4个加号，治了这么多年，我就感觉啊，我这个病，西医根本治不了了。
0: 哎呀，确实啊，一身的病不好治啊。嗯，
1: 可不是的，我一直就吃这个中药维持，还有高血压，每天头晕的就像坐飞机似的，迷迷瞪瞪的，头晕的是有时候东西南北分不清了，血压吧吃高不下，高压178，低压100-101，还有这个脖子，医生说是这个颈椎病。李老师，说句实话，我得这一身病啊，每天吃药都得上上闹钟，不然的话就忘了点儿，忘了吃了，一会儿吃这个药，一会儿吃那个药。哎呀，没病我感觉都能吃出病来，这医院也没什么好办法，这也活着太累太遭罪了。
0: 嗯，是啊。哎呀，你这是什么呀？啊，又是严重的肾病，肾功能不全，又是高血压，又是脖子疼，又是这个肩周难受啊，颈椎病。啊，我跟你说，你这些病啊，虽然你用了很多的方法，但是效果不好，所以说痛苦不堪，让您度日如年，遭罪。
1: 就是
0: 啊，我跟你说，你活着呀，觉得没有希望了，我非常理解你，你觉得没有盼头了啊？你觉得你说我才69岁，我年纪也不大，我身体就这样，我往后的日子该怎么办？对不对啊？
1: 啊，太对了，我都愁的没睡不着觉了。哥，
0: 你不用愁啊，我告诉你。咱们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配合鹿角冒粉，利用独含有的苏氨酸、蛋氨酸、谷氨酸干什么呀？同时打通人体的三大通络，一个通啊，一个给你再生细胞。尤其眼下这个季节，你们用上鹿角冒粉啊，保心护脑的，所以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而且现在订购呢，还是1克啊1.5块的价格。而且还额外啊有这个鹿角冒粉的赠送，唯一的遗憾就是这个数量不多，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订购，电话肯定不好打，耐心多打几遍好不好？嗯，
1: 好好。哎呀，我老板刚刚把电话打进去了，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把我今天的这个名单给他拿过去。哎，你们电话不好打，我们都是做足了功课了，准备电话打进去就帮大家把名报上，一定要把这个活动参与上。
0: 哦，你们还有名单啊，我明白了。
1: 有
0: 啊，那就是志在必得啊。好，我祝你们成功，去抢去争取啊。
1: 好好，谢谢李老师啊。
0: 好，甭客气，我们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为了更好的帮助广大病患。多个部门联合长春益寿厂家共同发起的大型活动，活动期间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重症患者都有机会免费获得鹿角冒粉。鹿角冒粉通过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冒独特提取，含净化血液、蛋氨酸、谷氨酸、苏氨酸三大药物成分，保心护脑。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国药长寿益寿10盒，在享受只花1.5块的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

0: 鹿角帽粉两大盒，一次性购买国药长春益寿20盒，在享受只花1.5元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4950元鹿角帽粉5大盒。特别提示，由于本次赠送的鹿角帽粉工艺复杂，全国供应仅限本次活动，本次活动只赠送10000盒，望互相转告，莫失良机。鹿角帽，这一源自自然界的珍贵物品，因其独特的药用价值，自古以来便在中医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象征着尊贵与祥瑞，更蕴含着丰富的药用价值。鹿角帽是梅花鹿或马鹿在采绒后头上留下的平台状角盘，经过一定时间逐渐骨化，并在换角时自然脱落下来的角。由于每年只能采集一次，且采集过程复杂，需要经过清洗、晾晒等一系列工序，因此鹿角帽的产量相对较少，其珍贵性、稀缺性经过现代医学研究证实。鹿角帽粉中含的血液3大剂客苏氨酸、蛋氨酸、谷氨酸，可以分别针对人体3大血管通道进行打通修复。鹿角帽粉作为新时代的健康产品来讲，它是一款高科技生物药品。本次活动当中，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慢病，特别为大家带来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帽粉，希望大家把握机会。
1: 昨天呢，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帽粉啊，准备要免费送给大家这个消息一经播出之后啊，我呀就连续的接到了10几个电话，既不是患者打的预定电话，也不是患者打的这个感谢电话，更不是物流中心的配送电话，那是什么呢？而是10几家心脑专科医院的同行打来的指责还有埋怨的电话。
2: 那这么一项利国利民的活动，为什么他们要埋怨您呢，李老师？
1: 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这一次啊，我没有把长白山鹿角帽粉留给他们的医院，听懂了吗？而我是把我手里边所有的能够拿出来的这个鹿角帽粉全部都免费的送给了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需要的家人啊。北京啊一家心脏专科医院的主任医师，他呢也是我的师兄啊，他叫刘震。我这个师兄啊说了一句话啊，他说，金波啊，住在医院里的这些看病的患者，他们也需要你这个新成果鹿角帽粉，为什么就不留给他们一些呢？哎呀，这句话呢好像一座大山一样啊，压得我这心里边是沉甸甸的啊。我当初啊研制这个鹿角帽粉的时候，其实呢就一个目的，一定呢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打通呢堵塞的大血管、微循环还有脑神经。因为呢我不想看到啊以传统医学的开胸、搭桥和开颅手术，哎，就是说更何况像支架搭桥，它呢只是这个临时的扩张了血管，或者是给你架起了一个临时的通道而已。脑中风后遗症之后，我们的脑神经通道的堵塞会有很大的几率造成偏瘫、失语、半身不遂，甚至植物人呐。因为这个药物啊穿不过这个血脑屏障，打不通脑神经。我告诉各位，这是以往医学界最无助、最束手无策的。正因为如此，我呢才全心全意地研发了鹿角帽粉，采用长白山5年以上的野生梅花鹿鹿角帽粉入药，从中提取苏氨酸啊，能干什么？ 能够溶栓抗凝，专门打通啊脑神经通道，提取丝氨酸干什么？专门打通微循环呐、啊。那谷氨酸呢？谷氨酸是专门打通啊大血管的。
2: 是啊，这么好的产品每一家医院都需要啊，所以啊，我也特别理解您的苦心，就像您在百忙之中做客直播间为我们传递健康知识是一样的。
1: 哎呀，你要这么说的话呀，你可太高看我了，我也是个普通人，只不过我所学的呢，我知道的，我接触的要比老百姓多一点啊。那么这些呢都是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应该做的啊。我们说呀，哪儿的患者都不容易，但是呢现实就摆在这儿，鹿角帽本身就很稀缺，加上它的提纯工艺太难了啊，而且特别是鹿角帽这种东西啊，每一只鹿角上面只存在，听好啊，存在60克的鹿角帽啊，所以呢我们要在60克鹿角帽当中啊提取谷氨酸、蛋氨酸、苏氨酸三大打通生命通道的剑客，那更是难上加难啊！我们采用的是国际上先进的纳米技术，把药物的分子直径浓缩到了只有10纳米的精微物质。那么可以说，种种的条件限制之下，听好了，到目前我手里只有将近吧10000盒的数量，咱们就算10000盒。这个数量啊，相对于全国那么多患有心脑糖三高症的老慢病患者来讲，对于家人朋友们来说，真的就是杯水车薪吧啊！但是呢，我也有我的想法，我的想法是什么呢？能救一个算一个，实话实说。
2: 李老师，我为您点赞，您呢是时时刻刻的想着患者，以患者为中心。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一块五毛钱能买到什么？
5: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6: 但是现在1块5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5。
4: 1块5毛钱，老慢病一提多病。
7: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8: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在悠悠华夏5000年的历史更迭中，诞生了一朵璀璨夺目的奇葩——中医。中医文化传承的天人相应、道法自然的养生观念，博众家之长，解病患之苦。无论是治重病于微时，还是日常调养生息，随处可见中医的博大与智慧。博医养生堂栏目将带您走进中医的世界，解读健康的奥妙。
9: 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您正收听到的是由山东、四川、河北、安徽等全国多家电台正在联合播出的博医养生堂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李老师依旧会为大家带来关于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的知识，如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脂肪肝、心脏病、中风后

0: 后遗症，以及各类眼病、慢性肠胃炎等等的常见病、多发病的日常保养治疗，以及如何正确用药等等的知识，给大家做详细的讲解。同时，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400-878-2855 400-878-2855 正在开通之中，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咨询。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来请出我们非常熟悉喜爱的李老师。老师你好。
1: 你好小豆。
0: 哎，你好。
1: 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又来到我们节目时间了，非常欢迎大家如约的收听。
0: 嗯，好的，欢迎李老师的到来。
1: 嗯，
0: 老师，随着咱们节目呢在全国各地的播出，
1: 嗯，
0: 我知道您最近呢是越来越忙了，
1: 是，
0: 不仅呢要准备每天的节目内容，
1: 嗯，
0: 给大家来讲课啊，
1: 是，
0: 还要去往各个城市来举行听友见面会，和听众们来面对面的进行交流，
1: 对，
0: 帮大家答疑解惑，
1: 是，
0: 甚至呢有的时候还会抽时间去一些重症病人家里去探望他们。
1: 嗯，
0: 我觉得您对于咱们患者朋友的关心真的是尽职尽责，尽心尽责，
1: 这是应该的，因为大家对我们那么的信任，嗯，我们应该给大家带去真正的帮助。
0: 是，
1: 而且其实这些年啊，对于咱们不管是节目的播出，跟各种各样的一些病人去接触去交流，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对我来讲也是一种成长，因为中医它太宽泛了，中医是咱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缩影，我们帮大家不仅仅是要解决病的问题，还有心，这个心它的包含就广了，它包括我们一个人的情绪呀、性格呀、观念呢，等等，我们只有多去了解人，多去了解病人，才能够给予大家最实际最想要的帮助。我们必须得懂我们的病人，懂我们的患者，
0: 嗯，
1: 那这真不是光咱们科班出身就能解决的，一定得有涉及到更多的人生百味，要能够理解体会我们病人的那些痛苦，才能够真正的想大家之所想，急大家之所急。但是呢，我觉得一切一切的出发点一定是为了大家的健康，就包括为什么一直以来我们会那么坚定坚持的去给大家推荐好药，像联达推荐的金丹粉，它是好药吗？当然是好药，但是就连李联达院士他当年都站出来给大家做推荐做证明了，但是仍然还有很多人心存疑虑，心存疑问，因为现在市面上真真假假的事情太多了，对吧？所以不管是我们每天的节目也好，我们在各个地方去举行见面会啊，包括我们的健康情报员们的一些实地的打探，包括我有时间也会去探访一些重症的病人，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咱们的患者朋友们了解这个药最真实的，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呢，打消大家的顾虑，打消大家的疑问，能够让大家不把时间耽误在选药上头，您自己听一听，自己来感受判断一下这个药品的真实性，因为病重了病久了真是不能拖的，我们见过太多因为病痛而带来的遗憾，所以我希望我的工作能够尽可能的让大家少一些遗憾，帮更多的人收获健康。
0: 嗯，没错，其实呢我经常能够听到那些金丹粉的受益者，他们非常真诚的感谢，说李老师真的是非常的实在啊，
1: 嗯，
0: 是真正的为大家在做好事做实事，听得出来大家是非常的喜欢您，是真
1: 的
0: 很喜欢您。
1: 谢谢大家的认可。
0: 就包括我之前也是陆陆续续的去到过一些金丹粉服用者的家里，
1: 嗯，
0: 还有在听友见面会的现场去进行了打探和了解，
1: 嗯，
0: 所以说在和您搭档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心里头感觉也是非常的踏实，
1: 嗯，
0: 啊，也是瞬间觉得这份工作呢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有自信吗？
0: 对对对
1: 对，其实推广发扬真正的中医中药，去帮助更多的重症病人重新收获健康，是我们的责任，而且这条路还很长，我们必须得一直坚定的去努力。
0: 对，
1: 这样吧，既然今天聊到这些呢，我今天想跟大家先来分享一段我前段时间去安徽的淮南去探望一位重症病人的现场的采访记录。因为这位大姐呢也是联达推荐金丹粉的服用者，因为之前她跟我电话交流过，所以我对她的印象很深刻。为什么深刻？她虽然年纪不大，才50多岁，但是从20多岁开始就得了重病，到现在眼睛也瞎了，几十年一直是他的爱人他的女儿在支持他，四处给他筹钱去治病。前段时间呢，他也是听了咱们的节目把金丹粉给用上了，所以我对这样的特殊病例啊 是比较关注的。那我也是趁着前段时间呢，正好在合肥有见面会，我是专门抽出了半天的时间和制药厂的工作人员一起开。

0: 车去到了淮南，到达了大姐的家里去拜访她。那么到底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这样子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好不好？
1: 好的。
2: 真实，希望，喜悦，感动，用事实说话，探寻金丹粉受益者的健康之路。欢迎收听人物纪实专访，健康零距离。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佳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安区的龙湖村门口。今天呢，我要去探望一位叫做黄树红的朋友，因为他曾经跟我打热线啊，就是跟我交流了他的一些身体的情况。那么他呢，是一位很典型的重症病人，我也对这位朋友的情况呢是比较挂记，因此今天来到这儿呢，我是想亲自上门去看望看望他，并且呢实地的去了解一下他在服用了联达推荐的金丹粉之后，身体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是不是像他和我在节目当中所说的那样。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我的话筒，我们一起去到黄树红大姐的家里。
3: 请问你，
0: 哎，
3: 可是那边还没回来呢？
0: 啊，对，您是黄大姐他们爱人是吗？
3: 啊，
0: 你好，你好，你好，
3: 啊，就那两位兄弟。
0: 哎，对。
3: 哦，好好，我来了。
0: 哎呀，
3: 挺重。哎
0: 呦，您贵姓啊，大哥？
3: 姓胡。
0: 姓胡哈。
3: 胡有。
0: 啊，好。
3: 我从那地方看到你。
0: 啊，
3: 就是。然后呢，看那个门牌号了。
0: 哎。
3: 那赶快下来。
0: 哎。这边还是好找。哎，啊，你好，你好，黄大姐。啊，女儿也在家哈。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好，来来来。
4: 啊，
0: 大姐的眼睛是一点都看不到吗？
3: 看不到，看不到。
0: 啊，来，您坐，您坐这儿。今天是都在。
4: 都在
0: ，你就是瘦哈，就是瘦。
4: 我现在胖多了，那以前就70多斤，80多斤，更瘦。现在胖多了，我现在身体好多了。那以前就吃一顿饭都写好几天，讲话就讲几句话就讲。我这个病就太厉害了，
0: 对，你的病太深沉了，
4: 太厉害了。你看摸不到，血压也量不到，
3: 叫吴文乱中医。
4: 多少年了量不到，就是这个眼睛，就是这个病引起的。
0: 因为你的整个气血太弱了，所以说眼睛也是受到影响。
4: 对，我小的时候就是受好多的苦。就是亲生父母亲，姊妹多嘛，就把我本来是姓杨。姓杨，亲生父母亲姓杨，然后呢，小的我上面六个姐姐，我第七个。我是第七个女孩。那父母亲就想要男孩嘛，就把我送到黄家了。我现在不就叫黄树红嘛。我黄家了呢，黄家还是农村。农村呢，这个亲生的养母呢，我8岁的时候她就得神经病了。就昏了，傻掉了。然后呢，就什么都不能干。我小的时候早一点点就开始干活。做豆腐。那做豆腐呢，就天天搁水里面泡。那时候呢，又不是有机器。全部都用手。天天做那个豆腐。你好小一点点就搁凉水里面泡。
0: 是从小。
4: 对，搁凉水里面泡。泡呢，你看，我底下一个弟弟比较小2岁。就黄家。跟妹妹比我小3岁。后来我10岁的时候呢，我那个傻妈妈、疯妈妈又生了一个小妹妹。生下来的就扔到地下了，然后呢，好不容易才给她救活。然后呢，我又要带小妹妹，又要烧饭，又要什么都要干，
0: 都是你干。
4: 还有干呢，那你妈妈傻掉了，没人干呀。你看你妈妈就疯了，傻掉了，现在搁外边打人骂人，她又不什么都不知道。全部都我干。受好多的苦，可知道？16岁呢，我那个养父呢又出车祸了。出车祸了呢，就是从车上面摔下来了，头全部摔烂了，然后胳膊摔断了。然后16岁的时候，你看，你看呢，就我父亲一个男人，你看他还受 他出车祸了怎么办呢？那我必须去卖豆腐嘛。
0: 嗯，
4: 卖豆腐就好小，16岁。
0: 那时候才16岁。
4: 嗯，去卖豆腐，卖豆腐呢，人家你到第一天去卖豆腐，天哪，我们那天天挑着担子。
0: 嗯，
4: 我不知道你可听得懂，挑两个
0: 大
4: 豆腐筛子，挑豆腐担子，去卖豆腐。早上7点钟去，到城里去卖。
0: 嗯，
4: 城里离我们家有5里路。
0: 嗯，
4: 卖了一早上卖了11点钟，就卖到1毛钱。
0: 嗯，
4: 这肩膀都加烂了嘛，就卖了1毛钱。
0: 就是还是在淮南。
4: 在寿县。
0: 寿县哈。
4: 寿县。卖豆腐呢，有一天下雪了，下得好深。
0: 嗯，
4: 那雪都下这么深，那80几年。
0: 嗯，
4: 下得好深呢，我还想去挑担子去卖豆腐。走一路摔好多跤，然后跳到那里卖豆腐，人家那人都看我好可怜，这么小一点点，走一步都挺难，那雪太深了，走一步都挺难。啊，后来回家了呢，就是走一路回家，不知道摔好多跤，回家了就差点冻死了，就是就快点冻的，好长时间都顾不过来，怎么都顾不过来，那才16岁嘛。20岁不就得关节炎了吗？红十字性关节炎，那腿都肿，你跟怎么样？天天滑地上。后来我养母20岁的时候，我得关节炎那一年呢，他讲我，你瘫掉了怎么办？没人照顾你。我不是你亲妈，你找你亲妈去吧。你不要在房间，你找你亲妈去吧。他一讲我都哭得跟什么样，他就喝药自杀了。他就死掉了。他就死掉了。20-30岁时候，那亲生父母亲他们也想认我，几个姐姐，上面6个姐姐来的，底下一个弟弟，就是为了要个弟弟，就把我送到皇家了嘛。底下来个弟弟比较小1岁，后来又来个小九妹，姊妹9个。后来呢，他们姐姐他们就认我了。认我呢，20-30岁那年认我了呢，那皇家，你不是抱我去到房间压纸的嘛？给他来个弟弟嘛？但我那声音呢，长得也不丑，我现在变得好丑，以前长得才不丑嘞，牙也不大，眼睛也不挖，也长得也不丑，又能干，这么小就卖豆腐，又能干，心又细又孝顺，他们看我哪都好，他们就觉得又省钱，就想把我留给他们家做童养媳，留给我弟弟做老婆
0: 啊，
4: 那我就不同意嘛，不同意呢，那皇家人就更逼我嘛，那爷爷他们更逼我。搞得我天天睡觉不敢脱衣服，夏天洗澡不敢在家洗澡，天天都天天你过的你看天天都担担心心的，
0: 对，担惊受怕的。
4: 后来呢，那亲生父母又不敢认我，他们一认我呢，那皇家人去一闹，那闹得跟什么样。后来我实在没有办法，就那生天天生气，就23岁的时候就得脑中风了，可知道？就跟他们生气的，把嘴呀眼睛都往右边歪，这个胳膊也不能动，然后我那弟弟吓得跟什么样，就把我拉这个架梢子拉到寿县城里，然后去住院，住了1个多月院，人家也不知道我得的什么病，他就知道挂吊水，他也不量血压，也不感冒，都不知道我得的什么病，后来呢也没查出来，没查出来，后来你看眼睛走路。走，又看不见了，转一回呢又看见了，那骑自行车骑着就看不见了，然后呢转一回呢又看见了，就这样的，就那眼睛就不好了。
0: 也就是23岁那年，就是因为各种压力嘛，本来你一直身体不好，然后就中风了。
4: 对，
0: 在院里头去住了一段时间，他也没有查出来什么问题。
4: 对，
0: 然后人恢复了一下，又出来了。出来之后呢，但是那个时候开始眼睛就不好了。
4: 对，
0: 23岁，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55岁，56了。
0: 这也就是说30多年了。30多年了。
4: 后来我就去找老中医了。老中医讲呢，你眼睛这么大，一回看不见了呢，你赶快到合肥安医，安医不是在我们省会最大的医院吗？去检查心血管，他讲的，检查心血管后就到合肥安医，到合肥安医呢，我也找的老中医，老中医就脉给我量血压，量不到，他就跟我讲，是无脉症，
0: 无脉症，
4: 你这个病那引起眼睛以后看不见，他眼睛 他就讲，
0: 因为气血太差了，所以说就是整个脉搏都摸不到嘛。
4: 对对，他眼睛

0: 要不然你到深圳去看。
1: 嗯，
0: 我的妈呀，我哪有钱到深圳去看啊？你看，我就是就他那老中医给我开的药，我都没钱吃。你看，没钱啊，没人管我，可知道了？你看，亲生母也不管我，我也不管我，没人管我。
1: 那段时间是很痛苦的。
0: 对，
1: 是。
0: 后来我就，就慢慢恢复，这胳膊也能动了，也能动了。那贼，
1: 因为毕竟那会儿还是年轻，
0: 23岁的时候，
1: 对，那个时候你从医院出来，谁照顾你呢？没有人照顾。
0: 那从医院出来的时候，亲生父母亲接去了，接去住到一段时间，不又回来皇家了吗？回来皇家了呢。
1: 他们看你病着，又不逼你当儿媳妇儿，还要逼。
0: 怕逼。
1: 那个、
0: 要不然我怎么掏出来的
1: 啊？您是逃出来的，
0: 逃出来的，要不然
1: 挺不容易的。
0: 可是还逼呢。我当时不卖豆腐了，你看我也没有钱，一分钱都没有，连买个血压高的钱都没有。那我就到城里的嘛，去找自己找个工作。找个那玻璃市场，我就拉丝，他要学会了。干合格了，才能给你钱呀。我跟他学呀，学了半个月，你手都烫好几个泡，学会了，刚刚干合格。那我爷爷又跑来我亲生父母亲那里闹，说他们把我收留了，其实我没找他们，我自己找的工作。好，又闹了个什么呀？好，亲生父母亲呢又跑到我们那厂里边去闹，那厂长讲的。我是排行老七嘛，七子他们都喊我七子七姐呀、七妹呀，跟城里都是跟亲生父母亲那排行老七，跟皇家不是老大嘛，他就讲呢，你回去吧，你把家里人家里事情搞好了再来干，你不要干了，那厂就给我撵走了，撵走了你念我好不容易找个工作，好我就回家跟我爷爷皇家，回到皇家去了，跟爷爷去闹，我就讲。我说你喝点酒，你去跑亲生父母亲那闹什么啊？你不知道我个皇家，你不知道皇家，卖豆腐盖房子，房子盖好了又把墙，买涂料，找我好朋友两个姑娘，我们把墙都刷得干干净净的，到时呢又买个录音机，又买个电视机，我想把我的弟。皇家的弟弟搞好了，我妈妈不在了嘛，我替他搞的，我想把他搞好了，他好对象，念我就一片苦心，谁知道呢？他们因为我搞这么多，因为我想给皇家，可知道？
1: 你想嫁到他们那儿？
0: 对，那爷爷他们都觉得我想给皇家。其实后来我把这些话全部都跟那个皇家的爷爷讲了，讲了跟爷爷耍的跟什么样。后来我就拿着以后被掏出来了嘛，就掏出来了。掏出来了呢，掏到哪里？我也没有去啊，我就到我小姑那。我小姑也是皇家的人，是皇家的爸爸的弟弟妹妹嘛。那就给他家呢，他就叫我给他做豆腐脑卖。我天天给他卖豆腐脑，他天天干麻将。干麻将呢，你干麻将，因为我卖豆腐脑，反正我你管我吃不就行了嘛。他那一屋子人，他说耍你就耍你。他说耍你就耍你，他不给你一点面都不给你留。搞得你也不知道我多委屈，天天都哭。
1: 那肯定在那种情况之下肯定委屈啊。
0: 后来我们认识那好朋友，我喊他大姐，他也是寿县嫁到这淮南来的，他就看不惯我小姑，他就觉得讲我太可怜了，他特别同情我，他到处给我找工作，给我介绍对象，他们我小姑呀，那楼下的都看我好，都给我介绍对象，我小姑就讲了。你不要给他介绍对象，他我大哥想留他做媳妇，好了，你也都不敢给我介绍对象了。我爷爷呢也是的，谁要给我就皇家的爷爷讲的，谁要给我介绍对象，他跟这个拼老命。谁要娶我，他要去抄人家家，就这样的，所以呢就没有人敢给我介绍对象。后来我就拖好大，26岁那年子嘛，病情就怪厉害的了。怪厉害的，又得了肺结核。
1: 哎呦。
0: 到肺结核呢，就我天天咳呀咳呀咳的跟什么样。咳跟什么样，后来就是就。

0: 也是我那个好朋友大姐，
1: 嗯，
0: 她认识他，
1: 认识他，啊，就认识你老伴儿，
0: 也介绍好几个，
1: 啊，
0: 都没同意，都是没有工作的，
1: 嗯，
0: 又是有的人想我的户口是农村的，人家不同意，有的人都没介绍成，
1: 嗯，
0: 也介绍他了，那不就跟他了吗？
1: 嗯，
0: 跟他了，他也是苦命的人，
1: 嗯，
0: 他几岁他爸爸就不在了。十几岁他妈妈就不在了、
1: 嗯、
0: 他也是苦命的人，其实我们两个都苦， 我就觉得他人好、
1: 嗯、
0: 特别善良，
1: 对，对你好，
0: 嗯，对我好、
1: 嗯、
0: 特别好，这么多年没有人对我怎么好，
1: 对对对，
0: 嗯，他对我好，我一到他那就烧饭给我吃，烧
1: 这个真的还是算是福气了呀、
0: 嗯、对对，嗯，
2: 好的，我们先听到这里，先回到节目当中来。听众朋友们，现在您正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博医养生堂节目。我们的健康咨询热线400-878-2855 400-878-2855 已经全线开通了，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咨询。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前段时间呢，李老师亲自去安徽淮南一位叫做黄树红的大姐家里呢探望她、
3: 嗯、
2: 和大姐进行面对面交流的一些情况。
3: 对，
2: 老师您当时在现场啊，能具体讲一讲这个过程吗？
3: 小豆，你听了刚刚大姐的讲述，你觉得是真的还是假的？
2: 我觉得毋庸置疑，这肯定是真的呀。
3: 对，
2: 因为大姐她在讲述自己经历的那个过程当中啊、
3: 嗯、
2: 真的是好几次哽咽的那种状态，
3: 嗯，哭，
2: 说的是真情流露啊、
3: 嗯、
2: 我都是听的比较鼻子泛酸了、
3: 哎、我相信听了的人肯定都会有感触，
2: 对，觉得是非常不容易啊，
3: 嗯，
2: 哎，就是感觉到前半生太苦了，
3: 对，他的前半生真是很苦，从小因为家里头小孩太多了，他就抱养给别人了，养母呢是有精神疾病，养父呢是家里头唯一的劳动力，但是也是因为车祸失去了劳动能力，他小小年纪就得撑起一个家呀、
2: 嗯、
3: 冰天雪地里头还要去卖豆腐，做豆腐那会儿是没有机器的，天天就得就是动手，天天都是泡在水里，而且还要长大了之后呢还要怎么样，就是抱过去的那家人想让他做他那个弟弟的媳妇儿，这个从他的内心来讲他是根本接受不了、
2: 嗯、
3: 就被逼受气，最后是逃出来的，所以他的身体怎么可能好得了，生活给了他太大的折磨了，嗯，他的病很典型啊，无脉症，中医当中讲的无脉症就是严重的心脏功能不好，因为你心脏没有泵血的能力，你这个血液在血管当中流动的时候没有动力，摸不到脉呀，再加上当时家庭的各种逼迫，23岁的时候就中风了，你想想这是什么样一种惨淡的人生，可以说生活在现在幸福生活还在蜜罐里的孩子们是根本体会不到他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年轻人一个小孩子的那种遭遇的，
2: 嗯，
3: 但是呢在遇到他的爱人之后，他的生活终于是有了转机，那么后来又发生什么了呢？因为刚刚我们听的是第一段啊，大姐在讲述他一些过往的经历，后面呢还有很多的内容，我们接着往下的听，好不好？
2: 嗯，好的。
0: 对，这个他就得肺结核嘛，咳嗽嘛，他就开始给我治病，
1: 嗯，
0: 一直治了这么多年，
1: 嗯，
0: 95年的时候我就带我到蚌埠去住院，
1: 嗯，
0: 治不好我的病，他、
1: 嗯、
0: 天天给我抽血，天天给我抽血，
1: 嗯，
0: 抽血抽的我那个都不能下床了，
1: 嗯，
0: 他连死到那里，
1: 嗯，
0: 那个从蚌埠回来的时候。全部吃那西药，
1: 嗯，
0: 就是阿司匹林呀、啊，
1: 嗯，
0: 什么
4: 气管片，
0: 那强灵松，强灵松也是激素，对吧？
4: 有什么这么狠的？
0: 对，好多那种西药，吃那西药，那9种药，
1: 嗯，
0: 加上激素是4种药，
1: 啊，
0: 一种药是2粒，
1: 嗯，
0: 2粒你看可就20粒，你看天天一天3顿吃20粒药，
1: 一天吃60粒，
0: 嗯，你看。我的妈呀，吃的好，就吃到开到一年了，天天胃
1: 真的是要吃的吐，
0: 嗯，胃也吃坏了，吃吐，天天吐，天天饭也吃不下去了，就老吐，那天瘦的就70多斤，
1: 嗯，
0: 都瘦的跟什么样，饭也不想吃，天天，
1: 嗯
0: 嗯，后来就听收音机了，我就买收音机的药嘛，
1: 嗯，
0: 一开始什么三七银杏茶呀，什么六合茶呀，什么家伙
1: 啊？那你这、
0: 好多，
1: 这吃这些药也是老
0: 气血伤补丸呀，一直在吃，
1: 嗯、
0: 哎呀妈呀！
1: 嗯，
0: 我家说明书都一大盒子，
1: 嗯，
0: 每个药说明书都留了一张，都一大盒子说明书。不、
1: 嗯、
0: 不，现在我不讲吗？你看，一直吃到现在，
1: 嗯，
0: 反正那个药不知道换那个药，换那个药不知道换那个药，
1: 嗯、
0: 反正哪个药要断的话就接着吃，
1: 嗯，
0: 就吃来吃去，你看，这、心脏还是疼的跟什么样？
1: 嗯，
0: 心脏一个星期 犯五次，那些有时候吞几个小时
1: 都过不去，那太严重了。
0: 他就天天就有过心理晕，天天就你看，你问他，你到半夜了，他天天都睡不好，到半夜一看我嘴张了，嘴张了怎么了？可是喘不过来气，不过去了，他就起来，赶快把我抱起来，抱起来，然后都好长时间才能醒过来，醒过来你我好长时间都不能动，就我那就是就跟濒死的感觉一样，就跟快不到了，你不知道好难受好难受，然后就过去了，就过去了，然后什么都就不知道了，就是这个病吃好多的药都控制不住，
1: 从好多年了，而且也是
0: 也已经好多年了，就什么药都控制不住，控制不住，你后来我一下听到你的课，我高兴坏了，哎呦，我这李老师怎么讲的那么好呢？你声音我还喜欢你，还有你对这些老年人们怎么这么善良，这么有爱？那别的呢？那课我不一直都在听课嘛，谁课我都听，听了，就太夸大宣传你干嘛的，我就觉得我都不相信，听到你的课我就高兴坏了，我就定下来了，不就买了嘛，买了你不知道，我买回来就用。我现在不用了七个多月了，
1: 七个多月了，
0: 七个多月，哎呦，用过了，可怜，我心脏就觉得舒服，
1: 用心脏，
0: 舒服呢，我不心脏不是一个星期换五次就那心绞痛嘛，有时候就是左颈就是颈动脉这里
1: 啊
0: 也疼，一直到心脏这里，
1: 整个都扯着疼，
0: 对，都扯着疼，有时候这边疼，有时候这边疼，哎呦，天天都疼死了，疼的有时候还有时候胸闷气短呢，天天
1: 一个礼拜犯五次还是很严重的，
0: 严重，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心绞痛都疼一两个小时才能过去，还有慌颤，心肌缺血，
1: 这种很容易一下子人就
4: 慌了就动，
0: 对，
1: 这个控制不下来的话，真的很容易人就过去了。
0: 对，就是的，我就讲嘛，他姐两个就害怕我过去了过不来，那女儿讲的，妈妈没有不能没有你，小的时候好小，我那时候患病。就一下就摔到地上了，就是一晕了，两个拳头一转，那老伴拉不住我，脸也摔，一头摔到地上，
1: 人都没有意识了，
0: 对，脸头摔的都是包，小的时候女儿小的时候和小的时候好像我在床上睡着那时候夏天嘛，女儿坐旁边坐着呢，我现在患病了，一下子从床上就摔下来了
1: 啊，
0: 那是地下换个电风扇嘛，把电风扇贴好远，贴好远呢，然后我就跟我女儿讲，妹妹你看我患病了，你跑远一点，我要贴到你怎么办呢？这女儿有阴影，她知道，她就害怕我患病了，一下死掉了，过不来了。她就讲：“妈妈，你不能死，你死我也死。”小的时候就这样讲，好小的时候，我说我不会死的，我让我好好的活着。我说你放心吧，她就有阴影，可知道？
1: 像现在你这个金丹粉吃了有七个来月了，像这个心脏这方面的问题应该要好多了，
0: 好多了，哎，好多了，所以我全身都舒服，今天早上吧跟老板讲了，我因为吃的熊南粉吃的可怜，我全身都舒服还有劲，我都想干活，他们爷两个都不叫我干，
1: 对，不能让你干，你这个你得休息，对，确实，
0: 照顾得好好的，好，我就讲我好多了，我心绞痛可怜，我每次患病我都记得，
1: 也就是之前是没有用这个药之前是一个礼拜五次，而且有的时候严重了可能得持续一两个小时
0: 才能过去，
1: 但是你用了金丹粉这七个来月总共就犯过
0: 两三次，
1: 哎呦，那真的是轻松多了，
0: 好多了，我现在不想学了，
1: 人的精神也好多了，
0: 好多了，那以前我也不能下床，我根本也不能下床迎接你们
1: 啊！你今天还能走来走去，还可以啊！
0: 我那天跟小李子还讲了，我想我能下床去接老师，我能去接你们哇！那小李子讲的，花阿姨我去了，你摸摸我哈，我讲好。我知道，老师，你又年轻又漂亮， 早都打听过了，就是找你又年轻又漂亮，
4: 都
1: 也不算多年轻了，我比你们小个十多岁吧，我是82年的。
0: 你

知道。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